0: 工作日，所以今天我们星期六也有交广帮忙节目，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来帮助各位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也不要等，马上打电话啊！八点半之前打电话不占线，随打随能接。八点半之后呢，可能要扎堆儿，大家等的时间呢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啊。现在打电话处在一个不占线的状态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帮您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那么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尽最大的努力帮您来解决问题啊。大家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打进热线的吴先生，我们来有请一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去年2025年8月1号在南陵县找了一家装修公司装修房子，
0: 嗯，
1: 就是合同约定3个月内完成，
0: 嗯，
1: 就是到目前为止施工到一半，
0: 嗯，
1: 已经停工了
0: 啊，本来是约定3个月之内完成，现在是干了一半了。
1: 对，
0: 干了一半停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嗯，但是店也关门了。
0: 什么店也关门了？就是那个装修的那个、嗯、那个店。
1: 对，装修店也关门了。
0: 啊。
1: 就是不在店里了，但是打电话联系嘛。
0: 嗯。
1: 联系那个合同上的法人。
0: 嗯。
1: 那个法人他说只不过是打工的。
0: 啊，
1: 但是真正的也跟真正老板联系过，一开始老板应承就是继续在给装修，
0: 嗯，
1: 后来就是慢慢的又就是他的这个话又改变了，说他也是打工，
0: 啊、他也是在那拖着。我跟你讲啊，这种事儿，现在这个装修的这个店还正常营业吗？还是已经
1: 关了，
0: 闭店了，关门了是吧？
1: 对，
0: 那就是黄了呗，这个店已经。
1: 嗯，对，因为这个老板在别的地方也有店，
0: 还有别的店啊。
1: 对，
0: 但这个店已经是不干了，已经不干了，是吧？啊、嗯、
1: 啊。
0: 那吴先生，您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啊、
1: 嗯，
0: 打官司吧。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骗了有将近30多户吧，业主。
0: 30多户都找他来装修啊？
1: 嗯，对。
0: 那你们一块儿起诉他呗？
1: 嗯，有起诉的，起诉赢了，就是说公司里没有钱。
0: 啊，这个不是他说有没有的，这个如果是打了官司了，法院也判了，他会有一个强制执行啊，并不是说他说没有钱就没钱就不给不行，他不是还有别的公司吗？
1: 不是，因为什么？这个像我们就是这个县的这个店，
0: 嗯，
1: 法人不是真正的老板。
0: 这个他跑不了，他不管是谁是真正老板，打完官司之后他一目了然啊，该谁负责谁就负责，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法院来判决，然后来强制执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一个那么多人去找一个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在你们当地很有名吗？
1: 嗯，当时他老店在我们这边开了5-6年，那时候也很好
0: 啊，老店开了5-6年了，在当地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是吧？
1: 对，后来他又开这个家新店之后，就感觉这个思路就
0: 明白了。嗯
1: 嗯，
0: 这个老板就是这个人，既然他已经在你们当地开了5年以上的一个装修公司，而且又开了分店，啊，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经济能力的。那我觉得，如果是收了大家的钱，30多户，每户也得几万块钱嘛，是吧？
1: 嗯，对，
0: 嗯，不少的钱，就是就这样拖着，或者是接电话之后，这画风又改了，是吧？
1: 对，
0: 这样拖下去，我觉得你们更危险，就是你这个钱更不好用，千万不能拖。我觉得这种事儿啊，抓紧时间解决，抓紧起诉啊，没有什么
1: 起诉是吧？
0: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办法，这种人他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然后这个盲目的去开店，然后又经营不善，又从那边再补这边，啊，你赶紧的去 通过法院的判决之后赶紧把钱拿回来，那这

0: 就是我意思说叫这个相关部门，你们没有用，没有用，电台找他也没有用，他不给钱，他就说我没钱，只有法律，只有法院，咱们是强制的，不是说你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任何单位，你像其他单位，像市场监管，没有执法权，去了之后他也没有强制性的让他给你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你顶多给他关了店，闭了店，让他关门，让他歇业。
1: 但钱怎么办？你如果想拿回钱来，只有法院的判决，强制执行，他才能，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些方式，包括给他的账户查封，包括他的这个资产的查封，他有没有别墅啊，有没有车呀？哎，这些东西法院都可以去给他强制执行的，其他部门没有，没有这个权利。
0: 不过调查了都没有，都在他老婆身上。
1: 啊，那不管在谁身上，
0: 他老婆是八年之前就离婚了。
1: 好吧，这个我觉得让法院去调查一下，好吧。
0: 好嘞，好，再见啊，嗯嗯嗯，好，也提醒各位啊，咱们就是遇到这样的这种经济纠纷，钱上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拖，钱上的事儿是越早解决越快解决越好。像这种做生意啊，他确实是这个有辉煌的时刻，对吧？这位吴先生也说了，在兰陵县开了五六年的、四五年以上的。 这样的一家装修公司，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比较有名啊，大家才信任他。这么多人，30多个人找他来装修房子，不了了之，装到一半跑了啊，关店了，打电话啊不接了，或者联系不上了，钱也不退了。那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法给他讲理，他一定是他的这个钱上一定是资金链上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除了跟他打官司。 除了法院的判决和强制执行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把钱拿回来。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说点题外话啊，希望这样的，不管是什么店，不管是装修还是什么培训，这种突然跑路的这种情况呢，还是经常会发生的。建议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说过，其实现在从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实现。像济南的很多的小贩桌或者是课外辅导，都已经是阳光监督平台啊，从这个支付宝上就有阳光监督，就是我们先比方说啊，咱们这个配餐啊，孩子们的配餐。 咱们先吃这一个月，我消费完了，那么到月底我把这一个月的钱给你结清。那你像这种行业，这种装修行业或者是培训行业，是否都能够通过类似阳光监管、阳光监督这样的第三方平台？我装修完了以后啊，我先把这个钱交到第三方平台上，就我也为了两方面都能省心，对吧？我也不用担心这个顾客，我给你装修完了，你不给我钱。 或者是我饭我吃了，我不给你钱，不会，就是你先把钱打到第三方平台，然后这个装修一旦哎装修完了，我验收通过了，第三方平台把这个钱给到装修公司，对吧？这样的话，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更放心；作为经营者，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顾客拖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而且技术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咱们相关的职能单位。 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来牵头搞这样的一个事儿，避免这样的就是店开着开着啊，大家往里存了很多钱，培训机构啊交了10000块钱、8000块钱，说关就关，说跑就跑，那这样的话最后吃亏的上当的倒霉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希望相关的职能单位啊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想想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
2: 来个20度。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0: 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那么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的能够帮您解决问题啊。大家如果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啊，遇到什么问题啊？
8: 啊，是这样的，我在今年的6月份吧，6月底，那个时候我在聊城这边贴了一点瓷砖，完事是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叫王硕的。联系的我，就是现在呢，他老是不给钱，完了就是一推再推，一直推到现在。
7: 是今年6月份吗？
8: 对对对，
7: 今年6月份，然后贴瓷砖是对方不给钱。
8: 对对对，他老是推，他说我在济南有事儿，济南有事儿，就这一句话，他推了我2个多月的。
7: 你在哪有事儿？你也得把现在你在哪儿有事？你在国外也没关系啊，你是吧？你不能转个账吗？
8: 我就给他说
7: 啊，对呀、啊，你微信、支付宝，那都能转啊。
8: 微信、支付宝，我说你银行卡号也可以。
7: 对呀、啊，对，银行卡也行啊。对呀、啊，是啊。
8: 啊，他说忙着忙着，完事就给你挂电话了。
7: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啊，想给钱，怎么都能给，因为现在这个太方便了，明白吗？不想给，我能找无数个理由不给你。我现在开着会呢，我正吃着饭呢，我看着电影呢，我在太空旅行呢，他都可以不给你。那我觉得你通过你的这个描述，那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故意拖欠了。
8: 对，他有时候他就说我正在去银行的路上，我都马上到银行了。
7: 多少钱呢？
8: 他就是卷不转这个钱。
7: 我知道多少钱这一笔钱。
8: 一共1700块钱。
7: 1700块钱。
8: 对。
7: 哦，1000来块钱拖了那么长时间啊。
8: 对对，他就是。
7: 哎呦。
8: 我们微信上聊的天，一共干多少活？
7: 那就这不是没有钱，这是坏，他就是故意的。我觉得这我如果说你要说1700万啊，他可能他临时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啊，1700块钱。
8: 对对呀、啊，他就是老是有事，我有事忙着了，你给打通电话，我忙着了，不挂了吧，就这样说的。
7: 你赶紧的吧，朱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过啊，像这种小额欠款啊，1、2000、2、3000、3、5000这种的小额欠款。我们在节目当中最推荐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讲理讲不通这种人啊，我们跟他讲理讲不通，我们起诉啊。你不要一听啊，这主持人又让我去打官司，这叫什么呢？这叫小额诉讼。 非常便宜，25块钱打官司。这个官司你如果有证据，你能赢啊，这25块钱也不用你掏，对方来掏，而且只有一审，这个没有什么二审、三审啊，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不用拖，拖不了，就是一审，而且非常快。
8: 哦，上你说我自己上法院，
7: 一审就是终审，这个呢非常简单啊，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微信小程序，搜一下人民法院在线服务。
8: 哦，在手机上，
7: 手机上就能办，就是你把对方的姓名、手机号、他的地址，如果你知道更好了，
8: 我知道他公司名，
7: 公司名称也行，公司名称也行，就是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这个能记住吧？
8: 哎呀，这个够呛，我这是快50、50、50、60岁
7: 啊，你就记住前四个字，人民法院，这个没问题吧？
8: 啊，
7: 人民法院它有一个在线服务，一个小程序，它叫什么呢？小额经济纠纷，就是叫小额诉讼。这个小额诉讼呢，就是指就是1000、2000、3000这样的小钱啊。诉讼费呢25块钱，这个呢谁败诉谁掏钱。只有一审就终审，这个没有二审啊，他也没法提起上诉。就是法院这个判了，就是你欠的1700块钱赶紧还给人家，你就必须还啊，没有什么二审，他拖不了，他也没法说啊，我再二审什么的啊。这个就是说先调解。我觉得一般的这种老赖小赖的一调解基本上就行了，他如果是不是那么的赖的话，你看法院先调解，你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你填完了之后，法院会联系他先调解，调解不成的话开庭，就开一次庭啊，就开一次庭，如果是调解成了不用开庭，直接他还你钱就完了。
8: 哦，
7: 明白吗？这个方法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用的方法了。你说这种人，电台找他电话，他完全可以扣掉。
8: 对，我那个经常你们叫我帮忙的老听众了，我那天
7: 谁找这种人？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啊，就是你这种人，你跟他讲理讲不通的，我们就给他讲法律。
8: 实在是把我困扰的不轻，这个小事儿
7: 啊，
8: 那个我想起来让你们看看能不能给我解决，帮忙一下子。行。那个
7: 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朱先生啊，如果是法院判决了，他还依然不给你，有的人他一直拖，就是不给你的话，法院会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呢会冻结他的银行卡，他的微信，人也会被列入这个失信人名单，他以后坐高铁什么的，坐飞机他都坐不了了啊，他很多东西都会受限，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为了1700块钱。冒这个险啊。
8: 我们这个微信上聊天证据可以吗？
7: 可以的。
8: 微信上聊天说的是多少平多少钱，
7: 微信的截图合同，反正有书面的录音录像都是可以的，你都提交上去。对对，法院收到之后，他们这个到底能不能行，能不能作为证据，这个由法院来判断，好吧。
8: 哦，
7: 就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你要不就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录下音来，好吧。你说你欠了1700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呀？到底你先把你就这个证据越充足越好。
8: 哦，我已经有他的录音了
7: 啊，有录音了是吧？那就行了，没问题。
8: 对对
7: 啊，
8: 那他也承认该我的，该我的。
7: 他也承认是吧？那就行，
8: 就是、
7: 那就行，那就行。
8: 忙了。
7: 那现在就缺一个强制执行了。
8: 对对对，好
7: 。好吧，朱先生，哎，好嘞，
8: 谢谢。
7: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好，再见啊。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这是我第二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那么详细的介绍这样的一个方法了。这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如果是被欠了钱了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很多这样的电话。数额不大，1000、2000、2000、3000、4000、5000啊，这样的都属于小额，就是小额就是小面额，金额不大啊，小额的这么一个纠纷啊，它呢就会有一个叫小额的一个诉讼啊，这个呢自己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把信息填报完了之后提交之后呢，法院会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然后联系到对方。先会有一个开庭之前的调解，刚才已经说了，大多数的人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那个有手头有钱的话，基本上这法院一调解就能把钱还你了啊，基本上不用开庭。但如果是真的是开庭的话，就开一次庭，就是一审判决，就是他该把这钱给你，没有二审，然后也他也不用说我要提起诉讼，我要提起什么。复议没有这个过程啊，就是咱们就是一审终审，一审就是终审啊，这个非常的流程非常快，也没有什么拖时间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啊被欠钱了啊，什么2000、3000、5000、7000、8000这样的啊， 就是尽量的保留相关的证据，你有证据才行，你没有证据白搭啊，一定要有证据，有证据的前提下啊，大家呢去走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你不要一听啊打官司就觉得啊很麻烦，拖很长时间，又花很多钱很多精力，不会，现在很多的官司啊，法院根据你的这个官司的性质，它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像这种小额诉讼真的是非常简单，流程也非常快啊，你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把钱要回来，其他的都不好使。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家里边这个爱车呀正好想换轮胎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前两天呢正式开业了，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安装上了新轮胎了啊，非常的开心。为啥开心呢？一个是这个轮胎质量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宠粉福利啊，价格特别公道，每条轮胎呢200多，你换四条轮胎不到1000块钱啊。详情您可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来具体了解。这个产品呢是我们交通广播通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这款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是那种静音设计，节能省油啊，这胎噪没有那么强啊，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公司啊。有朋友听到这儿想买轮胎，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轮胎呢又不是特别懂，到底换多大的轮胎，什么型号啊，什么类型的，你如果不懂的话一点关系没有，我们的客服啊都懂，非常的专业啊，客服是一对一来为您服务，来帮您挑选型号，然后您收到轮胎之后呢我们来帮您安装啊，享有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我们的福利真的是特别多啊，买2条轮胎的我们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的我们直接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交通广播为我们的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非常高啊。大家如果是想换轮胎的先来了解一下汉东轮胎，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周六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工作岗位当中，孩子们也去上学去了啊。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惊喜也是不放假的。昨天呢又是开奖日啊，新一批的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产生了。我们又从所有的报名的朋友当中抽取出了30位幸运的车主，每人呢是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大家如果是想查询中奖名单的话，您啊发送一下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一下中奖结果。报名呢是您获奖的第一步啊，报上名之后您一定要文明驾驶，安全出行，一定要保证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你就有抽奖的机会了。我们有周奖、月奖和终极大奖，周奖是200块钱，月奖是1000块钱，那么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等你来报名了。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没报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9: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如果是电话占线的话，您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0: 你好，是耿先生是吗？
9: 对对对。
0: 遇到什么问题？
9: 我想求助一下。
0: 嗯。
9: 是我们家的那个责任地旁边，
0: 嗯，
9: 有一个华润风电的一个设施。
0: 嗯。
9: 但是它这个设施的下面，有那么100多个平方，它不长庄稼。
0: 嗯，就是风电设施的下边。
9: 对对对，
0: 100多平，
9: 嗯，对，
0: 100来平是吧？
9: 对，
0: 嗯。然后呢，没有补偿。
9: 它是24年安装的，当年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没想到是每年都会出现这个事儿。当年呢，赔偿了一个300还是500块钱，我记不清楚了。今年呢，又这个情况又特别严重。
0: 你当时说的这个300、500的是指什么？是指一平还是100平？
9: 总共赔偿了这些。
0: 总共赔了300。
9: 对对对，是300还是500？我忘记了。
0: 300到500。
9: 对对对。
0: 就反正就超不过500呗。
9: 对对。
0: 哦，影响了100平的庄稼，就赔了300到500。
9: 对。
0: 嗯，当时有没有相关的书面的合同、合约、约定？
9: 没有没有。
0: 只有口头吗？
9: 对，他是派了一个风电的一个职工去了看了现场的情况，然后当场就付的现金。
0: 啊，那您这个维权就比较麻烦。
9: 但是他现在是，你像就拿今年来说哈，他这个底下就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庄稼长得不好。
0: 嗯，你这个事儿麻烦在哪儿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合约吗？
9: 没有合约，但是你说这个合约的事哈，
0: 嗯，
9: 前年的时候，华润那边曾经给我口头上就是说过一个，说是风电所有涉及的这个土地啊，
0: 嗯，
9: 也有影响的这个，包括占用的这些，
0: 嗯，
9: 它都有一个补偿。
0: 那对，
9: 但是这个补偿没到我们这个村民手里边，
0: 哎，
9: 我们这个地嘞和他那个风电的设施还有一个情况，
0: 嗯，
9: 风电的设施没有占用我们家的地。就是他那个硬件的设施没占我们家的地，正好在我们家地的隔壁。他现在影响是什么呢？因为他那个风电它是360度旋转的嘛。
0: 嗯。
9: 他就是赶巧这个风向的时候
0: 就是
9: 转到我们这个地里。
0: 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在路上高速公路边看到那种
9: 对
0: 大风扇一样的啊？就那个东西是吧？
9: 对对对对。
0: 哦，他对这个地今年影响更严重。
9: 嗯，对，今年地下那个玉米庄稼，它基本上没长那个没长玉米粒啊。
10: 你这个事儿有没有跟这个你刚才说是华润是吧？有没有再跟他们联系啊？
9: 华润前年他我们留过一个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停机了。这个我们是八月份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打了那个德州那个12345。
10: 啊，对，嗯。
9: 打完了之后呢，一直好几天没人回电话，我就过了个七八天，我就问了一下。
10: 嗯。
9: 但是那一天的通话质量很不好，说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我听到了、
10: 嗯，
9: 说是让我们自己保留证据，然后起
10: 诉
9: 这个企业方。
10: 啊是啊，他这个回复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哎呀，应该是先调解吧，就我觉得应该是先联系上，你最起码跟那个当事方是吧，华润那边先联系上，咱们先协商。就是我想给你讲的也是，咱们就是先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投诉不成的话，咱们再起诉，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9: 这里面我先插一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但是我是第一天的晚上我打这个12345，他给我回馈了这个，我就听了这么一两句这个清楚的，然后到第二天上午我感觉这个事儿不对，我又重新打了德州的12345，他说没有，不存在这个事儿，不可能让我们和企业之间去打官司。后面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12345，包括我们镇上的12345，一直在问这个事儿有没解决，态度怎么样。我说都是没解决，没什么。中间说庄稼收了之后，他是没有任何证据了，他就
10: 对呀、啊，你收完了庄稼，那怎么知道他不长庄稼呢？这个地方，
9: 对，所以说一直到国庆节放假之前，一直就是这样子，经常时不长的都是，12345都有回访，有没有解决？有没有
10: 就是对他这个服务态度特别好，你不管是哪个城市的这个12345，他都是像这个回访啊，然后这个反馈情况啊，是不是都挺。就服务态度是挺好，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我也是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9: 对，
10: 你服务态度没得说，那你对他的服务态度满意吗？挺满意，但是你对这个处理结果满意吗？不满意，就是你没有给我解决问题。对，就现在为止，咱们也没跟就是涉事方取得联系，是吧？
9: 你一直没和我联系，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镇上的这个12345给我连续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问了情况，第二个一会儿回来又问了一遍，然后说到这个风电这里。他说这个事儿你放心，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个就几百块钱，我们和风电那里这个沟通一下，然后让他们和你联系。
10: 啊，这是县里说跟那个风电那边。
9: 是我们镇上的12345。
10: 镇上。
9: 对，镇上的12345。然后呢，过了有那么十来分钟，又一遍打来了，就问这个事儿有没有解决。我说
10: 没
9: 有。
10: 哦。
9: 态度怎么样？我说态度很好。然后让我们等待，等待就一直等到现在也没有下文了，就
10: 态度是挺好啊。就镇上回复的说是他们跟这个风电取了联系，让风电那边跟您联系。
9: 对，
10: 实际上没有，
9: 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去找风电的话，我们也找不到他在哪里啊。问题是，他可能在镇政府或者哪里有个办事机构。
10: 对呀、啊，
9: 是吧？
10: 哎呀，
9: 是这样子，
10: 这个、
9: 因为老人都是老人在家里面，老人也七八十岁了吧？
10: 对，是。
9: 我也不敢让他去这个弄这件事。
10: 对，是。这个事儿还是不要让老人家操心了。
9: 对，
10: 这样的话，咱们你现在能联系到的，或者是你手头有电话的，比方说咱们那个镇上给你回复的是镇上的12345还是镇上哪个部门啊？
9: 12345，都是12345一直在和我联系。
10: 12345在跟你联系，没有职能单位跟你联系吗？
9: 没有任何一个，
10: 就咱镇上的县里的什么能源局啊，什么自然资源局都没有。
9: 没有。
10: 哎呀，这个事儿真是，我们现在联系谁呢？应该，
9: 我感觉像什么的话，应该还是从12345在查找，因为我唯一的一个联系号码，他现在停机了。
10: 啊，唯一的一个联，就你能说出来他这个风电设施的全称吗？
9: 就是华润风电，
10: 就叫华润风电是吗？
9: 对，他在我们当地，这是很大的一个引资项目。
10: 啊，华润风电的一个引资项目哈，
9: 对
10: 项目，那你们按理说当地全应该对这个项目应该很了解，
9: 应该很熟悉，在我们那里大片的土地上都有它这个。
10: 啊，那这样我们帮您联系联系， 我们试着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对接的人。啊，
9: 行，麻烦。
10: 就现在咱们主要就是这个补偿的问题，是吧？
9: 对，补偿，他现在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是每年都会有影响，以为当年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10: 对，因为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来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跟您这个有点类似啊。他呢是也是安装这个风电设施，对这个土地产生影响之后，当时我就记得问过他一个问题，因为他是有协议的。我说你认真的看看协议，就是咱们的协议上的补偿是按年还是一次性补偿
9: 啊，
10: 非常关键。
9: 和我们就是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协议，
10: 没有协议哈。
9: 对对对
10: 啊，行，这样我们帮您联系联系，看这个问题怎么推进吧啊。
9: 行，好，谢谢，
10: 嗯、
9: 谢谢，
10: 好嘞，好嘞，耿先生，哎，好嘞，好，再见啊。好，
9: 嗯，再见，
10: 嗯。好，下了节目之后呢，请我们的记者跟咱们华润风电咱们联系联系，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帮着耿先生解决一下。毕竟呢，给人家这个地里啊造成了影响啊，一百来平的土地不长庄稼啊，我觉得适当的赔偿还是应该是有的哈。我们也是下了节目之后看看能不能联系到，直接能够跟咱们这个德州禹城。哎，咱们这个耿先生家里边对接的这个人很难找啊，我觉得这个电话可能得打一圈，不知道该找谁了又。也希望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当地既然是招商引资是吧，引来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肯定是多少个亿的这么一个项目，就应该把好事啊做好。除了给咱们县里边镇上啊创造这个经济价值以外呢，我觉得还要保障咱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啊，你有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风电设施，对土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我觉得相应的补偿啊，后续的服务啊，是不是、啊、你得跟上啊？应该找谁？我觉得县里边啊，镇上啊，应该有一个明白人，让咱们老百姓也知道，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应该找谁对接啊？你看现在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找了一圈，打了很多一二三四五，最后也没有任何的华润风电的人跟耿先生取了联系，就现在也对接不上。更谈不上什么协商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当地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意识啊。除了服务好咱们这个招商引资引进来的这个商家以外，还要服务好当地老百姓。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等个一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马上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 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电话遇到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在微信平台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用户发了信息，想买这个香奈儿，发了三个字香奈儿啊，是买不到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说，发三个字化妆品，不是香奈儿，也不是赫莲娜。今天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两款产品啊，都非常受欢迎。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很多朋友都在用；再一个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很多朋友也在用，或者没在用的也可能都听说过啊，大名鼎鼎的。先来说这个山茶花的洁面乳，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质地非常的绵柔，哎，你轻轻的揉搓呢，就会有丰盈的泡沫，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温和，非常亲肤，而且呢，它的清洁力是非常强的，不管是日常的粉尘呢，还是你化完妆之后，非常难洗掉的防水的眼线呐等等，都是可以轻松的给你洗干净，用完之后呢，肌肤也是非常的清爽水润，不紧绷，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官网售价一瓶是52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对我们的听众呢有一个专属福利，咱们在299的基础上啊，不到300块钱，299的基础上，你联系我们的客服还能再便宜50块钱，实际上到手价格呢是249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想买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朋友，今天是249块钱。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很多朋友说，哎呀，确实好用，但是也确实好贵。官方的日常定价呢是3660块钱，这么一小瓶儿，50毫升，它对皮肤真的是非常友好啊，能够贴心的滋养呵护，上脸之后呢非常细腻，很容易呢就被推开，让你的这个肌肤状态呢更加的稳定啊，让你的这个皮肤呢看起来细致紧致。啊，保留一个好状态，修护紧致保湿，一步都到位了。但是啊，说到这个价格，3660块钱，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想买但是又舍不得。那么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呢，你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是1149块钱啊，不到1200了，1149。给你大概省了2400-2500左右啊，能省2400-2500块钱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很多朋友说，能是真的吗？这价格差距那么大，那么便宜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而且呢，交广商城啊是全新升级的一个限时特惠啊，就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过段时间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今天听到了节目想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或者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放心选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 化妆品啊，就发送化妆品这三个字，其他不要发啊，就发化妆品三个字就能够放心选购了。

节目最后啊，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想出去玩的朋友，趁着现在不冷不热，正好啊，风光正好，一定要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啊。金秋十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三条线路，一个是南疆，一个是云南的腾冲，还有就是尼泊尔。南疆的秘境之旅，我们是一周的时间啊，这个第一个团已经是全部都招满了，满员了。第二个团呢，正在招募当中，两个团期，一个呢是10月18号。今天是10月10号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咱们就出发了。10月18号、10月25号两个团期，大家呢可以自由选择。这个时候去南疆看什么呢？胡杨林，哎，太美了，而且非常浪漫啊。在10月的中下旬是胡杨林啊最黄金的时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解锁原始胡杨林的一个村寨，另外呢还有这个人文体验、生态风貌、景观形态等等等等不同的角度，你去感受南疆的秋色。想去云南腾冲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腾冲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很受欢迎，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云南的特色餐，你可以品尝到白族、傣族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呢还有热海公园呢、北海湿地啊等等一些特色景观啊，大家呢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腾冲的，可以去感受一下火山上的这座城市啊，它是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地方特别多的是银杏啊，这里呢有成片的银杏林，电影武侠的拍摄地，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棵，全村啊一共有银杏树超过了30000多棵，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大家如果是来到了这个腾冲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那么第三条旅游线路呢，就走出国门了，咱们一块去尼泊尔去感受7天6晚的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路免签出行，还能骑着大象，咱们穿越丛林，还能看雪山上的日出。10月28号出发，也快了啊！优惠价格每位6499，6499。就包含了你的机票啊，还有签证啊，等等等等啊，3款产品3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以上的这三条线路呢，全都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来带队啊。具体的行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就发旅游两个字，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想报名或者是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明天是周日，我们交广帮忙呢暂时没有。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呢是从早上8点开始，也就是说呢，明天早上8点咱们锁定收听啊。明天8点钟，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 看到我们的后台今天呢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很多的朋友都来打卡，有些这个放假假期期间没能见到的身影现在也都是回来了啊。看到 CC 说了这个元气满满又是一天，是的。还有这个 Air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又可以听畅游天下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啊，只不过这个假期期间我们的主持人呢是轮流换班啊，但没关系，我们的畅游天下又回来了，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看到这个常亮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假期期间跟着家里人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以后发现第一天上班真的有点累。什么感觉呢？有一种80岁的留守老人挑了60担水顶着大太阳去村头浇菜田，浇了一圈发现浇的是别人家的地的这种无力感啊。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放完假带完娃回这个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的确是有点这种无力感啊。没关系，我们喝杯咖啡顶一下。还有看到这个生生世世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能接受宇宙当中有外星人，尼斯湖有水怪，男女之间有纯友谊，但我就是不能接受今天是10月8号，假期余额不足了是不是？没关系啊，这个我们畅游天下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我们的错峰出行的行程。都说有句话说得好啊，只要是胆子大，1周7天假，咱年假是不是有些朋友还没休呢？那这抓紧时间休起来吧，现在已经是这个10月份了啊，再不休年假的话今年又过完了。那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几条线路都特别适合在10月的中下旬前往去打卡，尤其是我们的南疆真的太火爆了，上线短短1周的时间，1团已经是全部满额了，现在我们的2团呢正在这个开放当中啊，还是可以报名的。那这个团呢我们是属于2车并行，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人太多啊，要不然这个体验感会不好。2车并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这个每个团哈，每辆车是只有20多位车友，而且呢大家是这个独自去玩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车的人满了在等那辆车，不是的哈，我们每辆车都有自己的专属导游，有主持人，不会出现到了景区排队呀，然后或者说吃饭到餐厅必须得等50多个人都齐了才能开餐啊，不是这样的啊。每个团只有20多位朋友，为的就是大家的这种优质的体验感。那这次咱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10月18号，去到的目的地呢是美丽的南疆啊，一共8天7晚的行程，10月25号返程。这个时间段是全年当中南疆胡杨林最美的一个时间段了。而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打卡到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分别是这个轮台塔里木胡杨林，然后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巴楚红海胡杨林，以及去到罗布人村寨，还有一种不一样的胡杨林啊。3种胡杨林的打卡，然后另外呢，这条线路为什么今年这么的火爆？原因在于天山胜利隧道今年刚刚开通，那所以呢，我们是带大家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一路玩着到喀什，然后呢，再从喀什坐飞机回到乌鲁木齐，这样大大缩短了我们行程当中的时间，不用去赶路啊，只用去感受路。

忘记跟大家说价格了，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这个是含机票的吗？我是需要自己单独订机票吗？不用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往返三飞，坐三趟飞机。大家可以想一下，去新疆的飞机，光往返的话，即使是在十月的中下旬，那价格也是要小三千块钱了吧。但是这个行程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是6999元，还添加了喀什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啊，所以光是这些机票的价格就是3-4千块钱了。那因为这趟行程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专属的交通广播的补贴，而且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为大家全程来保驾护航，并且呢这个行程我们是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来订好了，才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呢，出行大家注重的体验，除了去看风景之外，除了要有主持人带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这个住宿品质和它的美食这个部分啊。那这个行程呢，我们住宿方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高评分的4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另外美食这个方面呢，餐标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吃的是什么呢？南疆网红鸽子汤、歌舞餐厅，然后另外呢还有升级的这个特色大盘鸡，以及我们的红酒晚宴等等。另外像是您听过的那些什么烤羊肉串啊、红柳大串啊、烤包子等等耳熟能详的美味，在这趟行程当中咱都可以吃到哈。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会从网络上搜一些这种什么新疆包车啊之类的，但是您一定要去甄别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行程都会去哪里，再一个其实这些所谓的包车它标的这个价格都只是租车的一个价格，像是这个酒店啊或者用餐啊都还是需要您自己再另付钱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怎么样？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可以135度半躺着去看美景。跟那个商务车相比的话，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更大的，因为以往放4个座位的这个车辆，它只放了3个座位啊，中间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过道是特别的宽敞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是那种半包围的沙发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跟咱们在家里躺着那种养生沙发是一个感觉啊，肯定是比这个商务车我觉得又要舒服很多，所以大家的放心跟着我们去体验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依然是会有主持人来带队陪着大家一起去到南疆，一起去看胡杨林哈。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欢迎守护小琪琪啊、瑞瑞，还有这个赵才啊、以及712，还有这个广志、小喵喵、雨雨、奋斗成就梦想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那现在我们的城市群啊正式开放当中，因为跟大家说了我们未来要开设什么相亲交友板块，是不是啊？大家天天都在玩手机，是不是都忽略了社交这个概念了？没关系啊，畅游天下帮大家来组织。无论是您想进哪个城市群，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提前来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群里了。糊涂说了，能再说一下手机号吗？刚才开车呢没记住，现在把车停下来了。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是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哦。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

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七天六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彩彩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她说主持人好，国庆假期我带老婆孩子去了大连，吹了海风，吃了海鲜，体验感特别好，但是就是时间有点短，没玩够。每天上班必须要听畅游天下节目，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北疆的秋景，还有喀纳斯湖水的颜色，看得我心痒痒的，不想自己开车累，就想报名你们的北疆线路，能不能给留个名额呀？看你写在这么写的这么真诚的份上，当然要给你留一个了。那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除了有刚刚提到的南疆线路之外，北疆线路因为是我们今年招募的第20团了，所以啊，这个阿勒泰的行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如果说南疆去过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北疆的线路啊，4999可是包机票的，你就现在去查一下，光是往返新疆的机票，尤其去禾木啊，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学友们他们又该去滑雪了。这次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比较临近啊，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价格是只需要4999元。感兴趣的朋友依然是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一生逐梦还有征途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然后还有易胜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哈喽主持人，我是老听友了，我想进你们的这个城市群，过节期间去了洛阳，体验了一把盛唐气象，穿汉服逛古城挺有意思的，就是人太多了啊，拍照全是人的脑袋，回来听到节目里面介绍南疆，感觉这才是我想要的旅行，想报名你们的南疆线路感受一下。没问题啊，我们的南疆线路敞开怀抱等待大家。一团呢在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是满额了，现在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二团啊，行程内容都不变，依然也会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出发的时间也一样啊。当然呢，除了10月15号这个团之外呢，我们还加了一个10月25号的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那此刻呢，除了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之外，你也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而至于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城市群啊，是没有问题的，您加我们的微信的时候呢，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更加方便我们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看到 AA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呀，国庆假期跟家里人去了三亚，体验了一把海岛浪漫，躺在沙滩上什么都不用干，挺放松的，听你们节目里面说有尼泊尔的线路，我直接心动了，想报名你们的尼泊尔。可以的啊，只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以上的，都是可以报名我们尼泊尔的行程，其他的您都不用管了，只需要跟着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这次去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之前已经带大家去过多次了啊，体验感都非常的不错，会带大家呢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而且呢也会这个乘坐独木舟来进行漂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开上越野车来进行一个这个穿越原始丛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出发时间是在这个月末，10月28号到11月3号，价格呢是6499元，这个价格是包括了往返的机票以及所有的这个签证服务费等等所有的费用了，所以这个对于出境游来讲，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那此刻呢，看到海洋合作共赢还有摩迪啊，以及杨杰 AB 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峰峰说了，想进青岛群可以进群吗？可以，马上把您拉到青岛群里面哈。还有这个发财说了，我想进鲁艺群，没问题，东营的朋友是不是？我们鲁艺群特别热闹啊。还有看到这个一宝说了，听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有空进群了，求拉我。没问题啊，马上把您拉进来。还有甜蜜失业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滨州的，我想进滨州群。哎，好像已经把您拉到滨州群里面了，没关系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试一下。
可可说了，现在正在听节目，感觉节目特别的热闹，很喜欢。假期的时候是去了平遥古城，而且是自驾去的，体验了晋商文化，吃了平遥牛肉，但是就是开车真的很累啊。是的，自驾游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可能会比较累，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走走停停，然后一路看风景的。但如果说您不想开车的话，那欢迎加入一下我们畅游天下，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直接解放大家的双手双脚啊，是可以躺着来看美景的。并且呢我们这个陆地头等舱呢特别的这个宽敞舒服啊，躺在车上咱们不是睡觉，咱们就是休息，是不是？拉开窗帘你会发现外面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这个十月中下旬啊，您能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南疆的秋景，而且可以看到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啊，这种体验感真的是没得说。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看胡杨林其实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不能早也不能晚，不然的话它那个风景啊，它那个颜色的浓厚的程度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真的是可以说错过一次再等一年了。而这次我们南疆的线路为什么这么火爆，也是因为懂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十月中下旬是看胡杨林最佳的一个观赏时间啊，再往后比如说十一月中下旬啊，或者十二月份，它的那个景色就没有那么美丽了。所以既然出去玩一趟，咱们一定要看最好的，是不是？这次欢迎所有的朋友跟着我们，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们一起来畅游天下，一起去到南疆来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抓紧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是 SDTV1011，直接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了。看到也有新朋友加我们的微信啊，这个有朋友说我是潍坊的足坛王子，哇，一看您这个头像啊，就感觉足球踢得挺厉害，是不是？是来找球友的吗？还有看到小琪琪说了，我也想报名南疆，想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姓名、身份证号，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是以缴费的顺序做最后的一个确认。目前呢，这个二团已经是缴费过半的一个状态了，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喽。另外呢，看到这个合作共赢小布，还有冬日成童，以及明明小雪、格木工坊、爱吃鱼，还有爱迪生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广志说了，我是青岛的，想进青岛群。还有昆仑也说了，我是滨州的，想进你们的旅游群，可以的啊。欢迎大家的加入，添加我们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六零说了，真的是可以进群交友吗？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是我们会为大家精心准备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这个省内自驾游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游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城市组建城市群。目前十六地市的城市群都已经组建好了，每个群都特别的热闹啊，所以欢迎大家的加入。无论是您是否报名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是一个喜欢生活然后爱旅行的人，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进到我们的城市群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我们就可以啦。还有朋友说我是泰安的，想进泰安群，可以。因为目前添加的人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的时间一定是每个人都会给大家通过的。怕冷怕热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尼泊尔还能报名吗？可以，因为尼泊尔出发时间是在这个月末啊，10月28号到11月3号，价格呢是6499元。所以说这个距离出发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啊，大家还是可以报名的。这次呢咱们是从济南先飞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飞到加德满都，
这样呢可以这个在广州呢再玩半天，然后呢缩短我们的旅行时间哈。那去到加德满都之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然后还有塔鲁族的村落，以及欣赏到他们的这个民族歌舞表演。另外呢，还有去乘坐这个独木舟啊，在拉普蒂河上来漂流。另外还有奇特旺国家原始公园，以及这个巴德冈广场啊。另外还有他们的冥想中心以及国家博物馆等等。一共是一个6天的行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这个出境游，然后又不想去太远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啊，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这个足坛王子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是哪位主播呀？现在是美少女 Alice 啊。哇，另外看到往事落满星河，然后还有重生山高我为峰，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现在添加的人太多了，一会儿记得提前备注好你们所在的城市，我们就会嗖的一下把您拉到群里了。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哦。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往事给我留言，他说你好美女，我是枣庄的，我想进枣庄群，可以。还有看到这个足坛王子说了，是本人回复的微信啊。我们这个微信客服是这样的，每位主持人轮流拿，今天正好是轮到我了，那不就让我看到你的消息了吗？还有看到向向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每天上班路上一定都要听山东交通广播，最爱的就是畅游天下了，我们也爱你，摸摸。他说这个国庆假期带爸妈去了西安，体验了一下大唐不夜城，老人家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啊，玩得很开心。但是呢，我想给两位老人一个更加特别的体验，想报名你们的南疆。那你真的太有品位了哈！我们这个南疆真的是叔叔阿姨们就是全程零差评，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跟着我们去了北疆之后又报名了我们的南疆线路，有至少三家都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另外他们还有叫上了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所以我们一团就是短短一周的时间就满额了。为什么叔叔阿姨们会特别喜欢去新疆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些电影啊，然后包括那些歌曲啊舞蹈啊都跟新疆有关，什么这个高山上的花环啊，什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不是一去到新疆就找到自己的青春了。另外比如说像是喀什的老茶馆啊，烤包子，还有沙漠公路，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前往去打卡。所以想报名南疆线路的朋友啊，您放心，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不赶路，只去感受路啊。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六十多岁了，这个老人还能报名吗？放心，在六十多岁在我们团里不属于老人啊，属于这个中青年啊。这个团对于这个所有年龄段都特别特别的友好。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已经七十岁了，可以报名吗？我觉得只要您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又有家人的陪同，也是完全可以报名的。总之先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看到这个向向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进你们的群，您是哪个城市的呀？记得备注一下哦。小兔子也说了，我想进东营群，可以啊，东营群欢迎您。ZZ 说了，主持人好呀，这个国庆去重庆转了一圈，体验感就是太辣了，但是也太好吃了，洪崖洞确实很魔幻，不过回来听节目感觉尼泊尔那种宁静的雪山徒步也挺适合我的，想报名一下你们尼泊尔的线路这个请年假去，可以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就是三条线路，一个是北疆，一个是南疆，还有一个尼泊尔啊，大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以及喜好来进行选择。步步说了，刚从北京回来，国庆去看了升旗，体验感特别的好，虽然很挤但特别的震撼，假期结束我还想再治愈一下，想报名你们北疆的线路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团都是十月份中下旬的团啊，特别适合错峰出行。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国庆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为了要错峰出行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国庆假期出去玩了一圈之后发现哇人太多了，以后还是得赶着人少的时候去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线路。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帮大家提前设计规划好我们的这个行程，一定是不走回头路，而且行程特别的丰满又不赶路的那种。另外呢就是体验感一定是当地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已经存在17年了，明年马上18年了时间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些掌握的资源啊包括价格这个方面您放心啊，我们有句话其实不是吹牛，我们领导经常说啊，你们得敢说呀，你们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说出去，但的确比如说像新疆的线路我们真的是敢给大家打包票，欢迎市面上随意对比啊。 昨天有一个姐姐给我们打电话，就说了，哎呀，我那个老年大学也在招募你们这个新疆团，我看是价格差不多，你能跟我说一下区别吗？然后我们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餐标是多少？第二，住什么样的酒店？第三，是不是坐飞机去？结果这个姐姐说，哎呀，要不说你们做旅游呢，才了解到原来同样的价格，那个是坐火车去，但是我们是往返三飞呀，坐三次飞机啊，大大节省了大家的这个旅途当中的时间，不让大家在旅途当中那么的疲惫。然后再一个就是住宿这个方面，那边根本就没有标注住什么样的酒店，人家让你住啥样的你就得住啥样的，然后餐标也没有写，很有可能吃的就我们不去拉踩哈，但是大家自行体会就好了。所以想要找到品质靠谱放心的旅行，欢迎您添加一下我们的畅游天下的微信，除了有我们正在招募的南北疆啊，包括尼泊尔的线路，未来呢我们还有省内的自驾游以及其他的这个路线，相信您这一年当中总有一两次要出门玩吧，那到时候一定要记得找我们畅游天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呢来输入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直接来添加我们就可以了。啊，这个慕尼黑说了，我是泰安人，一会儿就把你加进泰安群啊，稍等一下。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足坛王子说了，西域美女，新疆特色，现在气温也很合适，就得去新疆啊，是吧？感谢您为我们打 call 啊。往事说了，我是枣庄的，我要进枣庄群，欢迎您，稍后的时间就把您拉进群啊。还有这个婉薇啊，也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这位美女姐姐，是我们威海的一位美女啊。另外看到这个蔡蔡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假期哪儿也没去，就等着你们畅游天下组织呢。这不我们马上组织起来了吗？南疆、北疆、尼泊尔，够不够你玩了呢？看到画画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这个主持人好，在国庆假期呢，我是去了湖南张家界，体验了一下玻璃栈道，还有白龙天梯，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就是爬山爬的感觉腿要断了。听你们节目讲南疆什么独库公路啊，什么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啊，感觉比爬山要刺激多了，想报名一下你们南疆的线路。独库公路是北疆的，您可能有点听串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时节啊，最推荐大家的还是去南疆，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沙漠胡杨林，而且是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来给大家解锁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刚刚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发这个好车主这三个字啊。长假虽然结束了，但是好运是不间断的，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个假期啊，火爆持续进行，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开奖呢是由我们的交通广播主持人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这个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是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观看了。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呢是这个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您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真的是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啊，期待大家都能够中到我们这个最终极的大奖，当然小奖也不能错过啊！明天上午就开奖了，明天开奖之前抓紧时间来报名吧。I don't mean to come on strong.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假期归来呢，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也需要悉心养护，换优质轮胎，守护全家的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块钱一条啊！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呢，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而且呢耐磨又耐用，特别靠谱。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另外呢就是售后无忧啊，客服呢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享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抢购啦。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啊，现在全新升级了。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大名鼎鼎的 HR 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搭载50%的玻色因配方。那作为高端面霜里面的这个标杆款呢，它是质地比较绵密的，而且呢上脸细腻好推开，给肌肤贴心的滋养呵护。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反馈说，使用感呢这个质感很高级，而且呢坚持使用的话，肌肤状态很稳定。那这款黑绷带呢50毫升，官方定价呢是这个3660元。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友专享福利价格，到手价是只需要1199元。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升级的福利哈，联系客服再减50，到手价只需要1149元。一直使用黑绷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专属的特惠哈，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呵护。那现在下单呢，价格都是1199，交广商城的这个全新升级的专属福利哈。您记得提前来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直接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查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而且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全新升级的这个限时特惠啊，福利也是给到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这个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给家里啊。

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小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每天的早晨必须要听你们的节目啊，国庆去了南京，体验了梧桐大道和浪漫的夫子庙，觉得南京人生活还挺有质感的，听你们介绍尼泊尔那种一步一景的徒步线路，还有这个独特的文化，感觉也是比较浓厚的啊，一直很想去挑战一下，有没有适合新手的，我想报名。我们这个尼泊尔的团，它就是属于适合新手啊，不是那种什么 ABC 徒步啊之类的，就是比较适合第一次去到尼泊尔，然后想探秘一下当地的人文风貌的朋友。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报名的，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看到这个小皮皮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国庆假期我也没出远门，就在咱们山东省内转了转，去了青州古城，体验了一下齐鲁大地的深厚底蕴，还吃了龙胜糕点，哇，这太香了，我一看这名字我也想吃哈，想吃那个蜜三刀。还是听你们介绍的北疆，感觉是另外一种极致的美，想报名你们北疆线路，跟着节目出去玩挺放心的，怎么缴费啊？我这就准备先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然后呢说一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要报名的线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这个来进行报名和缴费啦。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联系到我们，或者是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啊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旭日东升，还有徐志新以及阳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还有朋友问了，说有没有潍坊群？有的，稍后的时间马上都把大家拉到群里啊。还有朋友说我是枣庄的，欢迎进到我们的这个枣庄群啊。一会儿的时间都会给大家来这个统一拉到群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间今天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奉上一首来自刀郎的老歌啊，驼铃，正好咱们要去新疆了，不是，到时候就可以去看到骆驼了啊。 OK，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嗨，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的主播谢源。毛不易的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把它推荐给你。两人三餐四季一生的模样，其实我对生活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奢求，觉得平安平淡平凡平静就很好。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特别不像周六的周六啊，但是这个周六呢，咱们是要正常上班的，而且2026年的所有应该叫法定的节假日都已经过完了。但是对于小朋友们而言的话，很多城市啊，包括很多地区，可能马上还会迎来一个11月份的秋假，家长朋友们的年假也可以直接调整起来了。 OK，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欢迎一下我们所有正在通过网络端收看还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你可以进到我们的某音号、某是什么号上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在各大网络搜索平台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这是我们节目的账号。上去之后呢，各大网络平台吧，某音啊，某什么这个是什么号啊，微博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今天的节目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大家可以在某音平台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在某是什么号上啊，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好，好忙碌啊，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一下幸福灰太狼、悟空、来永军、电波2020、秋辉同学、美好阳光、星剑你好、孙伟你好、毕延平你好、马瑞宇你好、烟台之厨小张面食，还有我们的小杨同学、大王小王啊，我们的秋凉啊，秋对狼秋狼，还有我们的巧克力糖、雨后彩虹、日落星辰、温酒续人生、来喜、诗与远方啊，我和你，还有海阔天空、 Kimi 啊、杨杰士、紫蝶服饰、城乡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悟空说最近那个春天里的小米粒儿没有来呢，人家也不能天天来啊，总得有点自己的事儿吧，是吧。还有电报2020说胡老师上午好，悟空也好啊。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在这个周六和各位一起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来自北京啊，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我们首先来有请何工上场。你好何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昨天我没有来上节目，昨天出去试驾了两台车，一台呢是奥迪的 Q6L 的一创，还有一台车呢是北京现代的埃尼克威。哇、哦，好有意思的两台车。短视频回头大家自己看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吧，我们节目当中不和大家多说了。我想表达的是，最近这两天呢，好像因为我没有来直播节目当中，就错过了好多的热点。

0: 就是他的刹车踏板出现了断裂啊，已经过去两天了。事情本身呢，该说的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我想可能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赘述。何工，咱俩搭档做汽车节目，我觉得做了得有小20年了，就是这种刹车踏板断裂的事儿吧，咱之前好像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从油车时代咱们就开始做汽车维修啊、保养啊等等，所以这事儿一出来之后，哎，我还先蒙圈了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一个啥样的事儿。简单一说，懂车帝啊，这是一个媒体平台，最近呢拿了3台尊界的 V800 在做测试，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台 V800 的车那个刹车的踏板断了。就是当时您在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何工，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事儿它的这个可信度啊，这一下就首先让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了啊。一方面觉得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事儿是真的，还有一部分的人这肯定是被套路了。何工觉得呢？
1: 首先这样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在这个某测试机构的话呢，对于尊界的 V800 这车辆购买3台新车进行了这个实际测试，在测试当中的话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是支架断裂，而不是踏板。踏板包括踏板的杆儿，这个都是金属的。它固定到车架上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支架的。然后中间有个很纵轴，它实际上这个支架刹车踏板在踩踏的时候呢，它这个轴是上下这个活动的，而支架呢就是把这个刹车踏板固定到这个车体上，然后我们踩刹车的时候，你可以上下可以踩，但是这个踏板具体为何断裂，到目前为止，我从事车辆维修相关改装这个近20多年来的话，我没有看到过，而且我们也看了一下，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之后，我就回头马上去看了一下我的车，是，这个2021年的宝马的5系。然后我看了它的刹车踏板的支架也是这个塑料，就是复合材料的。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他开着这个 Model Y， 然后呢我把这个底板打开之后，我也看了它的刹车踏板也是这个塑料的这个复合材料。也就是说，在当下来讲的大部分的有很多车企在这个刹车踏板的这个材质选择上的话，这个支架呢很多车企都用到了这种复合材质。所以说在当下来讲的话，这个零部件的话它是有这个强制的国标的，所有的这个涉及到安全性的这个零部件一定是要符合国标啊，然后它才能够被通过，然后才能够进行生产制造，然后才能被安装到这个车辆上来的。所以说这个踏板的支架为何断裂啊，那么我认为这个是必须要进行那个更深入的这个调查和研究。作为这个我们旁观者来看的话，我觉得要等这个子弹的再飞一会儿吧。
0: 首先来看一下，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情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啊，是因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它非常的罕见啊，这是一个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就得到了充分验证的零部件，已经十分成熟了。而新能源车的踏板支架和传统燃油车没有任何区别，并非是一个新产品，就是因为它很罕见，所以这是关注度之一。关注度之二呢，是说因为这台车它太贵了。尊界的 V800 呢，是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 MPV， 今年8月份上市，售价76.6万元到101.6万元，作为售价百万级别的高端旗舰，多车重复出现了制动结构失效，就这俩事这么一组合，社会效应马上就起来了。到底这车还能不能买呢？一会儿回来我
2: 说。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各位的留言，真的是我也觉得挺厉害的。马瑞宇正在看我们的直播，说真正喜欢一部车是不会在意它有没有刹车的，这个他得在意在意吧。这车只能跑起来，零百加速倒是挺快，它停不住，这挺吓人的。我觉得刹车有的时候比提速会更重要一些啊。另外老牛慢慢跑说，确实是，我感觉这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买不起。我刚才在私下里还和他聊，我说这倒不是我们能不能买得起的问题，而是作为每一位汽车的用户的话，咱首先得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到底是被咱带了方向了，还是说车本身确实是有问题，咱得把这事儿整明白，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在等待着一个官方的说法。何工是这样，我们其实看到当天的时候尊界其实就发声明了，回应了改进和免费升级，但是呢也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好像回答的没有那么直接，比如说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然后包括这个某媒体拆解显示三车断口和断裂位置完全一致，这在业内人士看起来好像更像是设计层面的系统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批次的故障啊。声明当中呢也没有说明这个踏板支架的材质啊、结构设计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大概在这个1612扭的踏板力下就发生这种断裂了，所以它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清楚。我也想问一下何工，厂家的那份声明您在看过之后大概你看到了什么，然后你现在是在等什么？
2: 首先这样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因为它的整个制动系统的话跟过去的燃油车型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至上质的区别啊。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踩刹车的时候，刹车踏板下面会有一个推杆，这个推杆会顶着这个真空助力器的液压油缸，然后会去动作，然后会实时制动，你踩的力度越大越狠，然后刹车的力度会越大，停的会更快。所以说你踩连续踩几脚之后，你会发现刹车踏板会很硬。但是现在的这些个新能源车型，它的底盘技术采用线控技术，而这个刹车踏板尊界上像类似这种车型，刹车踏板是纯粹的一个刹车踏板传感器，它背后并没有力矩的传递。我不知道说这个观点很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就是你踩刹车踏板，它只不过是反馈一个刹车的力矩信号，但它没有实质性的力的传递。而这个过去的这个燃油车型，它背后都是有一个推杆去推的这个制动主缸，然后通过真空助力器来给它助力的。所以说就是踏板的支架为什么会断裂，作为官方的这个声明之后，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我认为官方的这个发布的声明是比较及时也比较客观。它首先表述了这个零部件是符合国标，然后具体断裂的原因要进一步调查。然后第三一点的话，站在消费者角度的话，要对这个产品进行这个零部件进行相应的是升级更换，然后以稳住这个客户的这个心情。所以说我认为在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更耐心的去关注一下，并不完全没有必要被这个一波风所带走，说这些车这个偷工减料啊，用的这个用钢的比用这个复合材料好啊。实际上回头来讲的话，欧陆品牌像特斯拉像宝马的那些车型的话，尤其我看了我的车之后，它也是这个塑料支架。然后刚才呢我又打电话给我的这个专修宝马的朋友看了一下，他们其他的修的车辆十几年前的宝马车型也是采用这种复合材料的塑料支架的刹车踏板总成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不存在说是这种复合材料它的强度就不够啊，或者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
1: 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个何工说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就是咱们要等一个更加官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的结果在这儿啊。我看到我们网上的这个讨论啊也非常的热烈，比如说这个牛哥啊说，尊界 V800 作为一款超豪华车，准备的质量远超普通乘用车，有没有可能是厂家为了赶时间压缩了设计周期，是不是因为没有豪华车的设计经验啊，简单的把过去普通乘用车上的踏板设计直接移植到这个 V800 板上导致的强度不足啊等等，也做了一些这个猜想哈。所以现在一切都是大家再去推理，然后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嘛。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应该召回啊？就你单纯从测试的这个发布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如果是属实的话，那召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这不是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当中吗？我们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何工就有意思了。之前有很多的车友朋友其实是已经订了这个 V 八百的这个车的。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也有部分地区的用户说，我这定金不要了，这个车我也不要了，有这样的情况啊。然后非常的巧合，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在九月份的时候，大概就这台车刚刚发布会结束，就找我也去订了这台车。他提车的日期呢是10月12号，也就是两天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给我发了信息，说胡老师，我这车什么时候到货？我说你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吗？他说没有，我就告诉你，我现在体重只有160斤了，应该是能够接受。我当时还想和体重有什么关系啊？他开了一句看来很幽默的玩笑。但是对于大家而言，何工，如果是已经订车的车友，也会有类似于一点内心的波澜吧，就是这车我还能买吗？啊，您怎么看？
2: 我不认为这个事件会造成一些车友对这个车购买的这种欲望啊，就是依然订车之后该买还买。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在实际驾驶当中的话，谁也不可能，无论是你在特别极端情况下你去狠踩这个刹车，实际上的话它这个力度很多人是踩不到1600牛米以上的。然后这是一点啊。第二一点就是，我每个人都开过，大部分这个车友都日常驾驶车，也开过快车。对于我下过赛道，然后日常开车又比较激进的这个实际驾驶者来讲的话，我拿这个不同的车辆这个实际驾驶体验来讲的话，我时速有超过100、200，在赛道上有跑到200以上的时候，大力刹车的这种这个镜头，在我的脑海里是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就在那种就是极端情况下来讲的话，也不会有爆发那么大的这个刹车力度。我刚才特别强调，这种线控技术的底盘，电控底盘技术的这种车辆的话，它这个刹车踏板机构的话，就是一个刹车踏板传感信号，它没有力矩的传递。你无论你踩多重多狠的话，它所传递到车辆的制动终端，它所实施最终还是由电机来完成的。然后而且这个车的话，它有主动制动和这个配合着这个自动辅助驾驶以及这个车辆的安全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它的制动远比你点了刹车这种制动有效，而且再加上制动能量回收，所以说日常你踩刹车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力，一点刹车或者稍微深一点一踩，那个刹车力度就完全够。所以说这买这个车的话，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影响我说这个安全。接下来的话，厂方对此会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措施，我们等待吧，等待这个结果吧。
1: 所以我觉得何工说的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啊，是对的。然后也有朋友说，一个普通的刹车踏板为什么霸占了全网的热搜啊？你看你这不是也在关注过程当中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回归到大家的问题上啊。如果各位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呢，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同样可以看到。首先来看到，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位朋友问了何工一个问题，他说1600牛大概就是160公斤多的重量，这属于极限暴力测试啊，日常开车咱踩不到这个力度吧，正常使用应该

0: 不用担心踏板断裂，我支持何工的说法。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李旭才的朋友说，昨天晚上突然冒出好几个直播暴力踩刹车的，我感觉这都是蹭热度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另外还有一位叫做九九仰慕说，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些官方的媒体出来把这事儿说明白，千万不能让他们在网络上再这么胡热下去了，没有任何的意义。还有一位叫做风起云涌时啊，问了何工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十五年前我买了第一台车，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200公里的急刹，感觉 ABS 和轮胎嗷嗷的叫，彻底征服了我，然后当时就立即掏钱买了那台车。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极致的踩刹车对刹车到底有没有影响啊？问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来问问何工。
1: 首先这样的，现在的车辆为了这个提高车辆的安全稳定性，在刹车过程当中的话，为了让车轮在这个行进当中完成一个这个缩短制动距离，而采用了这种 ABS 叫制动防抱死，这是最早的刹车技术。到后来的话，是加入了这个 ESP 制动，叫这个 ESP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在踩刹车的时候，无论你踩多大的力，车轮子都不会抱死，不会在马路上留下长长的一条黑印。如果没有这个长长的一条黑印，说明这个车的这个 ABS 是起作用的，它是留下的是点点的这种花纹，那这种是有 ABS 发挥效力的。所以说无论你踩多大的制动力，就即便你把刹车踩死的情况下，正常来讲也到不了这个1600牛。就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踩下去可能就是个100多牛，我估计这个力度就已经足够这个制动了。就即便你站在上面去踩，我因为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拿我的车，我就站到上面，我就蹦起来啊，在座上，我把座椅往后放，我就蹦起来，横踩了四五脚，我也没发现它断裂了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先这么两面看着啊。然后，但是你做这种测试，对大家普通的车主来讲的话，意义不是很大。还有一位叫做沸点的朋友说：“何工你好，说国庆之前新款的奥德赛出来了，我一看价格，好家伙，不到20万了，这是我之前心心念念的车呀。当时看的时候还得30多万呢，现在18、9万就可以买了。我想问一下何工，是否值得入手？”奥德赛，
1: 作为这个家用的 MPV 的选择之一啊，奥德赛在家用的市场领域的话，已经占据了国内选车榜应该是 N 多年了。这个车型的话，在国内如果你选择这个油电混的车型的话，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它整个车机系统，包括智能辅助驾驶这些的技术的话是没有的。然后你要能接受的话，这个车用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它的车身结构强度，包括后防撞钢梁等等这些的话都是缺失的。然后相对而言的话，就是整车用着呢还是可以的。我身边有朋友用这个车也跑了十几万公里了，也是2.0的 ECVT， 就是这2.0那个这个油电混的，他车才4年时间跑了这个十几万公里了。
0: 所以其实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如果你要看好这台车啊，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你肯定是钟情于它的优点，比如说目前突出的价格优势，刚才您特别提到这一点了。再比如说全系的油电混动省油，而且不需要这个另外的一些更多的什么里程焦虑，哎对，然后空间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但同时你要接受它的不足，比如说刚才何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会介意它的第三排和后备箱的这个空间的问题啊，距离比较近的问题啊，再比如说在它的这个 NVH 就是噪音这个方面啊，如果这些都能够让你自己内心做好一个平衡的话，在当下不到20万的价格，你选它应该也是可以的，好吧？大家具体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随时留言。这里是汽车排行榜，马上回来。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

0: 和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2: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3: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4: 严谨权威的分析，
5: 专业诚意的服务。
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也欢迎你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某音平台各位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然后呢也可以进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在某市什么号上可以看到我们。假期归来，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与需要悉心养护，最近你有开始在为自己的爱车刚刚过去的假期回来的这个长途啊做一些保养吗？换新的优质轮胎可以让整个的出行更加的平安。山东交通广播呢，在整个11假期期间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京东旗舰店，叫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的消息，有很多的车友朋友关注度很高啊。宠粉福利呢，要200多块钱一条轮胎就可以了，这个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啊。详情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了。这款轮胎呢，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之后最终选择出来的，它拥有30年品质和积淀，是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它不如某什么这个品牌大呀啊！但其实呢，汉东是在全国轮胎型号里面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你得想啊，如果它也和某什么一样的这个名扬远海外的话，那估计你就不是200块钱能买一条轮胎的情况了，是吧？你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人家对自己很有自信呢？从这个售后服务方面，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轮胎也可以实行这个标准啊，更可以享受市面少有的5年8万公里超长质保，轮胎给你保5年，我觉得这很有诚意了。在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非常的足。怎么购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商城了，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抵达。有了好的车的配件之后，咱们就得在路上好好开车了。今天呢是一个工作当中的周六啊，有20多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也在继续进行，惊喜不断不放假。昨天呢是开奖日，新一批的30位周奖幸运主已经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过程当中，发送关键词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 公号，可以查到昨天的中奖结果，好运不错过。如果你也能够保持100天在路上开车没有违法记录，都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周奖高频发放，月奖就是一月发一次啊，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的开奖日也已经越来越近了。此外，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也在依次抽取过程当中。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赶紧加入吧。秋天是一个皮肤特别干燥的时节啊，我周围有好多的小伙伴们姐妹们也已经最近在反馈了，说感觉每天要喝好多水啊，但是从里到外还是感觉非常的干燥，所以补水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我们的五脏六腑要补水，皮肤也需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我们爆款商城为您选择的能够补水的洁面乳是什么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奢护线的洁面单品，甄选了山茶花精粹，搭配了氨基酸配方，质地绵柔，轻轻的涂抹就能打出云朵一般的细腻丰富的泡沫，上脸温和亲肤，清洁脸上多油的油脂和日常的粉尘，防晒啊，还能防晒。就是它能够洗除你的防晒霜，不是它能防晒，洁面乳不能防晒啊。淡妆呢也可以直接洗净，用完之后肌肤非常的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车友用完之后呢感觉非常的爽肤，状态更稳定了，皮肤收获了不少好评。官方价格520，现在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价格是299，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给你减50块钱，到手只有249。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可以下单，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物带回家。接下来我还要再给大家说一说，说个什么事儿呢？10月份啊，其实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大家外出旅游的黄金时节。山东交通广播呢，在国庆假期之后，又给大家精心挑选了3条精品路线，高性价比，优质体验感，错过一次再等一年。首先第一条，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二团仅剩下了个位数的名额。出发时间是10月18号、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大家选择，这也到了一年当中胡杨林最美的时节了。他们是荒野里最倔强的浪漫。十月下旬欣赏胡杨林正当时，这次呢将会带领大家去解锁罗布人村寨的原始胡杨林、巴楚红海的胡杨林，还有轮台塔里木胡杨林，三大胡杨林群啊都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了。到南疆，从人文体验、生态风貌、景观形态三种不同的角度进来南疆秋色。第二条线路去哪儿呢？云南腾冲。腾冲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就是它的名片之一。银杏古村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这里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棵，全村共有银杏树30000余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这一次我们将会邀请大家一同走进满城近代黄金甲的这个魅力啊，就看一看银杏树秋天落叶的美好，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等一些特色的景观，要求大家共赏秋日盛景。第三条啊，咱们要走得远一点了，出境去哪儿呢？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含机票签证，3款产品3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你。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请客。
1: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2: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3: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4: 严谨权威的分析。
5: 专业诚意的服务。
6: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大家好，10点41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心之所向，选你所爱。今天呢是一个特别不像周六的周六啊，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和何工共同简单探讨了一下吧，说了说最近关注度极高的关于孙界 V800 的这个事情啊，秋辉说何工说的很在理儿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张书杰也在看我们的节目，他说迈腾 B7L D 档车辆在行驶中踏板突然没有动力了，4S店给换了机电器，这个故障有时还会出现。他想问一下何工，这是变速箱DSG 出问题了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述明白了啊，何工。
8: 迈腾的 B7L 这个车型它采用的是1.8T 是七速的干式双离合，2.0T 呢是 EQ250 的六速湿式双离合，所以说看如果这个问题的话，频繁出现，一般的话先要电脑进行故障的检测，来确定故障的具体原因，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判断的哈。
0: 所以他目前说4S店给他换过机电器了，但是故障呢并没有彻底的解决，有时还是会出现啊。他自己在怀疑是不是变速箱的 DSG 的问题，这个您好给他判断吗？
8: 应该是换机电单元而不是机电器，是机电单元。这块来讲的话，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机电单元的故障，更换之后，还得需要给做离合器，它双离合离合器的这个间隙的调整学习。开一段时间之后再看看，如果说还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让4S店再去给检测做一下标定测试。
0: 就是说并不是换完了就换完了，他还有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啊，你要给他一个自己学好了的过程，您再自己观察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大山大河说，何工您好，我最近呢一直在看奇瑞的 iCar V23， 他想问一下何工这车能买吗？他说我从来都是开油车的，从来没有开过新能源车。他说今年国庆我老公一直在给我上眼药，说让我要赶上新能源时代，一直在做我的工作，说要给家里换一台 iCar V23。 我就想问一下何工能行吗？
8: 首先是这样的，看好这个车一定是冲着颜值去的，很多车友就喜欢这种方方正的方盒子车，而对于当下来讲啊，就是在电池技术即将进行这个大面积更新换代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的话，去买这些纯电的这些车型可能会担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就是你刚换完2027年，很快它采用了这个固态电池啊，这时候你可能会拍大腿。不过当下来讲啊，就是说你要看好这种车型，你对它的整车的续航，包括这个整车的使用情况试驾之后，你觉得你满意，然后这个价格你也能接受，那么你买是没问题的，这个车也是可以的。
0: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晒晒好物啊，说2023年10月份我提了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 他说一年半多6月中旬续航还有424公里左右，后面呢是充电一次掉30-40，几次之后现在我的续航只有325左右了。何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得拆电池检查了？我看有广告吗？没广告。何工，您放心大胆给他说。
8: 首先是这样的，特斯拉对于电池组的这个质保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我恰好身边有一朋友的 Model 3，他的车也开了3年，突然前段时间收到了一个特斯拉的消息，提示他的电池组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免费给他更换了一组这个电池组，然后他觉得这个比较值。如果这位车友恰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建议您去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维修服务中心去检测一下，申请进行电池的更换。
0: 哦，可以走这个路线，我觉得是可以的。
8: 是的，
0: 如果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话哈。另外还有一位叫做三生三世说，何工您好，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机总是时不时的出现卡机锁屏的情况，想问一下是电脑不行了还是车的某个线不行了，咱也没开过这么长时间的新能源车，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屏幕就卡在那儿啥也滑不动了，想开个空调都费劲，谢谢。
8: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硬件和软件的配合问题，也有可能这个硬件不稳定，散热不好，它会卡顿，或者是内存缓存出了问题，然后建议进行这个强制重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进行这个系统固件的更新。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建议上这个服务中心的话去检查一下这些车。这种问题的话，应该都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
0: 还有一位叫做马大哥啊，说我想问一下何工，买电车几年能回本？买电车几年能回本？你打算怎么个用法？
8: 首先看您用车的这个频率和这个强度。比如说您一年的使用强度超过30000公里，那这个车你买纯电车型，那肯定是很快就会回本的。因为在当下来讲，油价高企，加上燃油车型的保养相关的后期的这个维修费用支出，它会比纯电车型要高很多。从您身边跑网约车的这些个车友身边，你可以多了解一下，他们用网约车之后能和相比早前的燃油车型的成本节省呢大概能多少，这个可以测算下来的。加上现在整个燃油车的二手市场的残值保值率的话越来越差，和这个纯电车型几乎接近了。所以说看你的用车强度吧，一年用车要超过30000公里，那么买电车肯定是非常划算的。
0: 秋辉说迈腾的变速箱的电磁阀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8: 双离合变速箱电磁阀两个压力电子调节阀，那个确实是比较容易坏的，是出现在 DQ 系列的七速干式双离合、湿式双离合都是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的。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今天在线上为各位服务的是我们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大家有关开车包括用车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留言给我们。我们在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发留言可以收到。另外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问题了。徐刘平啊，这是一位网友朋友问到说，丰田凯美瑞2017年的车，2017年的跑高速上80以后，他说我这车身就开始哆嗦呀，松油不抖，想问一下何工是什么原因？
8: 这种情况的话，是80以上是方向盘抖哈？
0: 他没说哪儿抖，就是说车身抖。
8: 那这种情况的话，2017年的车到目前为止，如果车速一超过80，车就抖动的话，那一定是检查一下。轮胎要做轮胎的动平衡，看那个车是有没有更换过轮胎，车速一高，然后整车就在有这种抖动，而且在这个平直的平整路面去行驶的话，一定是要做轮胎的动平衡，甚至于个别轮胎可能会出现了这个鼓包啊，或者个别这个磨损不均的情况，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日常修车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他问了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发动机机脚胶老化下沉啊？好专业。
8: 发动机机爪胶老化下沉之后的话，出现在你挂档行车，比如说你停车之后挂到 D 档或者挂到倒档，这时候车还没走，你的方向盘就开始震手了。那这种情况是机爪胶的问题。车辆的行进当中，动力传递稳定之后，比如说在特定档位，比如说车辆已经跑到80，档位已经在这个五档或者是已经在六档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很油门踏板你也是稳住的，这种情况它不会存在说是因为鸡爪胶的问题而出现车身抖动的。
0: 又见田龙啊，问到何工一个问题，他说小明能不能让何工讲一讲新能源车的车重啊，就是几吨几吨，咱车现在新能源不都很沉吗？对轮胎的影响。他说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朋友才开了2年的电车，前轮的轮胎竟然变形了，说不知道和车的重量是不是有关系。
8: 这个必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车辆的这个自重，重量越大，对于轮胎的负载越大。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纯电车型，由于电池组它占据了比较大的重量，所以说很多纯电车型，特别是车型比较大，它的重量都 甚至超过三吨多哈。
0: 嗯，
8: 所以说它的轮毂也比较大，轮胎尺寸也都比较大，而这些车呢伴随而来的就是轮胎的使用寿命

0: 动力周期，它就会短。轮胎的胎压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车型一般胎压都是要达到3.5，而我们普通的油车，重量在2吨以内，1.5到2吨之间的这些车，胎压一般达到2.5个磅就可以了。但是很多的纯电车型、自重大的车型，胎压都要在2.8到3.2磅之间，所以说，这些车型的话，它的轮胎尺寸个别的普遍都是比较大，19寸、20寸、21寸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些纯电车型的轮胎的磨损，它比这个燃油车型要大，也是取决于它起步加速的这个加速力度比较强，摩擦这个系数可能相对来而言的话，对轮胎损耗会更大一点，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我们经常会换这种纯电车型的轮胎。
1: 还有一位叫做龙飞凤舞的朋友，他说在实际诱惑面前，我感觉自己特别容易受到严重的干扰。国庆假期我去我们当地车市看车了，比亚迪的大汉深深地吸引了我，销售顾问在引导我们体验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些诱惑的成分啊，你都已经感受到诱惑了是吧？他想问一下何工，比亚迪的大汉真的值得入手吗？谢谢。
0: 比亚迪近期特别今年下半年上市的一些车型，大系列的，比如大唐、大汉这些车型，它的诱惑力确实是非常强。当你这个使用了同尺寸的车型之后啊，你早前我们买这个级别的车型可能都得要花到3-50万，而现在的话呢，可能20万、20到25这个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买到整车的在配置、在做工工艺、技术跟整车驾驶体验各方面来讲的话，要远远超出我们过去传统燃油车所带给我们的这种体验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车这个诱惑感真的是难以抗拒了。
1: 所以并不是销售顾问在诱惑你，本身这个车的设计包括它的一些功能啊，也在实打实的在诱惑着你。如果只是一个销售顾问诱惑你，可能对你产生不了那么直接的影响啊。他说我非常喜欢大汉这个车，但是很怕这款电车会不会8年使用时间一到就处于报废的状态了，那这花费近30万块钱的车呀，是不是太划不来了呢？
0: 那倒不至于啊，因为我们看到比亚迪的很多车型，有些车友在8年前、10年前买到的一些这个油电的车型，就是 DMI 的车型、DM 的车型、纯电的车型，到现在为止依然在使用的，大有车载，而且行驶里程比较大的，它的电池三电系统的话，首任车主是终身质保的，那这个的话你没必要太过多的担心，而且它采用这种超充技术，整个的电池组件，这都是 OK 的，放心吧。
1: 维也纳的琪琪啊，说问到何工，前两天刚刚提了一辆车，保时捷的卡宴啊，说是买了个油的，想问一下这车加我们正常加油站的油能行吗？我想多给我的车一些呵护，需不要现在就开始用上除积碳的产品？因为现在不怎么跑高速了，谢谢。哇，
0: 这个保时捷卡宴的话，采用这个EA839 3.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这款车的话，正常来讲，我建议你加油就正规的，加油站的95号，或者98号汽油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油价比较高哈，千万不要去跑到这些小的加油站，这种小加油站、非正规的加油站去加那些油，那些油的话，可能品质难以保证，时间久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动机。会出一些这个运转的问题。再一个是保养的话，一定是要正规的保养，因为新车嘛，你建议你长期的4S店保养，用它的保养这个耗品的话是没问题的。保养周期如果长期在室内开，我建议你把保养周期缩到个7000-8000就行，不要达到10000公里再去保一次啊。
1: 他其实问的核心问题您还没回复到，他就是他现在就要用上一些类似于什么燃油宝啊，或者就是除积碳的呀，他说问问有没有必要啊。
0: 这些意义不大啊，这些东西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对于市面上所卖的这些个燃油附加的这种添加剂，用不好反而会这个影响发动机的安全，所以说建议这个正常用就可以，或者是采用这4S店所推荐的这种添加剂就可以，不要擅自在网络进行购买。
1: 我发现过了一个假期啊，大家看车的换车的还真不少啊。 风花雪月说，何光您好，很喜欢听您的点评。他说我现在想买个车，主要是去开一年20000多公里，目前看好的是奥迪 Q5L， 想问一下您推荐购买吗？
0: 如果现在你要去买这个纯燃油的 Q5L 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这个车型在这个更换了这个新的这个动力总成之后，然后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强劲，然后整车整车配置也做了更新，这款车的话性价比还是可以，因为现在油车嘛，也优惠幅度也比较大，可喜欢的话可以买。
1: 对，何工现在对推荐油车的感觉就是，如果您喜欢的话，你当然可以买，但是如果你想体验更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更好的用车的体验和舒适度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当下热门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哈。来看一下蜜雪说，麻烦问一下，吉利帝豪五代 RHEV 值得入手吗？我要使用10年以上。
0: 这款车型的价格比较亲民，然后整车这种油电混的技术的话也是比较成熟，当然可以了。
1: WP 说22款的奥德赛啊，2.0混动的，我现在跑了40000公里了，想问一下何工，需要加一些清洁剂清理积碳吗？哦，好长时间没有问到类似的问题了，清积碳。
0: 是本田的一些车型采用了缸内直喷的发动机的技术之后，它的积碳确实是会比较严重。如果说冷车启动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有一些抖动的情况的话，那这种是需要清理的。正常来讲 4S 店它也会给你推荐使用这些产品。
1: 非常感谢何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其实重点就是回复了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怎么样，是不是都得到了内心的小满足？谢谢何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下周是爱再见。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咱们明天尽早来。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关于那个轮胎的问题。是的，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目前是联合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汉东轮胎啊，开了一个京东旗舰店，上去之后呢应该说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轮胎的品类比较的多，同时呢价格也非常的优惠，目前是开业大吉时刻，轮胎差不多都是200多块钱一条啊，很合适。基本上还会有1对1的客服可以帮您选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可以享受市面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轮胎的超长质保啊。那么在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大家机油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这是我们替大家去精挑细选了一年之后给大家确定下来的。目前呢是为车友打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很足的一个阶段吧，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就叫汉东轮胎，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告诉你说，它呢是有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江湖地位所在的，价格合适，只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然后直接呢是我们和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来对接的啊，所以宠粉福利呢只要200多块钱一条。大家发送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如果刚好您要换轮胎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你说我新车我要囤下来，不需要，橡胶的东西特别容易就是不行了，这个皲裂老化呀，所以什么时候用的时候什么时候去购买就可以了。10点59分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是山东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燃情骑士这档直播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排行榜我们再见啦，谢谢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技，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5，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提示。各位好，我是大矿。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让我们轰然向前吧。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收听我们的机车节目啊，如果您是这个摩托车的小白啊，或者是资深的摩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进群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观看视频的直播。
1: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稍后给大家见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机车文化啊，包括汽摩运动呢，正在从单纯的个人爱好一步步的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年轻化和文旅化。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咱们的摩友们有这样的切身的体会啊？很多的车友呢，平时可能跑山呐、摩旅啊，热爱赛车，但是大家并不了解的是，在咱们山东省有一套完整成熟官方的汽摩赛事体系、人才的培养体系、文旅融合的项目，还有面向全民的安全驾驶公益科普。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几个重点的板块给大家呢深度的来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哈，带大家呢全景的解读今年咱们山东汽摩运动所有的这些重点的工作呀、项目啊、重磅的赛事，还有呢车友的福利、青少年培养、文旅活动等等啊。我们欢迎刘岩老师。欢迎刘老师。
2: 好，
0: 刘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哎，
2: 哈喽各位车友好。
0: 刘老师，这是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2: 对，我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能够感觉出来啊。有点紧张，别紧张啊，咱们就是一个谈话的一个聊天的一个节目啊。来，
2: 好，
0: 首先呢也欢迎刘老师第一次做客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提示节目啊，欢迎。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一聊哈，刘老师啊，从事这个行业也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对，
0: 嗯，
2: 我这边是2018年之前，
0: 嗯，
2: 一直涉足汽车，2018年以后进入协会。
0: 哦，2018年以后就开始了，哎呦呵，也是聚焦咱们山东本土啊。咱们先聊聊就是这个汽车，汽摩赛事这个 IP 啊，也是咱们省内持续多年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啊。我看到了是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是不是？
2: 对，是我们的，从2019年以后是纳入的山东省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是我们的车主 IP，
0: 车主的 IP。 对。
2: 对，
0: 可能很多的车友听过啊，也看过，但是呢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就是今年啊，这个赛事全面升级了。而且全称呢叫做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汽车露营比赛暨齐鲁赛车英雄会摩托车集结赛啊，名字挺长的啊。那么要请教一下刘老师了，咱们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走过了很多年，那作为咱们山东本土的一个老牌的赛事 IP， 今年第16届了，
2: 对，
0: 对吧？第16届了，在赛事规格呀，包括这个覆盖项目上啊、专业性上，那么有哪些大的提升吗？
2: 从2018年，之后，咱齐鲁赛车运动会，注册以后，纳入省里的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之前我们做摩友的活动的时候，是数量基本上是很少。
0: 嗯，
2: 当时是邀请的话是200-300台，逐步循序渐进。现在是上一站我们做的是东平的，我们为了安全有效的顺利的举办活动，我们这边是限制报名。
0: 哦，开始限额了。
2: 对，有个上限。上限我们定的是1000
0: 啊，
2: 1000台以后，当时报名以后，如果好多车友过来拿不到相应的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也就直接给组委会提要求，我们能不能随队参加巡游。
0: 嗯 也就是说放开的话就不止一千台了，是不是啊？
2: 对，据我们举办完比赛以后统计是2300多台。
0: 哇、天哪，那个东平文旅那边得高兴坏了这。
2: 哎，对，肯定是。摩友嘛，现在是之前我们举办的摩托车集结赛是通过摩托车随着山东省不限摩不禁摩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来做的一个就是让摩友由警车开道，由我们官方封路，正常在马路上可以骑行。
0: 哦，就是参加这个赛事的一些车辆是吧？
2: 对，还有配套的一些摩友的一些小的一些安驾、安全驾驶，还有和警民联合做的一些提倡摩友的一些在马路上安全骑行，不要像那些之前的一些少年们啊，马路上炸街啊，这些
0: 是
2: 这些公益的活动，
0: 对，
2: 我们协省级协会都一直在做，
0: 一直在做啊，
2: 对，
0: 就咱们这个青摩联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赛事的活动的一个举办。等等一些项目都在这个展开当中啊，就是有这个背书是吧？
2: 对，
0: 更合规更专业。你像刚才你说到那个东平的那个项目的话，2000多台摩托车，那个规格已经相当高了啊。
2: 对，现在有一些摩友，他不可能是一直长途旅行，他肯定要有一些周末假期啊，
0: 对，
2: 还有一些小长假，包括11啊，我们都在准备一些摩友的聚会的活动。但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官方主办的，尽量还是有一些现在野蛮生长嘛，市场
0: 对
2: 还是有一些不正规的这种，不管是摩托车和汽车一些活动，都在做。
0: 对，那民间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也是开展的丰富多彩，但是它还有这个局限性。对不对？
2: 对，
0: 你像这个公路上，你要是合规的、正常的去，你就竞技类的这种比赛的话，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去协调，
2: 对
0: 吧？
2: 包括现在汽车、摩托现在列入高危了
0: 对呀、
2: 所以说这个赛事一定是要
0: 专业起来的，
2: 审批报备，
0: 对，
2: 再专业，
0: 对。也是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有这个健身属性在里面啊，还有这种专业正规性啊，这个作为一个保底。那么今年这个赛事覆盖，我包括我看了有汽车、摩托车，还有卡丁车是吧？
2: 对，
0: 有多个门类。
2: 对，
0: 很多的车友呢也是很好奇啊，我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也在这个问问题啊，我穿插着这个刘老师呢，看看能给大家呢也解答一下，就普通业余的摩友啊，非职业的车手有没有资格报名参赛？这个参赛的门槛到底高不高？你看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现在是摩托车巡游，是我们现在是只要有你有18岁以上。

我看呢，还有咱们济南的一位老骑手留言说：“林老师，我平时呢爱跑这个跑山哈，没有比赛经验，能不能报名参加？也想这个去凑凑热闹啊，也想体验一下摩托车这种集结赛啊，需要什么资质？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今天的第一段中查宣传，稍后呢也请咱们刘源老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来留言。”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进

0: 险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
3: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啊，重磅的福利来了，朋友们啊，炸裂来袭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全省超过了20万的车主踊跃参赛了，也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本周五活动呢双奖齐开啊，福利齐发，重磅出行大礼啊，我们的大奖免费派送出去。本次呢抽奖福利非常的给力，足足有30位幸运的车主将惊喜呢会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15位超级的幸运的月奖获得者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啊，朋友们啊，大家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们啊，你这样，你给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周围的亲戚朋友，你都把这个活动说一说，对不对？哎，所以说人多力量大，这个中奖概率就更高啊，是不是朋友们？咱自己说，虽然说可能哎这一次没有中奖，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朋好友中奖了呀。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啊，就能够轻松解锁丰厚的大奖了。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呀。此时不报名更待何时啊？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还可以继续的加入进来，把握住这个抽奖的良机，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可能是你啊，是吧？哎，来吧，朋友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是下方那个菜单栏，你回复这三个字呢，它就会弹出一个报名的链接来啊，咱们简单一填写基本信息就可以了，仅限咱们山东车牌的啊，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参与。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节目的线上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燕老师，欢迎刘老师啊。
4: Hello。
3: 刘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咱们现在这个省汽摩联呢正在举办的就是专业的这种赛事啊。我刚才看到了济南的一位车友也提问了，他说平时呢，他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爱去南部山区跑山啊，但是他没有比赛的经验，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想问一下能不能报名参加今年的这个摩托车集结赛，需要什么资质？
4: 可以，你只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
3: 有驾驶证就行啊？
4: 对，有驾驶证。但是我们只接受俱乐部领队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3: 哦，得有俱乐部。
4: 因为是什么情况呢？
3: 嗯，
4: 如果我们要接受个人报名的话，
3: 嗯，
4: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
3: 嗯，
4: 所以说俱乐部报名以后出现任何问题，我只找俱乐部的领队就 OK 了。
3: 负责人。
4: 对，OK 了。哦， 所以说各俱乐部领队要管好各自的骑士。
3: 哦，那每个俱乐部的话他们也会有筛选吗？比如说对车手的一个车型啊装备啊。
4: 现在成熟的俱乐部肯定是统一车型。
3: 哦，
4: 有一些你像各地是那种小地方的，它有一些不限车型，只限车手。
3: 哦，
4: 它的骑士，骑士的个人素养，还有一些骑行的这些交规遵守的，这个是比较卡的比较严的。
3: 明白。
4: 对车型还是有降低一点。
3: 哦，那也代表了他们整个俱乐部的一种整体的形象啊，是不是啊？啊，是。那这个就按照这个小组来了啊，按照俱乐部这个为单位了啊，咱们个人可能是报名不了的啊，朋友们，这点要注意一下。也没关系啊，大家呢，如果是哎对这些赛事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咱们一起看看想办法组个俱乐部行不行？
4: 可以可以，
3: 也可以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回复机车就可以啊，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不管是新手朋友还是说这个资深的摩友啊老炮都可以加入进来，回复机车啊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那今年咱们这个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啊集结赛也是咱们山东本土化标准化阶梯式的一个专业的赛事体系了。林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正规的省级的赛事和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民间的，你经常有一些这个怎么喜欢骑行的朋友哈，去跑跑山呀，也想感受一下赛道体验，那最大的那种区别在哪里？正规赛事为什么会更加的安全更规范？
4: 因为我们有成熟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体系，我们是编队形式，就是有可能说哈雷是一个队，
3: 是
4: 编队发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去任何每个地方我们都要提前探路。
3: 哦，
4: 你像我们有一些
3: 提前踩线儿，
4: 对，刚成，我们有跑山的路，叫九龙山，因为我们每年是在那儿做一到两场比赛，包括汽车、摩托、
3: 莱芜、九龙山，
4: 对，刚成有个九龙山，所以路线很关键，而且我们是警车开道，后边有我们的安全车，不会让摩托车骑的速度很快，
3: 哦，有保障，
4: 对，一是让我们所有的车友能体验到我们在封闭式道路能马路上能体验到你能一直骑，
3: 哦，
4: 也不用等红灯
3: 就狂飙的快感，
4: 对，
3: 哦，
4: 我们是报备以后它会红灯是一直变绿的。
3: 哦，是这样，
4: 所以一系列的手续，省里的手续要高危赛事它要审批，地方是地方的政府也要批示，超过多少辆以后，它的规格，就假如说是500辆，500辆是一个规格，1000辆是一个规格，包括我们的后援团队，有
3: 救援
4: 拖车，技师，
3: 医疗，
4: 对，医疗、消防、救护都有。
3: 是，你看这种公路赛啊，它一个是要正规的手续要报备，还有是各方面的那种安全的保障啊，
4: 对，
3: 都不可缺，
4: 对，
3: 是，刚才听了刘老师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大概都明白了，是不是？齐鲁赛车英雄会呢，它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咱们山东全民汽摩运动的一个现在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一个 IP， 哎，也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啊，也让咱们普通的车友呢也有站上正规赛场的机会。这个呢必须是你依托俱乐部是吧，也得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啊这个专业的培训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聚焦下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关注到青少年的人才培养这个板块了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赛车机车运动呢是成年人的一个爱好，但是呢今年啊咱们省汽摩联也重点发力青少年人才梯队的建设了，哎，也搭建了从启蒙训练比赛到输送一个很完整的成长的链路，这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重点的项目是吧刘老师？
4: 对，因为青少年如果我们不做青少年这一块的话，很大一部分人才会断层，
3: 是，
4: 你 包括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在不专业的老师带的话，会出现身体的包括驾驶习惯的各种弊端，后期再改的话很难，
3: 明白。
4: 如果专业的老师来带，就包括简单的一个小问题，车里的这个消音器，消音器能烫到腿，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一是孩子会受伤，二是家长会心疼，
3: 对，
4: 这个本来家长让孩子去做这一项运动的话，竞技体育运动的话，本来就下了很大的决心，突然间出现在孩子的一个过了新鲜期，他有一个厌倦期的时候，万一出现这种问题，孩子就会有阴影，他就不想再练了。所以说，最终这个厌倦期的时候是家长鼓励，加教练或者是教官的，催促，
3: 是
4: 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弄。所以说孩子就像青春期是一样的，
3: 对，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了，他可能就看到下一个，有别的这个好玩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赛事，他可能就参加别的去了啊。
4: 对，今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先用公路赛，公路赛是成人的，先做一部分公路赛，人气起来以后，我们再就是第二站就加了青少年组，
3: 青少
4: 年
3: 组，
4: 有好多在做，但是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比赛，有一些青少年都是自己在那练，他也要用比赛促进，以赛代练嘛，
3: 是，
4: 所以说要促进他的增长。
3: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细节非常好啊，就是他那个排气管，就是他那个消音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注意，你别说是孩子了，咱成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烫伤了，你知道吧？
4: 对，
3: 是，就需要一些细节上一些规范，这些动作啊，这些都需要正规的这些去培训的啊。
4: 对，
3: 就是孩子们他这个训练，你像玩机车呀，学赛车，有哪些训练的内容？他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啊？
4: 100cc。
3: 100cc 的。
4: 对，他看年龄段，所以说就像卡丁车一样，卡丁车是发动机寿命，小时，按小时算的。他的发动机寿命是按小时算的。
3: 嚯！
4: 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发动机就要换了。包括
3: 怪不得那个去体验的时候还挺贵的是吧？
4: 对，摩托车也是，它是根据你的年龄增长、身高的增长就换大一个组别的，因为它车太小，它就会身体啊就会不舒服，所以要换更高一个级别的车辆。
3: 是，我看今年这个赛事里边呢也专门设置了，是有青少年统一规格的组别是吧？
4: 对，
3: 很多有一些外地的车手呢也来到咱们山东参赛啊，那咱们山东本土是怎么发掘培养就是储备这种青少年的赛车人才？
4: 基本上是大人喜欢，把小孩带过去，
3: 是这样啊，
4: 叫耳濡目染嘛。
3: 对，
4: 孩子就会周六周天家长去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集市》。各位好，我是大矿。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也欢迎各位摩友们关注收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呢，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海参呢就得到了秋冬再进补啊。哎，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朋友们得提前开始啊！你像这个天儿就已经可以了啊。现在那个暑气呢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天儿呢还是挺闷热的，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啊就容易犯困呐、乏力啊啊！而且不少朋友喜欢贪凉吃冷饮啊，这个喝冷饮，吃凉的东西啊，身体反倒更容易虚。那这个时节呢，讲究什么？讲究的是清阳。温和不燥的食补非常的合适啊，像吃点海参就很补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6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就是在这个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3到5年才慢慢能够长成的，肉壁厚实，身筋呢是饱满的，捕捞之后立刻就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原生营养，吃着才放心才安心呢。咱们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的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朋友们啊，全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给大家说一个惊喜的福利价格啊，299一斤，1495买5斤直接多送您1斤，到手就是整整6斤海参，怎么样，给不给力？1495六斤，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啊，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啊，2026年今年呢，就是咱们的省汽摩联呢有哪些重点的一些项目啊。那么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摩友们，咱们也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其实里边那个活动丰富多彩的啊。来，继续有请刘老师啊。刘老师，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这个青少年的啊这个运动的这块的培养啊，就是摩托车的这块培养。有青岛的一位朋友就留言了，他说他家孩子10岁了，喜欢机车，喜欢的不得了，也想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学习，不走野路子。想问一下咱们联合会有没有这个正规的青少年培训体验考级的渠道？哦，考级。
2: 现在考级呢？是。
1: 他也分等级吗？现在是。像那个什么钢琴似的。
2: 现在没有。
1: 哦，没有。
2: 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非奥运项目，就是咱这种项目是。不是奥运项目，你像钢琴教育类的有，钢琴，还有一些各种舞蹈，这些都是需要考级的。
1: 是那个我知道。
2: 对，
1: 摩托车是没有是吧？
2: 汽摩运动只是爱好。
1: 爱好哦，爱好，是这个没有考级啊，但是正规培训咱这是有，也能来体验是吧？
2: 正规培训，
1: 行。还有很多家长关心青少年汽摩运动安全保障，这个是很多家长应该最关心的问题，能不能保障安全是吧？
2: 正常来说就是我们正常培训的，如果没有，
1: 它是封闭的赛道是吧？
2: 对，封闭的。
1: 嗯，
2: 一般都是场地内的。
1: 场地内的。
2: 我们做的巡游赛是场外的，场外的是也是。
1: 那成人的是吧？
2: 对，成人的。你像青少年的，基本上都是在固定的场地。固定的路线，
1: 这个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没有？就是咱们一些小朋友们有没有说是骑这个受伤了？
2: 所谓的竞技运动都会有受伤，
1: 都会啊。对，如果说咱们 娇滴滴的就不要去参加了啊，但是也可以磨练一下呀啊。
2: 对，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嘛。
1: 对，磨练一下可以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你首先得热爱，是不是啊？这个受点伤没什么啊，男孩子嘛受点伤，这个我不光是男孩子，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女孩有的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啊。
2: 现在女孩子玩的也居多。
1: 对。好了，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个青少年的汽车啊，这个摩托车啊，摩托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现在呢也是最火爆、最有城市影响力的，就是体育加文旅融合哈、啊，就是把汽摩赛事、机车文化和咱们山东的山水风景。啊，环湖资源、城市消费啊、乡村文旅能够深度的结合，让机车呢也不只是速度，更是城市的风景。听你吧，我没出息。哎，刘老师，今年啊，咱们省内也是多地落地了像赛事，加露营啊，加这种文旅车友聚会的一种模式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东平湖那个活动啊，像这种的，一场赛事。哎，它就能够激活一座城市文旅的这种活力，这种模式具体怎么落地？那给地方能够带来什么的？
2: 首先，自然流量肯定是很多的。
1: 是。
2: 山东省地处于北京、河南，还有江苏，都搭界。我们做摩托车巡游活动的时候，周边省份都会有参加的。
1: 哦。
2: 最远的。
1: 地理优势是吧？
2: 最远的一个是海南的车友，但是是家是刚城的，
1: 莱芜的、哦、
2: 骑车过来，
1: 嚯，海南过来的，
2: 对，他自己骑过来，
1: 得有超过五六千公里是有的啊。
2: 去年一个海南的一个车手，
1: 哦，
2: 骑过来，
1: 那得全骑的骑着的，
2: 对，
1: 嗯，挺厉害的。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摩友呢也比较喜欢，就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莱芜那边有雪野湖对吧，
2: 对、
1: 啊、环湖摩旅啊，
2: 对
1: 啊，包括参加一些这个音乐节啊、嘉年华的活动啊，啊露营这些活动呢还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也都是说体育和文旅融合的一些产物。那么您觉得就是未来咱们省内会不会打造更多的就是专属摩友的一些文旅骑行的路线呢？啊，就官方就是咱们组织一些更多的一种带有IP 的这种活动啊，
2: 一直有，我们举办的比赛都是一些，你像之前举办的比赛只是体育，后来是体育加了以后，体育加文旅，后来体育加文化，还有体育加各种景区，所以景区和A 点到 B 点就成为我们的一些自驾游的路线。
1: 对，
2: 我们举办的活动，你像每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我们举办完活动以后，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成为摩友啊，或者是车友的一些，平时周六周天去玩要跑一遍的。
1: 哦，他们要打卡一遍的。
2: 对，
1: 再去体验一下。
2: 对、
1: 啊、
2: 我们没有系统的把这个路线推出去，
1: 哦、
2: 只是说我们举办完比赛，你像东平湖、环湖路，周六周天很多人，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
1: 是，
2: 对，都是有在周边草地里自己扎个帐篷啊，
1: 哦、
2: 露营的，摩友也很多，
1: 是，
2: 吃个东平湖的鱼啊，特色，
1: 对对对对对，
2: 很多，你像莱芜吃个鱼头啊，
1: 鱼头宴啊，呵，对，这种的线路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在咱们省内啊，就是哎，通过咱们这个汽摩联呢，也可以多多的去推出，多多的宣传一下。你可能他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周边，我们也可以扩大这个影响力这个范围，哎，吸引到咱们省内来这种跨省的摩旅的这种活动。啊，也特别好了，特别有意思，是不是？把咱们当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特产，打包回去啊。哎，还有你看，有我的老乡了，泰安的一个车友说，今年东平湖千骑巡游太震撼了。哦，你看千骑巡游2000多台摩托车呢，想问一下，明年还会有这种大型的官方机车活动吗？ 能不能报名参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
2: 东平湖吗？
1: 不一定啊，也可以是大明湖啊。
2: 全省每一年
1: 也可以是东昌府啊，这个什么，聊城那边也行啊。
2: 不用等到明年，今年十月份以后就有。
1: 十月份以后就有啊？
2: 对。
1: 哦，能透露一下地点吗？
2: 地点现在有十月一期间现在有2-3个地方。
1: 哦，
2: 2-3个地方正在谈。
1: 省内哈？
2: 对，省内
1: 的。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不好，朋友们啊？到时候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一下啊，那个相当的震撼哈、啊！你像千骑啊，在这个路上千骑巡游啊，太壮观了。那个就不限车型了吧，是吧？
2: 那个不限车型，它是巡游。
1: 啊、巡游哈、啊。
2: 我们在追加，为什么又俱乐部报名呢？追加。有秩序的俱乐部，我们还要颁一些证书啊、奖牌啊、这些东西。
1: 哎，那个巡游，我还真没见过什么样啊。他是，你看，我们看过很多那种花车巡游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主题的、风格的都有。他们的俱乐部是不是也都带自带风格的啊？
2: 基本上就是，你像山东有女骑
1: 啊，
2: 在车队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头盔啊
1: 啊。
2: 各种量的
1: 啊、哦，各种他们个人的这种装扮服饰，可能都是特别有个性的，是不是啊？啊、哦，太棒了，有意思啊，朋友们！今年十月份正好赶上这个，是不是假期当中啊？
2: 对，
1: 双节当中是吧？哦、
2: 对，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当地，哎，也有这个俱乐部，也属于俱乐部的成员的话呢，到时候你报名，咱们参与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也现场搞个直播啊、嗯！哎，还有很多就是现在呢，哎呀，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这个宣传啊。一会儿呢，我有一个哎绕不开的话题要问到咱们的刘岩老师啊。
2: 好的，
1: 大家呢，如果是有什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呢，哎，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咨询咱们的刘老师，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啊。也可以回复机车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车友群当中。现在还没有报名参与我们百日轮回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与了啊！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多万的车主参与报名了，也希望那个能够获大奖的朋友就是您呢。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来吧，朋友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大家呢，如果是对摩托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很多啊，今年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赛事和项目。也聊到了就是现在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就是体育加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刘老师，您觉得就是咱们山东省内现在这样的一些体育加文旅项目，你要放眼全国的话，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包括现在那种发展的那种态势啊，您觉得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现在
3: 山东，咱山东天然优势嘛，各种像旅游景点啊，还有文旅局一直在和各种赛事一直配合。
2: 是，我指的这个赛事就是咱们的摩托车这一块啊。
3: 现在山东热度很高。
2: 热度高。
3: 热度很高，但是没有具体统计啊。我感觉因为山东不限摩不禁摩，有天然优势。
2: 哎，
3: 你像省外有各种地方。
2: 政策环境好。
3: 对，各种原因。哪怕是限一段啊，或者是什么情况的，基本上除了青岛吧，山东基本上都没有。
2: 哦，是这样，整个政策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对吧？
3: 对
2: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就是民间自发的一些活动呢也很多，
3: 对。
2: 但同时呢，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风险大呀，啊，就比如说这个一些乱象啊，
3: 对，
2: 容易扰民呐、啊，这种情况也会伴随着发生哈、啊。那么咱们官方组织的一些体育文旅的活动，就摩托车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刚才也听到刘老师介绍，也很热闹啊，很热闹，规格也很高，也很安全，也很合规。你怎么看待就是正规这种的赛事文旅活动能够是不是会逐步的会替代一些咱们民间的一种自发的聚集的这种活动？
3: 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现在民间自发的首先是摩友们。
2: 对，这个咱们管不了啊，
3: 没有
2: 人家自发，人家喜欢。
3: 首先，摩友们没有很好的去玩的这种活动，所以说他们就想着三五好友越来越多，有可能上百，
2: 成规模了，
3: 对，
2: 就是一旦成规模了，有这个风险呢，它也会伴随着来了，
3: 对，
2: 对吧？你在这个路上，确实这个不安全，有时候啊，慢慢来吧，我觉得这个啊，
3: 对，我感觉是山东省或是乃至全国很快就会出一些一系列的政策吧。
2: 对啊，这个呢就不着急啊，因为既然就是看好了现在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肯定的慢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个配合的就会出来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呢要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安全骑行啊，安全骑行科普的一个公益的行动。行业呢它是要想要长久啊被社会认可，一定是安全、文明、正规，而且是正能量的这种骑行的文化的。那么今年咱们联合会也是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安全骑行的活动啊，像进社区的，包括这个这个进校园呢，我看院校的活动也有，是吧？
3: 对。
2: 那目前咱们省内的车友最普遍的安全隐患，包括认知的误区，您觉得就是会集中在哪些方面比较多？
3: 现在真正的摩旅的摩友，是比较守安全法规的，
2: 守规矩的啊。
3: 基本上就是在市区通勤，
2: 对，
3: 没有组织的这种居多，基本上就常见的闯红灯、超速，这种情况居多，
2: 是
3: 市区的。
2: 我吐个槽啊，就在上周啊，我去了趟这个莱芜雪野湖，这不是走那个要有穿越很多隧道吗？隧道确实看到了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很热情，其实人家也挺有秩序的， 啊，但是呢，到了隧道里边呢，就有点开始这个速度与激情啊，那个就青春那个感觉就上来了，就开始啊变道超车啊，很危险，看着很危险，挺替他们揪心的，其实啊，是，这就是这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嘛啊，从各个方面，尤其是这个法规上啊，
3: 对法规啊，公益活动啊，
2: 嗯，
3: 和警民联合啊，
2: 对
3: 这种公益活动。做一下宣传，
2: 对，
3: 这是给摩友带来一些福利，
2: 对，嗯，
3: 现在生长的基本上就是一些防晒，
2: 没错，就是防晒啊，就
3: 防晒
2: 趴着骑的在那儿，
3: 防晒的这种居多，
2: 对啊，一看都是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
3: 对，
2: 你看着我们看着也挺激情的，也挺热血的啊，但是也替他们捏把汗呢，确实是这样啊，
3: 对，年龄段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各种一些。是，就会成熟一些。
2: 是啊，
3: 对。
2: 你说，但凡我脚上要是没个谱啊，它很危险是在哪儿呢？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汽车呀，尤其是新能源啊，它都是那个都很智能啊，前面那个雷达探头啊、传感器什么都很敏感啊。一旦有那种的超车，而且离你车身很近的话，它会自动的就驻车呀，那
3: 对。挺烦的、
2: 啊、对对，这个咱们驾驶员啊，这个开车的朋友们确实是也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的啊，你要突然这个驻车了，你后边的车它有可能就追尾了，对吧？
3: 对，
2: 就咱们的这个公益科普啊，具体给车友们带来了哪些这个干货嘛，比如说这个包含骑行的技巧啊装备啊，还是说从一些风险避险方面呢，会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吗？
3: 我们首先是警民合作做一些公益类的活动，
2: 嗯，
3: 还有一些装备类的
2: 哦，安全骑行啊，装备上、啊、
3: 装备加一些安驾
2: 哦，
3: 安全驾驶，有一些拿到摩托车驾驶证的基本上挂档的不会，
2: 嗯，对，
3: 现在摩托车市场也车厂家也看到了
2: 哦，
3: 所以说出的自动挡啊这种1-2万的车出的自动挡
2: 哦，
3: 自动挡不用挂档，直接就一按就可以了。
2: 哦、对呀、啊，现在就是也很流行，我看啊。
3: 对，
2: 今年尤其是今年啊，很多的自动挡的摩托车都出现了。
3: 对，
2: 啊、价格呢也很亲民，嗯。
3: 对。
2: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你说那个也得经过一些这个训练才行啊。
3: 对。
2: 好了，刘老师，最后呢，时间的关系啊，嗯，也请您总结一下嘛啊。今年呢，我们也刚才聊到了从专业的赛事啊、青少年培养啊、文旅融合，还有这个安全公益这几个方面啊，同步在发力啊。最终呢，想给咱们山东机车的圈子，咱们的汽摩联合会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改变？您觉得？
3: 改变呢，就是从我们做比赛、
2: 嗯、
3: 之前做。打比方说是摩托车巡游赛吧，
2: 嗯，
3: 摩托车巡游赛是我们之前是邀请，
2: 嗯，
3: 现在是发出去通告，
2: 嗯，
3: 有可能1-2天，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多少，肯定是这个活动能举办起来
2: 了，是，就是算咱们影响力打出来了，现在是
3: 对
2: 啊，
3: 影响力打出来了，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比赛，
2: 嗯，
3: 再看山东的摩友个人素养啊，一些骑行的次序啊。就逐步往上再提升，
2: 嗯，是。
3: 现在基本上就像咱刚才说的，防晒这些青年的这些，
2: 嗯，
3: 青年人还有一点这种感觉，拧两下牛门，感觉就特别帅，
2: 嗯，是。
3: 现在基本上你像巡航呀，
2: 嗯，
3: 这种车还有踏板啊，
2: 嗯，
3: 包括场地内的越野赛啊。现在参加竞技比赛的，还有参加这种巡游赛的，
2: 嗯，
3: 个人素养提高了很多。
2: 哦，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的啊，一个良性的，一个向上的啊，一个好的发展，是吧？
3: 对，
2: 嗯，好的啊，感谢咱们刘岩老师今天啊一个小时的一个这个访谈吧啊，也是帮我们解读了就是今年2026年山东省汽摩联。咱们四大核心的一个重点，你看有老牌的顶级的赛事 IP， 青少年的未来人才梯队啊，有文体 文体旅城市新风尚全民安全公益守护等等这些内容啊，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啊。也感谢刘老师，以后有机会我们多多的进行交流，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福利，好不好啊？
3: 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刘老师，
3: 感谢。
2: 好，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几条咱们哎九十月份的一些旅游线路，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错峰出行，没时间做攻略，那别着急，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九月到十月非常硬核的一个线路，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十一假期前后，第一条线路新疆、北疆的三湖，九月是非常合适的时候，咱们是独立成团的啊，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啊，打卡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九月份有多个时间段可以选择的，6999，这个价格已经极致性价比了。第二条，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啊，哎，这个时间呢，咱们去到九寨沟的话呢，那真是九寨归来不看水了，因为假期的时候人太多了，您去不是看景的，是看人的，朋友们啊。哎，九月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去到四川的九寨沟。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咱们想出国去游一游的话呢，哎，这个线路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9月26号出发，7天6晚，我觉得这条线路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们啊，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呢非常的专业，咱们有专业的主持人带队啊，安全有保障。第四条线路就是西藏了，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第五条线路，云南昆明的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的线路，9月27和9月30号两个团。
1: 人要去追梦中梦，别要踏过山外山，何来的非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一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

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感恩季获得者，我来自山东。

0: 你要怎么姓陶？
1: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0: 这好像获得反应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1: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2: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3: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前面天花当中说到了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向每一位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守规则平安行，您的一次次的礼让，一次次合规的驾驶，守护的是道路的畅通，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这个美好。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只要是您百日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的话，都可以参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只要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即可一键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车友千万不要掉队，20万车主都在打卡的百日零违法，您也来赶快参与吧。好了，期待各位参与之前，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不遇到各种问题，一旦遇到之后抓紧时间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那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途径哈。说到发生交通事故哈，樊律，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要说起来能够达到调解解决，目前是不是还是作为解决纠纷的一个最高的途径？
4: 应该说是不只是交通事故吧，在所有的民事行为当中呢，就是各种纠纷当中呢，就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呢，应当是所有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时候呢最推崇的一种方式，
3: 不仅是交通事故。
4: 哎，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调解呢，基本可以达到呢，是这个解决呢，这个协议达成的时候呢，真正的消弭各种隐患，消弭各种这个潜在的各种风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很多判决，其实有的人是不服的。他可能是要上诉，所以上诉完了还要再审，但是一般调解的时候呢，也可能大家呢不一定多满意，但是都能接受。我原来的时候曾经在节目上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一般邻居打架的时候呢啊，基本上不打一次啊，邻居之间纠纷从来不是只发生一次纠纷，是多次纠纷。为什么？你天天看到他。而如果那样的，如果是邻里的纠纷，比如说是以判决的方式结果的这个判得出一个结果，很多的时候呢是可能是判的这个不利的这一方呢是不一定会接受的，很多的时候甚至还有其他的纠纷发生。一般如果调解结案的时候，可能呢大家的没有达到我满意的地步，但是基本上是你主动的，你自己的能接受了的，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时候呢，能消弭大家之间呢除了这个利益方面的法律上的利益，你应该赔我多少我赔你多少之外，还有呢消弭仇恨和敌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调解结案呢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但现实当中呢，调解结案的时候呢并不是十分多。特别交通事故当中呢，我们一般来说呢，一般的微小的就是小的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建议大家是调解结案。但是对于一些大的交通事故，很多时候呢并不完全呢就是推崇的是大家以调解方式结案。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是大的交通事故呢，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的赔偿呢难以呢当时就做出决定。
3: 嗯，
4: 如果导致人有伤亡等等的情况的话呢，是要到治疗终结，甚至治疗终结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伤残的话，还要等伤残做出来之后啊，然后才能够对这个损失的数额进行确定。如果你前面仓促的做出了这个调解啊，然后呢可能后面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结果呢并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损失。
3: 嗯，
4: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交通事故呢中呢都有一方参与方，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参与呢，因为对于这个车主来说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风险进行一下转嫁，然后呢自己每年只交呢很少的一部分这个保险费。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呢，可以把高额的这个赔偿金呢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公司呢保险这种方式呢就是以重击寡的这种方式，其实呢防御了某个个人呢突然发生这种啊大额的这种的就是经济方面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陷阱或者一种这个灾难吧。但是因为有保险公司的这个参与之后，他呢保险公司的对于这个调解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各个损失的认定呢需要有比较有力的证据，所以呢他基本上要是通过诉讼这些方式来解决。而这个保险公司呢参与的大额的就是这种赔偿的调解呢，基本上是以这个就是争议不大的这个伤残，比如说一条腿整个没有了，这是六级伤残，保险公司基本上对这个都是能接受的，他这个赔偿金能接受。但是对于如果涉及到国通度等等的之后，他基本上呢必须要做过鉴定之后他再同意。
3: 嗯，
4: 还有呢就是如果造成人的死亡那种情况，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对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数额都是确定化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能接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是发生大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下反而很难调解的原因。
3: 嗯，也谢谢樊律的这番解读哈。事实上您刚才说的是情况而定吧，对吧？
4: 对对对，
3: 这个伤情不一样，所属的双方的这种能够调解或者是和解的意愿也不尽相同，另外还有和事故造成的损害大小程度不同，是吧？
4: 对对，
3: 综合考虑。但是有一点，即使如果是小的一些刮刮蹭蹭的一些小的事故，那么如果说协商解决最好，但是协商的前提是要做出让步的，要不然这个协商也达成不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另外说到这儿，反过头来讲，如果一些没有保险呢，就像比如非机动车，然而就给对方又造成了这种伤害，那这种情形之下对方又不太愿意配合调解，为什么？核心要素就是得到的赔偿数额少啊。那这种情况之下，给个非机动车一方有什么建议呢？
4: 基本上这种的话呢，就是非机动车这一方的建议不太多，
3: 不太多。
4: 是如果是非动机动车，造成这个机动车一方吧，如果是比较大的损失的话呢，对于这个机动车这一方来说呢，一般来说也不是建议调解，因为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地方呢，对于非机动车造成机动车损失的话呢，有很多判例呢是认为呢，非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3: 嗯，
4: 那么对于机动车车主来说呢，我怎么来把自己的这个风险转化呢？一般来说是走车损险，啊，实际上是走的车损险。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机动车车主和非机动车呢，如果达成某些协议的话，可能不利于呢你走车损险。
3: 嗯，
4: 啊，如果你和这个什么达成了，就是说不再追究对方责任的等等这些的话，保险公司未必是同意的。法律规定里面呢，有很多判决里面啊，是非机动车一方呢对于机动车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但是呢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您这种这个放弃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认可是容易产生争议的，所以呢不建议呢再调解，而建议向这个保险公司呢走这个车损险的理赔。
3: 嗯，也就是说自己投了这个保险，怎么减少这个时间和精力防止扯皮，那就还是痛痛快快的走诉讼解决，是吧？
4: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依据自己的这个保险，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曲线救国了，是吧？
4: 对，用哪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的问题？
3: 是是是，
4: 嗯。
3: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对于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之后，这个调解本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和原则，是吧？
4: 嗯，
3: 更好的达成这种赔偿意向。再回归到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叫百日临危法？我们之所以 所以推出这个活动，而且有众多的商家投入奖品来奖励这些驾驶员，目的不就是对这个行为的一种奖励吗？
4: 啊，一种褒奖，然后呢，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对这个安全的这个关注。
3: 是，好嘞。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不要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也希望您获得我们的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那还有我们的月奖就是1000元的加油卡，还有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在等候各位。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我想还有一个事儿要和樊律沟通一下哈。被广大网友近段时间一直炒作的这个临时占座的这个事件，樊律也看到了哈。
3: 啊，对对对。
2: 您站在这个法律人的这个角度怎么看？或者针对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什么个人的思考和建议给到大家？
3: 我们的这个看问题嘛，可能法律从业者的一般的时候都是从法律规定上，或者是从我们职业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2: 是，
3: 因为法律呢是可以直接穿透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些现象的，然后来看的。我们一般都是三段论的这种方式。首先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法律规定。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的啊，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啊，
2: 816条、
3: 客运合同当中的，其实并没有这个约定啊。如果是一个旅客买了票，然后自己没有上车之后呢，就丧失了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他并没有这样规定。虽然他当时说的时候呢，就是承运人不再承担一个承运的这个义务啊，不再这个义务，但是说的时候呢，如果你没上车，你也没退票，您不能够再另外以主张你没有运送我，然后呢你需要另外的再运送我，他是指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呢对于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就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两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家人呢，在这个区间之内啊，她买票的区间之内，对座位依然是有使用权的，这个座位的使用方面的支配权依然是属于这个两个小女孩及她的这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个权利是我自己的，别人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我用来做什么？第一呢，我如果是在这里做违法行为，那肯定不行，如果做一些有伤风化的行为不行，如果影响别人的，比如说我这儿放着声音很大的功放等等的，
2: 影响了
3: 啊，对，或者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来制止我或者什么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座位的时候，既然使用权在我，我用它来干什么？你别人没有权利干涉。在只要合法使用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其他乘客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至于所说的还有很多人说的说公共资源的问题呢，

0: 我觉得第一这不属于公共资源，如果这都属于公共资源的话呢，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那您可以向这个头等舱的还有这个商务舱的一等座的那些啊提出来，或者向这个比如说高铁的还是一般我们的绿皮车的它的经营者提出来，然后您这些位置呢您可以设成硬座，可以多拉好多人，您不应该设这个商务座，因为商务舱里面啊那么大个车厢呢没有几个乘客，然后还有您卧铺呢对于这个运送来说呢您这个效率低多了，您应该设置成所有的都是硬座，多拉不少人，特别是在春运期间的时候啊，您这个为了多拉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些座位都改成这个硬座，为了多拉人嘛，它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花钱买了这个座位了，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这一类的啊铁路等等的时候还是说谁先站啊谁有这个权利的，谁花钱在先，谁提前购买的这个车票谁就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而且呢法律呢本身呢它是有这个预测的一个作用，如果是呢国家法律里面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它应该是先在法律规定当中呢禁止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您买了票但是您那个没有上车，您去丧失了就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如果有这样的直接的法律规定，而且这个法律条文呢还经过了比如说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通过已经生效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那可以，这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法律现在没有规定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吧丧失了座位的使用权，那么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依然属于这两个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别人没有权利干涉，拿这个就是所谓公共资源等等的时候呢，我听见有人评价是的叫道德绑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您如果真这样的话呢，您事实上呢就是这种公共资源占用多的是，你比如说壶口瀑布是吧，有人说了瀑布我建了然后呢我要围起来我收费没问题，那个我也支持，但是你把这河道几十公里然后呢还有设上围墙不让你看，那你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那样的，因为这个河道的时候没有谁为他付过钱啊，没有谁为他付过钱，那才是真正的公共资源，而这个座位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母亲一个是没有赶得急，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孩子未成年啊，不愿让他和别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对孩子的安全呢不利，所以说人家是没有退票，这个来说的时候呢本身就是花钱买的这一种服务吧，是他买下的这种服务，和这个我订了一个酒店房间我虽然没去但是我付了费了，这是一样的啊，依然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块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非常简单才对，
1: 不至于如此吵到现在这种情况，您的觉得哈？
0: 对，
1: 而且你也觉得这个事儿之所以发酵到现在不能就更多的去道德绑架这个事儿哈。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提这个权利的边界啊，
1: 有很多人也说让是一种情分不让是本分
0: 啊，对如果是两个小女孩呢这是让座了情况下呢那应该是值得赞扬的一个事情，而并不能说如果没让座的时候他就从道德上或者从这个法律上或者从等等上有什么过错，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过错，
1: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因为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特别想听一下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我们的嘉宾对此持有一个什么内容观点，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旗帜比较鲜明的一个嘉宾，为什么他不会说左一个观点右一个观点，我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是不支持，实际上这个也是让大家界定哪些我们是该追问的哪些是我们不盲目去跟风，但由这个事儿，您看您既然说到了三段论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那无非就是牵扯到民法典大家热议的816条啊，就是退票与变更，借此机会我们也学习一下哈。旅客因自己的这个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所以说大家听清楚，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但是他没有注明人没有上车，这个席位使用权就直接收回，
0: 没退票，这个就是说不是我的，不是的，这个呢也是从这个乘务员来了之后呢，没有铁路部门呢也没有把这个座位呢重新进行发售，
1: 对，
0: 从这儿都能看的，他最后的时候呢不再承担承运的这个义务呢，是指呢如果您没上车，然后呢您那个也没退票，然后您说呢我花了钱了，你没有把我从哪里送到哪里，然后你另外要安排我再对我还有承运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没有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对，
0: 而不是说呢在没退票这种情况下您的作为的这个使用权呢已经丧失，
1: 所以说这个也是让广大网友觉着心里解不开的这个结，可能就是说您看作为这个购票人，钱花出去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家权利丧失了，那在丧失权利之前这个钱能否再退回来呢，对吧？
0: 你这我刚才说这种情况呢，处理方式是这样的，要么您直接有法律规定，然后因为现在有闸口里面对于您上不上车啊，它是有记录的，
1: 是，
0: 然后您没上车然后您就丧失了，如果有直接法律规定的这可以，但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票我买错了，从东站济南东站上车，但我实际我现在在西站的，我这时候我跑到东站来不及了，我能不能从西站上车可以不可以？可以，但东站和西站之间这一块啊，其实是这个票的这个啊，就是座位的使用权还是给我保留的，只不过我从西站才开始使用而已，也可以说不使用也可以，
1: 嗯，
0: 啊，因为我甚至可以再往后一站，我只甚至坐最后一站可以吗？也可以。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呢，从来就没有丧失。这个铁路部门呢，也没规定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丧失。那么没规定的情况下，就是证明呢，我还有对这个座位的使用权。那么别人的时候呢，是没有权利剥夺我的这个使用权的。
1: 是，
0: 要么你直接规定，要么就是呢，你劝我已经退了，那这个可以，嗯。
1: 所以通过大家的反映问题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也看到对一些社会问题哈，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但是我想作为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更多的在这儿解读的目的和意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又回归到我们节目的本质，
0: 嗯，
1: 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
0: 权利的
1: 边界和责任范围。
0: 对对，你作为一个无座的乘客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您的边界在哪里。
1: 对，
0: 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买了票之后使用还不使用，你没有权利干涉。就像有很多人买了房子控制一样，如果他是合法的买的，他的房子空着，也不是说你有权利，你凭啥空着房子？公共资源你这个白占用了，然后我去住就可以吗？不可以的。然后呢，你如果是当地限售，他违反限售了，那他违法，你可以另外举报。但是对于他已经合法已经购买的，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你没有权利去占用。
1: 嗯，谢谢樊律的解读。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因为近期一直全省范围内持续的这个信号出现问题哈，所以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可以给您回复。再次提示，如果您有条件打电话，还是直抒胸臆最为直接有效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还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还有中奖名单。周五我们又开出了30位的中奖名单，如果您也前期参与了报名，有没有获奖呢？心里不落定的话，那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进行查询。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开铲车追路虎，这位朋友说，樊律普法宣传很到位，这是前面一直听节目的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信号这是问题，我们在逐步的更新过程当中，大家收听节目的形式还多种多样哈。但是老时间记好，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贯穿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然后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可以发送过来哈。
3: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啊，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哈。
3: 对，童心，
2: 童心
3: 他是这样说的，主持人好，我们设定这样一种情形，说两个小女孩呢本身就是两个人乘坐，他们为了放置零食物品的方便就直接购买了3个，律师怎么看？
2: 换了一个角度。
3: 对对对，换了一个角度。首先呢，可能我们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这个因为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的它的合理性上面说了，您刚才说的一种呢是前提是现在说不合理这种情况。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的，包括法律规定里面的时候呢，也从它的出发点来说的时候呢，并无法评判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您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呢过滤掉它所有的带情感的部分，比如小女孩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安全等等，这些呢您全部都过滤掉。那么第一，他买的时候现有的这个12306的购票的时候呢都必须是用每一个这个座位对应一个身份证号。
2: 对，
3: 那么这也是一个人买了这个票，这个首先法律规定当中呢，对对，他的出发点的时候做这个行为的出发点，在民法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并不考虑他的出发点。第一，他通过哪怕是通过了他的母亲，就是两个甚至两个孩子如果是成年的，通过他的母亲的然后购买了车票，那么他依然对这个座位有这个支配的权利，那么依然是可以的。 这里面呢，当然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时候呢，夹杂了好多的是对于这个啊孩子使用这个等等的。但是如果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法律的时候，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考的。然后如果是这里面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两个成年人，然后他为了某些目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比较胖，然后我为了我实在确实是做这个座位比较难受的时候，
2: 就买两个座
3: 啊，我就买了，我通过我或者是我朋友或者我老婆等等的，我另外买了一个票，那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2: 嗯，
3: 从法律来说的时候也合法，我依然对这个座位具有这个支配的权利，
2: 嗯，
3: 我依然可以。啊，依然可以。当然的话，如果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我自己为了清静，我把一个车厢的票我全买了，
2: 嗯，
3: 那首先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超出了一般性的合理性在里面，这个呢可能要是另外考虑，
2: 是
3: 和这个呢是不是一定合法？按照现有的规定里面呢，如果我有办法的时候那样的可能也合法，如果我发动了我身边的一群朋友，然后买了之后呢也合法。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我们在没办法判断它是一个恶意或者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它也是合法的。就像我记得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做芯片的那一个，他买一个什么零食的时候，他通过什么呢？我为了第一个买到，我把所有排队的人的单我都买了。那您说他的合法还是不合法呢？我前面我第一个买了。啊，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在没有发现它违反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它是合法的。
2: 嗯，
3: 啊，
2: 好嘞，也谢谢法律的这番解读哈。实际上说到规则需要严谨，但是规则也要兼顾普通人的显示的他的一个处境，是吧？
3: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的，我买一个车厢的，我通过一群朋友买一个车厢的，这是一个特例，特例的呢，可能是这个发生的概率呢非常非常低。
2: 嗯，
3: 现实里面我们反而是那种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情况，是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嗯，
2: 好嘞，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交流。我们说有时候法律也是滞后，在它的滞后性的同时，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在不断的完善。
3: 因为法律呢是规则，规则呢经常是大家呢对现实里面的一些事件，提炼出来的这一种呢解决的一种规则解决的方式。
2: 是
3: 我们知道呢，现实里面的时候事情纷繁复杂的，每一种情况都会有一种特例。
2: 嗯，
3: 特例呢，就我们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累积到一定程度，肯定就是不合理了。比如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什么？我把整辆车我就只有我自己坐。
2: 嗯，
3: 这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一个，我记得是英国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富翁，他还是这个，同时是个哲学家。
2: 哎，给我们讲个。
3: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但是可能是有火车以来的时候，只有发生这么一次。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确实您现在看来，如果在运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你自己抱了一辆车辆啊，这是不合理。但是这种情况呢，它确实是一种极端情况，它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确实会发生质变的这种情况，让整个社会都难以接受。但是在没有发生这个质变的情况，我们就应该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则。
2: 好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您看信号的问题阻挡不了我们更深入的法律沟通和交流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将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另外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问题您信号还可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说到了这个顺风车的这个问题啊，突然又产生出一个事儿来。如果是我们作为分摊出行成本的这种顺风车，一旦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这种伤害，也投保，当然肯定有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再以改变使用用途，这个车辆改变了非营运的性质，来拒赔这个事儿，作为我们这个投保人，还得据理力争吧，这个事儿。
3: 其实和这个问题呢啊，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法律上的可能是有几个原则性的东西。法律呢，第一呢，不能强人所难。 另外一个呢，也不能够呢，就是对于我们原有的一些整个社会的一些规则，或者社会的一些公序良俗或者一些风俗呢等等进行一些改变。就是现实当中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就这个顺风车，不是说现在营运性的这网约车这一类的顺风车，而是说那个一般来说呢，我顺便捎一个人，捎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原来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词语之前，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一个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是一个事情？甚至呢，在这个汽车出现之前的时候，甚至在自行车时代，甚至在马车、牛车时代的时候，去顺便捎一个人的时候呢，也是时有发生的。
2: 嗯，
3: 不能因为你是汽车了。啊，就然后呢，就可以改变了人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规。第一呢，我带我的朋友可以不可以？
2: 可以、
3: 啊。春节的时候，我带我朋友，我到德州去，他也到德州去，我随便捎一个。
2: 顺道。
3: 啊，可以不可以？那可能说呢，你的朋友平常带朋友不给钱，他给钱了，啊，这个确实是给钱了，有所区别。
2: 嗯。
3: 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带我朋友可能不给钱，但是他请我吃饭了。他甚至还给我礼物了，甚至还给我发个红包了，他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的这种回报。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看第一呢，他是不是改变了这个用途。如果他只是偶尔的，只是很少的，这个几率非常少的这种，就是顺便捎过别人的话，这种情况呢是没有改变这个车辆的这个用途的。
2: 所以说保险公司据此再有理由拒赔，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3: 嗯、对。
2: 所以刚才樊律用了这番解读给大家解释，你顺风车和营运性车辆它是有显著区别的，本质上它是顺便行为，也就是你所说的为己所用，然后兼顾他人。
3: 对。
2: 所以这个收取费用主要是在于一个如果成本的分摊，或者日后你友情请我一下、对吧，
3: 对，
2: 这是一种分摊、所以它是一个顺路合成的行为，在车辆自用的基础之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
3: 它现实里面呢也没有改变呢就车辆的这个风险，因为您这个车辆的话、顺风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说我要回德州，然后呢他也我要送他到德州，这样的话呢并没有说我另外可能多绕多远的路，因为我可能呢就是一般的车辆呢，因为改变用途的时候呢，它的出行的里程等等的就多了，然后它的风险随之增加。
2: 嗯。
3: 但是我们这种呢顺风车呢，顺便的情况下并没有改变这个里程，并没有增加风险。
2: 所以总结来一句话，大家记好了，保险公司据此就不能够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进行拒赔，对吧？
3: 对。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继续。您看今天围绕着这个临时占座这个事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是吧？也谢谢大家的广泛参与哈，这个节目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共同的这个参与才能够提升大家的共有的这个认知哈。有一位叫张文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
3: 啊。对，我先说一下刚才那位开的
2: 开铲车追路虎，
3: 铲车追路虎，替我想起来那位叫黄仁勋、那位这个可能黄仁勋
2: 是吧？
3: 穿皮衣的那位富翁是吧？
2: 对。
3: 另外这个张文博说呢，如果未成年人买高铁的话，高铁票是用他的身份证号还是用监护人的身份证号呢？而且已经是年满14周岁了。
2: 嗯嗯。
3: 可能这个张文博朋友呢，您可能是好长时间，
2: 孩子
3: 已经是很大，或者是非常小的。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一个是呢，只要是您上了户口都有身份证号，现在呢孩子呢基本上是能坐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你只要能自己坐着，然后就可以拍，就可以办身份证。好像是有一个最低年龄限制，3岁是几岁了，是可以不用买这个车票。然后其他时间呢，这你那个买的时候呢可以买半票，当然是可能是12周岁以下可以买半票，其他时间呢都是孩子用孩子的身份证号买票。
2: 对
3: 啊，就是买票的时候都是用，只要是给孩子买票都是用孩子的身份证买票，而且呢未成年的孩子呢也可以自己买票。
2: 对，
3: 因为前两天我孩子自己去买票去了，去天津，他还未成年，所以我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呢不是法律问题、啊、
2: 对。另外就是说的这个身份证你可以晚办，但是身份证号从出生，
3: 身份证号在
2: 就开始就有了，
3: 在这个
2: 从出生就开始有了，
3: 只是不好一这个户口，一般的户口，那、就开始就有了。
2: 对对，是、来继续看一下，您看好不容易我们这个视频号朋友互动的挺热烈哈，也谢谢大家。我们公众号朋友也问了哈，这朋友没留姓名，他主持人嘉宾好，多年前看电视《今日说法》，曾经有个法律专家说过一句话啊，这个大家都普遍，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来解读一下吧。
3: 好的，好像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务虚的说的务虚的比较多，引起大家的兴趣了。我一看一开始我们都是讲那个个体的这个案例呢，然后我们以为大家感兴趣，但这一块呢，没想到呢，很多人呢还是有这方面的素养的。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其实这是对两种人说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呢，这是对一般公民来说的，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法律没有禁止我们的行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呢，却对的是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来说呢，只有法律授予的他这种权利，他才可以呢这个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规定里面的几种处罚方式，然后呢这个拘留罚款警告等等的，它规定的拘留的时间呢最长不超过15天。然后呢您先看一下，任何一个拘留这个决定如果超过了15天，它一定是违法的。这就是呢法无授权不可为。然后包括公检法部门包括这个其他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各个机构，他们的权利呢都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 他让你找这个啊，你这个做这个行为你有法律规定吗啊，然后你不用找。如果是某个国家机关问你的话，你反而是要问他的话，你认为我做的，或者您要对我进行处罚，或者您对我进行要求我做什么，那您的法律啊依据是什么，
2: 嗯，
3: 包括你收回我的土地啊，收回我正在使用的土地，那么您的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依照什么法律规定，然后你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等等的，这些呢都需要呢啊国家机关来进行说明。
2: 嗯，
3: 一个总的这个意图呢，或者整的一个思想，就是呢要把权力装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呢就是法律。法律呢是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啊一个牢笼。
2: 嗯
3: 啊，因为一个谚语吧，或者说大家一个公认，所有有权利者呢都愿意滥用权利。
2: 嗯，
3: 这个权利呢容易被人滥用，为了防止它被滥用呢，就要对它进行限制。那么怎么进行限制呢？就是法律，法律对它进行授权。
2: 嗯
3: 啊，
2: 所以这番解读哈，我觉得这个讲的应该作为法律来说也觉得尽兴哈，觉得有听众愿意听这些。
3: 比较无需了吧，我觉得比较无需的。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普法课堂应该是这位朋友您听后之后能够有所受益，是吧？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溯及力的一个问题。
3: 溯及力这块呢，是一般来说呢，是法律呢对于这个法律公布之前的呢行为呢不能进入这个处罚的这个效力。但是呢现实里面呢，就是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刑法呢，对这个溯及力呢会有一些直接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从旧啊兼从轻，比如说以前的法律规定当中的啊，对这个进行这个啊不认为是违法，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要按照以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之前的话我砍了一棵保护的这个植物，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呢并没有规定这是保护类的植物，但是现在呢是新的法规出来了，它被列为的保护名录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行为能不能这个处罚呢，它要用之前的，要从旧。
2: 嗯，
3: 但如果是之前的呢，砍伐一棵树，一个保护植物呢，要判5年，现在呢要判3年。如果是之前的犯罪，但是新的法公布之后，然后进行实施了之后才进行处罚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要从轻，就是说可能按3年判，不按5年判。这个呢，刑法上一般呢是它是有一定的溯及力。
2: 嗯，
3: 溯及力呢，它可能有些溯及力，就是叫比如说，只有对之前的行为呢进行更轻的处罚的情况下，可以溯及到那个法律规定之前的。啊，就是我国刑法呢现在用的是从旧兼从轻。
2: 嗯，
3: 就是之前不处罚，那么就按之前的，之前也处罚，现在也处罚，但是现在处罚轻，那就用轻的这个。实际上这时候呢就对于这个法律呢有一个溯及力了，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溯及力。
2: 是
3: 啊，
2: 所以在这儿还是本着一个从宽从轻的原则哈。
3: 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复哈。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截止到这个目前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了20万家，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向所有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车主朋友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能够更加延长自己的这个保持无违章记录的这个时间段哈，更多的由这个活动参与，我觉得能够激发大家长期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意识，那这个活动起的这个价值意义太大了哈。
3: 啊，对，还是具有这个示范作用嘛。嗯，
2: 是吧？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的福利重磅的大奖在持续的加码。事实上在这儿呢也希望更多的优质好车主哈，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您参与之后啊，首先报名成功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如果参与我们周奖，因为每周我们都抽奖，这个中奖之后呢，有30位啊，我们要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还有这个月奖，这个月奖是奖励的1000元的加油券，
3: 对
2: 吧？
3: 对。
2: 还有那终极级大奖呢？
3: 万元了，是吧？
2: 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我们的精品打印机，都是围绕着大家生活所需所用的精品奖品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我们节目，给大家设置这些奖品。一方面，
3: 其实这个呢，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吧，就是人们说的，就是坏孩子呢应当受到惩罚，那其实好孩子呢也应当受到表扬，他的行为也应当让人看到，也应该受到表扬。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包括我们这些爱心企业里面呢，他们的行为呢，就是让这个好孩子呢，然后呢，第一呢，敢站出来，我是个好孩子；另外一个呢，整个社会呢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2: 对，
3: 也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褒奖。
2: 太好了，樊丽这番话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您看我们这个片花当中这些好车主的内心的感言感触，
3: 其实他们不一定真在乎这点钱，
2: 是，
3: 但是这个行为呢，我是算一算呢我自己的这个行为，这个好孩子呢也应该敢于站出来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呢然后亮一下
2: 作为这个参与交通出行，作为优质的驾驶人员，应该您的好行为让别人看到，更多的人听到，是吧，也从而感悟到，带动更多的人自觉遵章守法，那我们的交通出行太棒了，太赞了啊！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樊律给大家做的这些法律解读。那么今后的这个时间，看似您认为枯燥的一些法言法语，但是我们的听众愿意聆听，洗耳恭听哈，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感谢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六傍晚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今天周六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让我很气愤的是，刚才我看到我们有网友说今天不上班。你们是什么工种啊？好在呢，下午的傍晚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也临近该结束了啊。明天是周日，属于是国庆假期之后的一个休憩的小驿站，所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周六呢，按照惯例啊，我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维修保养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朋友说我又懵了。就是放这个假放的吧，很正常。放了7天假之后呢，你很明确你就忘掉了今天是星期几。然后大家从事的行业不一样呢，又有朋友又忘记了原来我们这种人是需要上班的，非常正常，好吧。除了热线之外呢，今天有三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在微信平台还有这个我的抖音平台上，我可以看到你的留言文字啊。欢迎各位去搜索一下我的节目，再通过这个抖音进行直播。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杨洋侃车啊。这个无论是抖音、快手啊、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头条啊、新浪微博呀、央广总台的云听，包括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这同样的四个字，全能找得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啊。有朋友说昨天在玫瑰路和翠屏街右转被判闯红灯6分200，走神了吧你？是不是走神了？说白日临违法无法抽奖了，那且无法抽奖了这个事啊。咱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做场宾的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啊。有朋友问了一个前瞻性的问题，说2027年还有国补政策吗？我们现在只能大胆的给你预测一下。我猜测有。就是各种利好我猜测有。包括一些置换补贴，假使国家层面上如果说是没有，或者说是阶梯化回落的话，你放心，车企活下去，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他们100%自己会给你贴。因为你需要站得高一点，你看看这个行业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个人的猜测是有啊。您呢，陈老师？
1: 其实我觉得就现在这个形势啊，就算是没有国补的话，我觉得就是各大车企的优惠肯定还是会带的。
0: 陈老师，您需要离话筒再近一点。
1: 好嘞，
0: 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很遥远啊。
1: 最近这是也是忙。
0: 直面一下话筒，你那边回音太大，直面一下话筒，尽量不要用免提之类的。也觉得会有是吧？
1: 对，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0: 好，欢迎 Jeff 说杨哥下午好，前天跟韩蜜的节目太精彩了，昨天喜马拉雅又回听了一遍。咱这节目哪天不精彩啊，哪天都精彩，是不是？欢迎悟空啊，欢迎诚信，欢迎我就是我，欢迎很多的朋友。张队长说，杨老师，男孩22岁，那可真的是小男孩啊，预算15万左右，性格内向。男孩还是女孩？小伙子性格内向什么？出来嗨啊，有什么推荐的混动或者是油车？不知道要什么车型啊，但是我觉得性格内向就偏沉稳偏内向点的话，我觉得你只能考虑点什么帕萨特啊、雅阁呀、什么君威啊这种行吗？我觉得但凡给你推荐个索纳塔，这都外向了吧。就或者你跟我说一下，哎，他有没有自己偏爱的哪一种车风的，我就知道了。你说你买个君威，你买个帕萨特，你买个雅阁，多内向啊。还有比这更内向的吗，陈老师？
1: 15万左右的，我觉得也就这些了吧。
0: 15以内，这些全能搞定。现在这些车都很便宜的，好吧？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只是说，要是下午好，出租车买哪一款比较好？很简单啊，您拿一个马扎，或者您找过街天桥，您往上面一站一坐的，您看看就下边，平均10分钟以内，跑的什么出租车最多，就去买那个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对吧？有朋友说了，男孩内向，内向车风和性格内向有一点区别，就是说他是个内向的人，但是他开车很狂野，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你跟我说说，他都喜欢什么样狂野的车，行吗？车的问题很简单，但是你们如果是打字的话，请一定表达清楚， 只要把话说清楚，我就能明白。小宝贝儿说，杨老师有个车身生锈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可以连线一下吗？我今天不连线，你要么拨打我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要么是直接在直播间里给我现在发文字，我的视频直播间里是不连线的，好吧。爱相随说，一跑能买吗？一跑没必要吧，一跑这个小车现在卖你几万块钱，四万还是五万块钱啊？起亚的那个小一跑，你打开前三盖，打开后备箱，你会发现隔音棉没有，然后那个所有的焊点全裸露在外头，只有一个黄不拉几的小车身颜色，让你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时髦。但是这个车你相信我，有朋友说这个车太小众了，不是，这个车不是太小众，这个车是严重过时。你想想一跑是哪一年出来的，兄弟，如果我没记错了，大概是，我都感觉它像是零几年的产物了。当然它不可能那么的早哈。你买一跑，你真不如现在花五六万块钱去买个小电动车洋气啊。就是这个小油车1.4升的小一跑是能买，但是你现在买了个新车，这种车你开在路上，人家看一眼都觉得你买的是个二手车，能懂这种意思吗？没，有比它还便宜的，但是有比它显得更好的。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就你们可以品一品，你可以琢磨琢磨啊。我不是看不起这个小车，我是说如果你没买的话，这样的 old school 的车不要再去碰了。来，陈老师您觉得呢？首先这个车故障率好像没有什么故障率是吧？
1: 对，故障率倒是挺低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车我觉得一个是有点老派啊，这个然后再一个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性价比，就是也没什么亮点。这个车
0: 真没亮点。
1: 对啊，这个车我觉得你要是代步的话，有很多就是可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去选，你知道吗？
0: 对啊，如果你揣着五六万，你揣六七万，你哪怕你去买个什么，如果你喜欢起亚的话啊 ，K3 都卖不动了，你去买个 K3。原来你还记得有 K2、KX2 是吧 ？KX3 就那种小号了，现在都没了，小号现在就存一个一跑了，都不行。小车练手，孩子刚毕业，大车不敢开。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哪怕去租一辆车，几千块钱一个月，你租一辆车，或者说你10000块钱，现在你去买一个二手车，你都不用花那个办完了这个车，你那个小车也得6万多。你这样算一个账，你花10000块钱，你去买一辆看上去保养的比较好、比较新的这种二手车，让他练个半年。你这10000块钱扔了，你给他直接去换辆新车，还是说给他买一辆6万块钱的？办完了6万块钱的，刚一买回来就让人觉得是个二手车了，这么一个新车，你觉得哪个划算？我的脑子是很活的，兄弟们，您自个儿考虑好吧。何必认真说，杨老师，奇瑞的 T11 可以入手吗？我认为这个车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你家里有个充电桩就行。陈老师，您觉得这个车品控怎么样？
1: 奇瑞的车现在其实还好，但是我个人就是担心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国产车的这个配件总体来说的话，它其实不是很便宜啊。就是后期的话，你能接受到，就是说能接受它的这个维护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配件不便宜，啊，但是好在是大件啊，你别脱离4S店啊。你只要在4S店的话，大件是终生，它是终生，是终身质保的，大件是终身质保的。好吧，白龙马说，耕源说，杨老师，林肯的混动靠谱吗？林肯的混动没什么问题，主要它的问题主要是卖不动。好吧，对，你去买个二手了就可以了，根本都不用花那6万块钱。白龙马说10万左右人生第一辆车啊，平时上班单程50公里左右，上一天休3天。你什么工种啊？上一天休3天，
1: 羡慕
0: 啊。你们单位还要人吗？你看看我的水平行不行是吧。偶尔跑100多公里去天津，推荐什么油车？你这看余地也太多了。就是其实你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那个上一天休3天啊，跟你买什么车没有任何关系，你只是纯显摆，你知道吗？你就是10万块钱人生第一辆车，跑的时候就一天就50公里，不，就50公里，就3天跑50公里呗，偶尔跑个100公里去个天津，你这个就是很正常。你一年也得10000公里，也得10000多公里，就是你跟人家那种天天跑几十公里，一年10000公里是一样的，不要显摆哈，就是10万块钱买个油车，嗯，陈老师您推荐一下吧。
1: 油车的话，其实。除了吉利家的，比如说帝豪之类的啊，
0: 10万块钱，他没必要买帝豪啊，他可以买星瑞啊。
1: 那星瑞也可以，那就是大众系列、大众速腾啊这些，反正就比较老派的车型了。
0: 嗯。
1: 其他的
0: 还有一点， 你看一天就50公里，如您刚才提到了大众啊，如果你家里能安一个充电桩的话，你去看那个大众的5S 纯电160，哎，是160还是260我忘了哈，综合续航在综合续航2000左右，就官方说它是2000哈，但是它应该跑不到，但是你起码是1000几百公里，你每天就是你3天之内你就50公里，那就用电啊，偶尔出趟天津的话100公里，那油电那都 OK 的，不就这么简单吗？你有 5S 之后，你速腾、朗逸这些都没必要看了，好吧？有朋友说，刚才那位严老师说，万一刚才那位朋友人家就是不差钱呢？他不差钱，他就不会买逸跑了，好吧？买逸跑这种车啊，我说实话，就起亚是有好车的，但是买逸跑这种啊，就是确实是我说实话是钱不多，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花，这花起来呢，在我眼里边看起来又有点浪费的朋友，真的，你揣着那5万块钱，你去买个小电车啊。比那个车高级多了，你相信我的话，好吧？还有人问是荣威 M7 的黑马版。

0: 那首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7点17分，这里是星期六啊，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节目依旧是直播的，在下班路上，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要下班的啊，在下班路上呢，陪伴大家这个聊聊汽车问题，新的挑选的维修保养的汽车问题，我们继续来探讨。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7-0070啊。坐上宾的是陈洋，陈老师，陈老师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刚才刚刚上市那个起源 Q06， 现在加3000块钱可以换您的这个电池了，那这是个好事，这个应该换的，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太喜欢那个中创新航的这个电池，因为他这个车啊，实际上他用的成本是比较高的。Q06 的造车成本是比较高，所以呢他又不敢把这个车的定价定得太高，因为他如果全系标配宁德的话，他的定价一定不会是12万多起，一定是高的，那这样的话会影响他的销量，所以一般来讲100%的车企他都会搞一个错层，搞一个错位，就是你只要消费者愿意多花钱，我可以给你更贵的东西，他都是这样，以后的所有的车几乎都是这样超市选装的这样的风格。所以说如果你有只需要加3000块钱就可以去选一个宁德的话，我认为还是值当的，就是值当的选的，好吧。欢乐颂说，奥德赛这个车家用现在还可以入手吗？价格降了不少。是啊，因为没人，
3: 确实降了不少，
0: 因为没人买了嘛。你但凡看价格降的厉害了，你就知道它肯定是销量不行了，你知道吗？嗯，这个车没啥意思了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连个防撞钢梁都没有的车呢，我个人就确实觉得不爱推荐这样的产品了啊。起码咱得安全方面咱得差不多吧得。陈老师，您说说这个车的优点吧。
3: 其实这个车优点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经济一些，但是在现在电力开发的新能源里边，我觉得这也并不算是一个优势吧。
0: 还有比它更省油的是吧？
3: 对，然后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可能就是从长期的用车成本来看的话，它可能会比较省心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故障。但其他的，我觉得就，
0: 它可是也没什么故障呀。那你就在市区慢慢的跑着呗，反正你上了高速，噪音还大，也不省油，动力还差。
3: 对呀、啊。
0: 你还得好好开，连个防撞钢梁都没有，里边全是泡沫是吧？你这个。所以就这样。导播啊，你重新给陈老师打个电话。一定让陈老师你不要用免提，不要用任何的东西，因为你的音质今天在广播里听起来非常不好，好吧，你给他重新打个电话，你需要让他对着话筒，好吧。有朋友说还买日系车呀，这俩车适合女士开吗？我们不是说反对买日系车，我们是刚才从奥德赛这台车上实事求是的跟你来讲，而且奥德赛还有别的问题，后轮八字吃胎，你都了解吗？我们有的时候啊买车不只是要只考虑省油的， 只考虑说，哎，没什么毛病，因为现在它不是我们实际。

0: 一年前，十一年前那个时候有很多车它没发展起来，有的技术被什么日本的丰田啊、本田日产垄断了。那个时候我们一说谁可能是很耐开，就觉得哦他们好耐开。但是现在时间它发展了，有很多的车型已经越来越完善了，同时人家是各方面都完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什么配置堆起来了，不是，人家安全也完善了，发动机热效率也提高了，48.4的热效率，什么人家经济耐用省油抗磨，人家全都提高了。而有些曾经的车没什么可提高的地方了，因为要降成本，所以它还停留在原来地方，你这样两相一比，它就是个落后的产物了。所以车这个东西观念一定要变，一定要变，兄弟们，就这样。指纹说，杨哥，六年多的车有腐锈，需要保养处理一下吗？可以处理，但是如果说你说是腐锈的话，那我就理解它锈的不是很厉害，所以这个原因呢也就是有待商榷了，是吧？啊，这个问题请陈老师来给解释一下。
1: 嗯，首先我想知道，就是它这个腐锈是在哪一个位置，是严不严重啊？是从里边往外反的，还是说就是外边？所以说这个得就是确定一下。如果说只是外边的话呢，通过抛光之类的这些情况，它可能能解决。但是如果从里边的话，那确实是不太好处理吧。嗯
0: 嗯，如果只是腐锈的话，你可以打磨一下，可以处理，可以打磨一下。
1: 对，通过抛光啥的，其实能处理。
0: 对，对，好吧。就看你锈的厉不厉害，或者在什么位置，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有人问，日系车都是后轮吃胎吗？不是。美国车有的也后轮吃胎啊，别克 GL8 它也吃胎啊。吃胎这个事儿，它跟设计有关，跟是什么细别无关。很多的 MPV 它吃胎，是因为它车身的尺寸跟载重跟那个重量以及结构的问题，它是这样的。好吧，今天是一个工作的周六啊，2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也在继续进行，惊喜不放假。昨天呢又是开奖日，新一批30位周奖幸运车主产生了，每人呢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目前的奖品正在发放中。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中奖结果了，好运不错过，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抽奖，周奖高频发放中，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这个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此外呢，中级大奖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也将依次抽取。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赤平新房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T汽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各位如果你参与了，想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呢，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询结果。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把握住最后有一个月左右吧，可能也不到一个月了，最后的时机，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啊，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刚刚过完这个国庆假期啊，回来之后呢，你的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可能也需要细心养护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了解。我们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有着30年优秀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呢主要特点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而且呢这家企业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它拥有超过90多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售后是无忧的，给您提供的是客服1对1的导购，帮您来选对型号，而且呢你还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轮胎呢最长差不多也就是1年的质保，但是我们这儿的轮胇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了一次安全出行，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说一下购买方式，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轮胎两个字。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这还有一个美妆产品也非常的棒啊，因为最近山东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护肤界大名鼎鼎的 HR 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毫升，搭载50%的玻色因配方，它呢是作为高端面霜里的标杆款， 质地绵密，上脸油腻好推开，给肌肤贴心的滋养呵护。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说它使用起来质感很高级，坚持用的话这个肌肤就状态会更加的稳定。这款新款的黑绷带50毫升啊，官方日常定价是3666元，这个今天呢我们山东交广商城持有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1199元，而且我们因为是全新升级的专属福利嘛，还就是你可以去联系下客服，可以再减50块钱的这个红包，所以到

0: 手只需要1149元。一直用黑绷带的朋友呢，大家对这个产品都很了解，所以不要错过本次专属的特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呵护啊，就可以实现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了。现在下单的话，50毫升，这个价格是1199，这个交广商城全域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就是1149。购买方式呢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的，品质靠谱，您可以放心选购。当然，这个优惠福利它是一个限时的，各位您可以这个抓紧时间啊。来，拂袖杨花雪问的是 G18 新车啊，一年跑了6万公里，轮胎吃坏了，都 4S 店能给赔吗？您这说话呀，什么叫都 4S 店呀？就是轮胎吃胎了，坏了 ，4S 店能给赔吗？一年跑了6万公里，你的这个轮胎啊，首先是这样的，轮胎是有它自己的这个质保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事儿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公平公正来给你处理？第一，判断吃胎的原因，到店里边，到4S店里先去检查，是它的悬架或者轴承哪个部分有问题吗？是参数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这个吃胎，我们这个是一个说法。第二一个，因为你正常跑，人家轴承什么人家没什么问题，你轮胎一年你跑6万，你肯定是超质保了，那我们就你出了质保，那只能是自己担。你只有这两条路。G18 的吃胎，这个是也是个通病的啊。陈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首先就是轮胎的质保大多数都是在3个月左右，要是没记错的话。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您这一年跑了6万公里，咱别的先不说，正常的轮胎其实跑个6到8万公里左右，有的就该更换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MPV， 大多数的 MPV 啊，你可以观察一下，其实好多好多，尤其是后轮吃胎都是比较严重
0: 的。很多车是这样的。
1: 对，这是它的这个设计还有悬挂决定的，因为它牺牲掉了一部分东西，它只能就是说保证它的舒适度，所以说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嗯，所以呢，就是办法，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惊讶，一年6万公里，对，他就没闲着，这个是个商务车是吧？所以他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是什么？
1: 先去做定位，看看就是他你们这就是这个数据啊，就是你车的这个数据差的大不大？
0: 嗯，
1: 如果说确实都是正常的话，那只能就是正常更换轮胎。
0: 那而且得是自费更换轮胎啊？
1: 对，是的，
0: 对吧？就是你想让人家赔，你得先得证明人家有问题，咱不就这么个逻辑吗？对吧？他说每次保养都在 4S 店，后轮好像是 4S 店，说的数据不对，你别好像。哎，你每次保养在 4S 店，他每一次不一定给你检查四轮定位之类的呀，你这个都得说清楚啊，好吧？来，各位，今天无论是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还是维修保养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其实天下节目呢是每周一到每周六节目直播，每周天就是明天我们节目是重播啊，所以这个请大家心中有数，老听众基本都知道了啊。那么节目在直播期间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我们这个节目呢，所有的我们节目自成一体，全媒体矩阵，所有的账号都叫杨侃车，这个是为了方便大家来用一个名字就可以搜索到全网我们的视频的图文的都有，好吧，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了。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拿山的侃。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方便比如说在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别深更半夜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子，来就出出主意来交流的话，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儿去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因为我们9号群，我们每一个群都是500人的群，9号群又超过200人了，所以您必须要先添加一个工作人员的个人微信，跟他说，让他把您邀请到这个我们的9号的微信群里。已经添加过其他8个大群的这个，因为我不太爱建群，你知道吗？这个已经添加过其他8个大群的朋友就不要再重复添加了，给别人也留点空间，好不好？就这样，嗯。这个又来了，说不走寻常路啊，抖音不推你，观众少而精，专业咱第一。抖音为什么不推啊？第一，可能我们做可这个可能我做的不好，第二一个我不收礼物，是吧？你这个玩意儿，人家想薅点羊毛都薅不着你的，是吧？你这个多讨厌，这个是啊。另外呢，大家看到我有些视频内容我也不太好发，因为我们也有这个规定。好吧，这个所以，而且我这个人呢，从来不爱蹭流量博眼球，啊，所以很多很多自我约束的东西吧，所以你就知道我也不是那么自由的。 好不好？我们进入5:30的半点广告，稍事休息啊。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直播，咱们待会儿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3，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周六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对话，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杨侃车抖音直播间里来进行留言啊。座上宾呢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阳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这今天这个电话信号确实不是很好，
4: 啊，我研究了好几遍了。
3: 对啊，这个听上去感觉就像是在用免提。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按这个音质啊，专家团给我们按把今天的节目按音质来评分的话，今天这个音质就属于是低等音质，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关的节目，你知道吗？节目内容你做的再好，你这个音质也不行啊，可了不得了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烟台张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张先生。
5: 哎，你好，袁老师。
3: 你好，您用的也是免提是吧？
5: 我是应该是。
3: 车载
5: 开的那个蓝牙吧。
3: 啊，你把车停下，咱再通话呗。
5: 行，我这找个地儿待一下啊。
3: 行，您先停好了，我们再那个再说啊。这个刚才有朋友问的是那个奥迪的 E7X 这个车怎么样？哎呀，这个车是30万级别，26万几来着，到35万，我觉得你不行，你再等一等的，你等一等，你看这个车能掉多少钱，能降多少钱。对吧？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比如说全站都是全系都是900伏的这个高压充电平台啊，是吧？然后那个颜值设计的也这个非常的科幻，也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但是质保也比较短，8年16万，而且价格也偏贵。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万一有一天这台车哐哐给你降，咱不说降10万了，日子不好过，它降个6到8万是很有可能的，兄弟，你哭不哭？你想想凯迪拉克 Lyric， 你想想 Volvo XC70。多的都能降20万，你觉得 E7X 会卖好吗？不可能，卖不好。那么你考虑第二个问题，你去百度或者你考虑第二个问题。现在26到35万区间或者30万左右，这种中大型的新能源纯电动的 SUV 谁卖得好？这个 E7X 一定是销量一定是在25到30位开外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你往前扒拉扒拉看谁卖得好。好吧，这种车你可以关注的，因为它很特别，我知道。但是现在不是买的时候呀， 买了万一你亏个6到8万呢，你哭不哭？好，我们热线上张先生电话好了是吧？
5: 啊，好了，杨老师。
3: 哎，你好，您请讲。
5: 就是有个现在想买个10万左右的那个纯电的 SUV，
3: 纯电 SUV
5: 上班代步的。
3: 嗯。
5: 然后你推荐的不是10万左右选国产车比较好，不是？
3: 对，对，我坚定不移的推荐这个。
5: 我现在有两款纠结的，一个是那个长安起源的那个 Q05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吉利的有一个 E5。
3: E5。
5: 对，当时直播间当时不是你线上有个老师给我推荐的。
3: 嗯。
5: 就这两款现在是你帮选择一下。
3: 啊，揣着10万块钱呢，你如果买的是银河新款的 E5 的话，它刚改了个后驱，但是你十万，你是总预算就10万块钱是吧？
5: 少多点一两万。
3: OK。
5: 少点一两万都行。
3: OK， 那你买 E5 的话，只能买低配或者是次低配，但是你买起源 Q05 的话，起源 Q06 的级别稍微低一点点，空间尺寸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呢，你能拿到一个高配。所以这个事儿呢咱就得取舍一下。如果你很看重配置，哎，新款的 E5 是用了宁德时代电池了吗？它的那个低配你确定一下这个问题。
5: 好像不是。
3: 不是。
5: 好像吉利。
3: 时代吉利。他自己的电池叫时代吉利是吧？啊，这个也是一个成本的问题。时代吉利电池不是说不行，但是距离宁德时代还咱就我个人觉得从。这个装车量上还是有差距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你就考虑一点啊，如果你很看重电池或者很看重那些配置的话，你就把这个车的级别稍微降一格，选 Q05。但是如果你不在乎，我要的同样是后驱也很好开，而且我要一个大空间尺寸，反正质保这都是终生的，首任车它都是终生的，那也就无所谓。那我就考虑一个升格了，但是配置不会太高。
5: 你说E5选那个。自驾有用吗？就那个有激光雷达那个玩意儿，我就是上班通勤。
3: 它是 H 几？因为这个新车我还没见过，它是 H 几？是 H3 5？它只能是3和5。
5: 我具体的没研究，反正是有个激光什么雷达，那个多可能最高配的有那个激光版的，对吧？
3: 哦，它这个低配的没有，就是你10万块钱了，它没有激光雷达。
5: 对，就那个最高配那个，我觉得咱平时上班代步也不跑高速，那个激光雷达我感觉没啥用呀。
3: 这个东西就看这个车你用几年。
5: 我就是一般就想一直开着，我上班代步。
3: 对，
5: 你看我两个油车，一个开了10年了，一个开了7年了。
3: 你看啊，因为你要一直开，你今天觉得它不一定有用，但在过2年之后，人家都有，你没有，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
5: 它这个还能升级吗？意思这个激光雷达？
3: 它是这样，你今年买了一个不带激光雷达的，你以后你升级也它都升级不了，它没法现装。
5: 哦。
3: 它没法后装。
5: 就是、可能偶尔有用是吧？
3: 它有肯定比没有强，它是一个安全装置，
5: 哦，
3: 有肯定比没有强，但是呢，要带激光雷达这玩意儿可就贵了啊。
5: 它好像那个起源库里面没有，就在北方这边，烟台这边它没有，好像热泵好像是吧？
3: 没热泵无所谓，因为你就在山东，无所谓。
5: 对，我在这里
3: 有热泵多个30-50公里没啥用。
5: 就是或者除了这两款，还有别的推荐吗，杨老师？我现在就是看这两款了。
3: 十万车型还是有的，比如说 MG 的车挺好开的。
5: MG 那个我 MG4 那个新出的4X 那个，
3: 哎 ，4X 啊，就是这种车还是蛮好开的。比亚迪元 UP 呢，比较适合沉稳点的人，但是就底盘质感比较一般一点。深蓝的车 S05，
5: 深蓝还有一个，
3: 对，
5: 行，我再看看深蓝这个。
3: 对，
5: 行 ，OK，
3: 咱得取舍一下啊，一个机头一个凤尾，咱得取舍。好嘞，再见。
5: 好嘞，谢谢老师。
3: 好嘞，拜拜。我们有朋友说激光雷达突出一大块不好看。就特像寿星公是吧？它每个品牌它，你最早的激光雷达还在头顶上，还在那个背上驮着呢。现在都是为了降低风阻，把这个造型尽量造得好一点，是吧？陈老师，你说我们有很多朋友觉得，可能现在激光雷达了，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车至少贵个2-3万啊，觉得我可能也不一定用得上。但是这个车你用着用着就不一定了吧？
6: 对，尤其是我觉得啊，尤其是在这个市区里边，尤其堵车的时候，
3: 嗯，
6: 这个开支架，然后有激光雷达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管用的。
3: 你上高速它也管用啊？
6: 对呀、这个因为这是个硬件的东西，就是你现在不买的话，你后期确实是选装不上的。
3: 这就好比咱们自己家里，咱在搞这个装修。你现在就是刚一装修的时候呢，我就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刚一装修的时候呢，你说咱家没必要，做一个影视墙。啊，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流不流行了。这个对不起啊，我的思想是很 old school 的，就是我现在没必要啊。现在谁还看电视啊？好，你就没搞。等你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需要这个时候你就得重新搞。影视墙这东西你还可以重新搞啊，激光雷达这东西那你怎么重新搞啊？所以有些东西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在自己资金能承受的范围内的时候，你有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中央空调，哎，有朋友举中央空调这个例子，我觉得你们举的还是比我恰当的。新风系统、中央空调，对吧？没有它我也一样能活，我也一样能用。品质啊，是不是啊？啊，匹诺曹说：“杨哥好，15到17万落地，除了比亚迪，还有什么纯电 SUV？ 那这不太多了吗？你光认识个比亚迪啊？你能认识比亚迪，你就可以认识什么长安，你就可以认识北汽极狐。长安刚才我们前面说那个 Q05 你不用看了，你看 Q06 啊。”是吧，你15到17万落地没有问题啊，你就能认识北汽的那个极狐 T7 不才13万多起吗？而且你还能认识吉利什么星舰7纯电 E5 可能要那个稍微少一点，你还可以认识长安里边的什么深蓝 S07， 你15到17万落地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如果你喜欢新势力，你年轻人的话喜欢新势力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看看未来的车，比如乐道、小鹏，年轻人领克20多少呀？我这没说合资品牌吧？这光国产品牌都扎堆了，我才说了冰山一绝，好吧？很多的，嗯。有朋友说杨老师好，网约车、出租车呀，安很多。对，是的，前一两年电池容易坏，请问杨老师现在安电池问题解决？那你得看它用的是什么电池，对吧？现在安也分很多不一样的电池，邵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6: 其实这个确实是因为电池的品牌不一样啊，所以说它可能有的一些故障率可能高一点，但是
3: 你也可以加钱选宁德呀，对吧？
6: 对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还真的没大听说过就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3: 有啊，当时它是中创新航的电池，超过21万台车是电芯有隐患，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它肯定企业它会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步，它因为它已经是召回了嘛，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咱们再买呢，对于大企来讲咱们就可以稍微放点心了。第二一个选择，我可以不选他这个电池的型号，我可以选他去买的去采购过来的稍微添点钱的宁德时代的电池，这都是办法，好吧？他那个中创新航的这个电池确实在营运车当中出现了这个集中性的问题，但是厂家人也有对策啊，你比如说他把这个整车的这个电池，把所有涉事的整车的电池全给你延保了呀，全给你延保了，而且是免费的检测，免费的维修啊，所以这都是负责任的这个企业兜底的这种做法，好吧？清风说这个预算极客 X 也是不错选，对啊，是的呀，年轻的朋友选个极客的车，极客 X 那个小 X 那个车确实不大，但是那个车开起来倍儿精神，好吧，您考虑啊。今天呢给大家继续带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是我们交往商城升级之后带来了一个这个力作产品，作为奢护线的洁面单品呢，甄选了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质地绵柔，轻轻揉搓就可以打出如云般细腻丰盈的泡沫，上脸呢温和亲肤，清洁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日常粉尘，防晒霜淡妆也可以直接清洗，用完之后呢肌肤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车友啊用完之后反馈说肌肤很舒服啊，肤质状态更稳定，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官方价格呢是520元，但是现在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价格仅为299元，因为它是我们交往商城全新升级以后的一个专属福利，去联系下客服，因为可以再减50元到手，所以只需要249元，所以喜欢用这个产品的，想送给自己或家人这个产品的，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承诺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往商城全新升级新生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走进交往商城，把更多好货带回家。我们进入5点45分汽车天下节目在今天的最后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最后的15分钟节目，各位凡是遇到了新车挑选、维修保养方面各种汽车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探讨。山东交广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到周六，为您带来的直播时间是傍晚的17点到18点，晚高峰1个小时。我是杨洋，节目在通过音视频全程直播，咱们待会儿继续。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我们再跟大家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如果你发现自己爱车的这个轮胎啊有磨损的话，我要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轮胎的活动啊。假期出行归来呢，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确实是需要悉心养护的。如果您发现您轮胎的这个警戒线已经磨到了，或者是刹车制动距离已经偏长了，那这个轮胎咱们该更换了啊，因为这是个安全的硬性指标。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充分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去了解以及购买了。我们之前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跟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撼动轮胎。这家企业的轮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静音、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这家企业还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它的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跟地区，也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的相关国家规定。我们这儿购买的轮胎是售后无忧的，客服1对1的导购，所以当你不知道你是什么这个牌子的轮胎，什么型号的话，只需要告诉你是哪年的什么车型就可以了，我们立刻有专业客服帮你选对型号。另外呢，还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方便你去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0000公里的超长轮胎质保。好长啊，对吧？开业期间呢，福利是加码的，买2条轮胎呢赠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赠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了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很多朋友已经都在发送轮胎两个字了，对，就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以及下单购买了啊。张老师来看一波大家的这个问题。Willing for the wind 说，我觉得还是油车靠谱。那你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啊，从来不以你或者我觉得怎么样而发展，而前进，而且你或者我的觉得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推翻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对吧？但是油车呢，现在它确实，你看，你说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你必须要排队充电的。你充的再快，因为它的发展的数量远远超过现在充电桩的数量，它也是需要排队的。而且呢，实话讲，现在我们有的车主的一些个，不能说素质哈，是有一些在用车方面的一些个心得还需要再提高。你比如说当很忙碌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就不没有必要，你比如说你在淄博充电是吧，你还有不到100公里你就回济南了，你非要在那个充电桩那儿等着把这个车充到100%，你这玩意儿咱就确实是招人厌了啊。就我们对于这个方面的理解、共情、互相的这种体谅，在这方面很多人确实还是需要提高的，还是需要提高的啊。哎，油车确实是个懒人工具了，现在你哪都有加油站是吧。还有朋友问的是别克致敬的 L7 怎么样啊，这个车是纯电哦，这个车还能再降2万，再能降2万到25000块钱，你愿不愿意等？好吧，指纹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啊都比油车的方向盘粗一圈，不知道咋回事。粗一圈，有的车确实是这样的，方向盘会比较粗壮，就是很运动的那一种嘛。但是这个它不是个普遍现象。你比如说我今天开的车是沃尔沃 XC90 新款 X90 T8， 它的方向盘跟油车还是那么细，一大圈还那么细，这方向盘不大，但是那个握起来还那么细，是吧？这个问题它好像不是一个方向盘粗与细分别有什么出处呢，沈老师？
1: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就是握感好不好的问题吧。
0: 啊，
1: 我觉得就是，而且这个好多车现在有些油车也很粗呀，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什么别的说法。
0: 有那种又粗然后那个圈又小了这种方向盘，你光在那搓了是吧？光在那搓了啊，这个事。指纹说这个指纹的问题我们你看过了。赵元岁说高速2块一度电，我真是谢谢了。那咱是高峰期去充个电，你这个没办法呀，对不对？这个拉拉拉说2015年的帕萨特现在烧机油，2015年帕萨特很正常呀，现在就得是烧机油的呀。一般是什么原因啊，需要做那种免治理烧机油吗？可靠吗？来，这个问题陈老师您给解释一下吧。
1: 这个没啥用啊，就是你可能短期，对，你可能短期的话会解决，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没啥用。
0: 哦，
1: 这个首先我觉得您换的这个机油肯定不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太好的机油，或者说是没有带认证的机油啊。其实完完全全的就是因为机油包括汽油啊，就是这两大方面造成的。
0: 2015年是第一代的 EA3.8 的发动机，
1: 应该是二代。 15年的应该是二代，一五年应该是一代往二代上跨了，
0: 就有一也有少量的二代。
1: 嗯，咱就是在这个年限来说的话，因为其实啊，就是我不知道它是加92的油还是加95的油。
0: 嗯，
1: 如果说是加95的油的话还好点，如果说加92的油的话，那必定是会烧机油的。
0: 这个呀，你无论是一代发动机还是二代 EA88 发动机，它都烧机油，到了这个时候它都得烧机油，所以那种免治理是不可靠的。用什么办法呢？你比如说我适当的提高一点标号，提高一格标号，用一点点粘稠度稍微高一点点的机油行不行？
1: 可以，然后尽可能的换这个带大众认证的啊，比如说什么 VW502、505，像带认证的这些机油，
0: 嗯，
1: 它会稍微的抑制一些，因为它有的时候它不光是烧，它有的机油它不达标的话，它会蒸发的。
0: 机油不达标会蒸发？
1: 对，它耐不了高温的话，它是会蒸发的。蒸发以后，这些油蒸气它可能就会跟着这个管路循环，然后进到这个进气支管里边，会带次燃烧的。
0: 嗯，
1: 啊，
0: 是
1: 说。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对，清风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后备箱常备一桶。对，因为我们开的就是这样的车啊，真的是这样的啊。水木年华车节假日在高速上冲到80%就让你开走，这个就应该是这样。而且呢，我说到这个，大家需要互相体谅一些东西，把这个车德啊这个方面再提高一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呢，他的车呢是放在那儿充电，他把车锁了，他去服务区，他去吃饭去了。我接下来想说什么，大家就都明白了，对吧？对，就是这样呀，但后边可是队伍排的可是很长呀，车充满了或者充的差不多了，这可是没人啊，所以像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待改善，都有待改善。所以说呢，在这个星球上，什么事儿都是人干的，再好的东西，不同的人干出来，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因为不同的人干了这个事儿，我们吐槽了这个事儿，而去埋怨是这个东西不好，有的它不是这样的。很多事儿都是跟人有关，好吧？赵钱孙女说：“杨老师试驾车的视频，咱俩能看到。我会经常去试驾车。你说这个周天我会试驾车，然后下周一我会试驾车，但是我不是每一个车我都会去记录，我要看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随手我带一个设备，或者我觉得这个车，哎，我来了兴致了，或者我感觉这个车大家的关注度比较的高。”就用你们的话来说，可能在车友圈里边有点流量，因为你们关注度高。我不是说为了网络上的这个流量，我从来不蹭流量，因为我要蹭流量的话，我可以蹭很多话题，对吧？关注度比较高，那我就来一期这个答疑解惑的，或者今天我 happy 了，我来上两句，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我几乎我都不需要这个像他们一样还整个提示器，一句一句的录，然后再给剪出来。你们不知道他们的视频是怎么来的，是吧？你们不知道吧？对吧？我曾经啊，我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因为节目快那个结束了，我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啊。有一年北京车展还是上海车展，我忘了，我在现场，我到一个展台那儿，我正好走到那儿了，他有一款新车，我在那儿看看车，我在那儿坐着休息一下，我亲眼见到，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了，在抖音平台上一个汽车大 V， 那年的时候他就有400到600万的粉丝了，一个男的。他在那拍那辆车，一个摄影师跟他自己在那拍那辆车。你们看他视频是看不出来的。我在那儿坐着休息了将近20分钟，他有三句话一直就没背过，就那三句话就没拍成功。20分钟将近，我觉得很可乐。我当时心想，哥们儿，你要是实在不懂，你要是实在背不过，你能拿一提字器吗？你能把它打印出来？你找张纸吗？你卡个手机在那儿不完了吗？看得我很可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走了，真是这样的。我不说人名字吧，因为这是吧，这当年他就400到600万粉丝了，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他未必是你们看到的那样。OK， 评论曹说看了杨哥之前发的智己 LS6，去店里看了试车，确实不错，就有点超预算了。嗯，20万多少来着？20万9，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嗯。但是那个车确实是好车，但是现在它就这样，嗯，好车呢，它有的时候这个也有好的价格也漂亮啊。有人说应该是个男的吧？我刚说了，他就是个男的呀。我刚说了，如果人是一个女同志，但如果是女同志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谅解了，对吧？女同志我就可以谅解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哥们儿你真笨呐！你实在咱要是背不过，咱不懂的话，你打印一张纸不就完了吗？哎。还怕丢人，还硬要在那儿搞，是吧？ 啊，这个不说这事儿了啊，这个就说每个人啊，这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可能人那天只是没睡醒啊。悟空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这个有人说打印纸超预算了，不聊这些啊。今天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有朋友说暂时还是不考虑纯电车，这个没有关系，就是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跟尤其是自己的这个需求，这说明你现在的选择，尤其是你的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对于这个车的目前的需求，纯电车不是你的刚需，甚至说你换一台新车它都不是你的刚需，这个无所谓，不要因为冲动而去买车，而去买这种大宗的消费，就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了。最后一个问题，徐婉问的，原 UP 领跑 A10 起源 Q05 该怎么选，交给程老师。
1: 哎呀，先把领跑扔掉好吧，这个在原 UP 和起源 Q05 之间就选一个就完事儿，
0: 扔掉吧。
1: 对，
0: 喜欢空间大一点就买个原 UP 就完事儿了，对吧？喜欢小而精，看起来比较精巧，而且是宁德时代，宁德时代电池比比亚迪电池要好用，那就可以考虑 Q05 好吧。再加一个问题吧，好像还是他问的，别克 E5 改可以买吗？ E5 的改款啊， E7 都出来了，如果 E5 现在很便宜，你也不嫌弃它双联屏的那个大黑边方向盘，大粗方向盘，还挡显示屏的那个老套的设计的话，其实 E5 啊它真的不像个新能源车，它虽然是奥特能平台的首款车型，但它真不像台新能源车，它更像个油车，你知道吗？它只是个电车。
1: 对这个倒是也可以，
0: 哎，带个步没什么问题，反正我就不求新鲜，是吧？你带个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看自己的决定，好吧？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啊，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轮胎啊等等各方面的需要，今天节目跟大家也都说了。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有几条旅游的这个线路啊，哦，那个口播稿啊，我没带过来，坏了。打印出来放在这个桌子上了。我们最近有好几条这个旅行的线路啊，去尼泊尔啊，还有去这个好像是南疆之类的，反正报名特别的这个火爆，通常都是一团就满了员了，二团就马上就还没剩几个名额了。这个各位呢，您可以这个拨打热线去咨询一下，尤其是国庆之后啊，现在正是出门玩人相对少的时候，而且是对于很多地方它是金秋季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少，你玩的也会非常尽兴。那么跟着山东交管，跟着我们这个去的话，第一我们保证是吃住行可能这都是高端的，第二价位是性价比高的，尤其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团是原价是6999，但是我们这个畅游天下节目，我们旅游节目，为了答谢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有人说口播广告不播扣工资吗？扣，但是我现在我正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播，好吧？这个您这个他就是直接优惠2000块钱这个一个人嘛，所以他就会非常好。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自己去咨询一下，也可以详细的一些情况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好吧？今天周六的直播我们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长阳陈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1: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好嘞，有朋友说赶了一个尾巴，回头听喜马的回听吧 ，OK 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明天是周末休息，祝您周末愉快。下周我们节目恢复正常，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欢迎在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下周一咱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一开始走心，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金波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的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的时候，他大吃了一惊，这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座小镇。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的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衣服，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军马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生畜的场所。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希望的真想哭一鼻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不，也许他亲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金波发现这里有许多的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金波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当别人听说他要寻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民警找到金波旅馆的房间来，详细地查看了金波的证件，并询问了有关的问题。 这位民警听着金波的叙述感到十分惊讶，不过这位民警看来受了点感动，答应帮助金波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三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在街头辨认的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一点他要找的人的踪迹，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又过了一天，民警来告诉他，这儿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金波问民警，那么军马场迁到哪儿去了呢？民警说，这个军马场早就撤了。金波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起来，他绝望了，但是他又迟迟的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的漫游，他长久的伫立在那个小湖的边上，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他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祝福，祝福你美满的生活在人间，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息地唱着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常能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的期望，某一天，甚至我们已经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或者是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我心上的人，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他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金波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上海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的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是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啊，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一样的稠密，能在马路边站上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人挨着人， 但是恋人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夜里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是仍然还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这个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着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本地人，再仔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从他的衣着神色来判断，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是纯粹的流浪汉。这个人就是王满银。哈哈，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呢？这的确是王满银。逛是王满银的职业，为什么他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呢？几年里他不知道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了，岂止是这儿啊，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有逛过呢？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人家拦挡，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王满银从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一个生意人。可是好多年来，除过他手里头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是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一些廉价的袜子、手绢、针头线脑和其他的小玩意儿，然后再到北方的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他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王满银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头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了。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见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才匆匆忙忙地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上点小礼物，赶回到罐子村。年节一过没有几天，他的两只脚片就发痒，于是又提起破皮箱跑出来了。说实话，这个小子逛门外也受够了罪了，他的身上常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了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花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上一点不值钱。

0: 叫天当被子地当毡，那也怪美气的。可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王满银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可是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待在上海也够冷的。他这次来上海是想买一些较为厚实但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了，就在手里的破皮箱里装着。可是买过袜子，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了。如果他要住一两晚上旅馆，那就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一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里过夜几乎没有人管。王满银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在这儿凑合到天亮，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提着破皮箱的王满银来到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但是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男女女。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的，王满银觉得心里头心烦意乱。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这个地方度过着难熬的一夜。王满银来到公园外边墙根边的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下，放下那只皮箱，他自己也跟着坐了下来。本来他想双手抱头扶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儿，可是眼睛又不由得挨个观察着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的亲嘴的男男女女，直看得他浑身筛糠一样的发抖，直扎巴嘴儿。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却听见有人问话：“你在这干什么？”他扭过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皱巴巴的原石歌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一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儿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了。
1: 我在这歇一会儿，马上就回旅社呀。
0: 王满银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要忙着回去卖他的袜子呢。警察见他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王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一路上他大为不满地想：
1: 哼，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倒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方面上海就是不如小地方。哼，在黄原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绝不会管我这号人呢。哼！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今天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的骨子里是个胆小的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是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他当然找了一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亮，他就坐火车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城市。王满银进了那个刚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他呆坐了一会儿，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开了开镜面上的尘土，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有许多的白头发。这是他吗？ 可不是他又

是谁呢？王满银那颗顽愚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这是我，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头发。他在这面镜子面前久久地发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远方猫蛋儿和狗蛋儿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儿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他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咧，这个逛鬼不由伏在桌子上哭开了，鼻涕眼泪呼了一脸。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到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经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对自己说，我得要回去。这个逛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呀。的确，有的时候往往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王满银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昧的生活。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想立刻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前面，尽管脑子里很乱，但是想的完全都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狗蛋儿。他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呢，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啊，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而且他什么时候想和老婆睡觉，那都由着他自己，何必到外面爱人家搂搂抱抱亲嘴儿呢？自己的老婆情愿你怎么亲呢，还不要花钱。天一明，王满银便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姓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到了黄原，他在东关把那一箱子袜子胡乱地卖掉，把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衣服，就又火烧屁股一样地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逛鬼王满银没到年根儿，就破例地在秋天回到了罐子村，立刻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家伙此次回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更是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吗？有的人不相信的摇头说，狗改不了吃屎。但是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也是啊，细细的一算，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的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饮露的生活，他都有点不寒而栗，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也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的像一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的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儿，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且为此而心酸。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我也跟你到山里去吧。”甭，你多少年也没劳过动了，款款的在家里剩着，那点地我能种了的。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的最大幸福了。现在别说那点地，就是再给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劲种了。只要满银在他的身边，他不仅不让满银劳动，还想办法让满银吃好喝好，家里头好一点的东西他都舍不得吃上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们吃。他确实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他满心的爱他的男人呢。王满银尽管不是个好庄稼人，但是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牙呱呱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块白，身上斜挂串驴串铃，手里甩着银刷子，那能把人笑死。如今王满银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满银待在家里还怪想他的嘞。因此满银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兰花出山去了。当然了，满银对农活已经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的时候中间跑回家给妻子提一罐喝的，或者拿一点吃的，要么就给兰花说一些外面的新奇事儿，说些怪话，或者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的都忘了劳累。有的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的身边。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煎着劳动的工具，王满银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来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从山里往家里走。王满银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了。到了家以后，兰花做饭，满银烧火，儿子猫蛋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女儿已经在石歌节上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是心头总算舒展了一些。不过自打女婿回来，老汉还没有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但是少安却到姐姐家里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
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姐姐对这个逛鬼的感情是很深的。再说，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意之意，心想能不能让姐夫到他自己的砖厂上去干个什么事儿呢？少安也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王满银开一份工资，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呢？当少安把这件事儿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之后，王满银高兴地说：“我去，我外行还识几个字儿着嘞，写写算算的也还都能来几下。”兰花当然不反对了，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弟去管理，放心着嘞。这样，王满银就在石歌节他小舅子的砖瓦厂上班了。当然了，少安不会让王满银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儿，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少安生怕他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满银去大灶上做饭。虽然伙房不再需要人手，但是少安压根儿也就没把王满银当成人手来使用，只是应个名儿，拿一份工资罢了。不料没有过上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还相当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自己的一辆新飞鸽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歌节上中学的猫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又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上来上班。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歌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个小子的手里头变成一棵摇钱树的。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歌节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的时候他也得去袁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尽管少安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太张狂，不要忘了自己的农民本分，但是他毕竟是石歌节数得上号的人物了。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的时候，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的操办酒席。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都十分的顺心。不久以前，妻子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女儿，虽然因为是计划外生育还没能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得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缭乱，剩事儿也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的时候一样的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歌节来找少安。老朋友上门，孙少安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永和摆了一桌子。
永和是来叫少安一块儿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儿的。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经给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他原来以为永和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料到永和却这样认真。少安被这个家伙逼进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有把握的事儿。少安根本就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个家伙应承了下来，那就不好推辞啊。再说这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少安怎么能不讲信义呢？经过胡永和的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了起来。大他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呢？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也不差，但是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是两眼一抹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了。这件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秀莲才征求秀莲的意见的。妻子一放话，少安就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胡永和和他商定，到了黄原的时候，两个人在永和他哥胡永洲那儿住上一晚上，到桐城的时候再拐到大牙湾捎带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兄弟俩见罢面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如今还在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胡永洲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饭。席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边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的问题，官儿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桌子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插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亚湾。哥哥意外地来到煤矿，使孙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地弄明白，不是家里头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灾降突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少平的身上扎下了根。随着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了。少平也很快就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但是尽管如此，少平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他才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个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少平和哥哥晚上要拉画，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的屋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的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的有本事，但是
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啊！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淘炭呢、啊。少平先领着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年也不洗上几次澡。一来元溪县也没有一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地认为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的红。洗完了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少平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可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显然对这个煤矿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晚上他们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兄弟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时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原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地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了以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他不解地问他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啊，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嘛。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儿也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的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吧。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少平当头就给他浇了一盆子凉水。他嘟囔着说，钱是不多，不过这对我来说也就够多的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头倒有点慌，一来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呗，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少平欠起身，你这想法完全对，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把一部分钱再还给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呢。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种认识。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咱们需要钱，越多越好，但是咱们又不能让钱把人给拿住了，要不然我们仍然可能活得很痛苦。我们既要活得富裕，还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那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要活得有意义。不过钱可不能乱扔啊。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还挂个名字。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头是踏实的。少平明白
哥哥的真实心理。他叹了口气说：唉，你现在还没有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要是白扔上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我看你还不如拿这个钱给咱们双水村办个什么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怎么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我还准备赚他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呗。说来说去，你这个财主看来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哎，这可是两回事儿。哥，你对家里人都已经尽了责任，爹妈新建的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这么排场的地方，你至少出了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也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的。我赚的钱我自己够用了，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你的钱。这不是说我跟你有了间隔，咱们永远是亲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做的。比如说，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好多的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爸爸赚的，他自己情愿怎么花呢？花不了，他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钱。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却准备拿出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那等于拿出他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孙少安从本质上来说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少平问哥哥：你倒就欠那个叫胡永和的家伙多少情啊？他已经看得出来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实际上也没什么，我困难的时候，这个胡永和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儿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那个人就来要钱，逼得我差点要上吊。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那咋找借口呢？你就说今天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说虎子或者是燕子得了病住院了。少安白了弟弟一眼，嫌弟弟出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主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

0: 戏，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星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党项人没有被赶尽杀绝，在蒙古铁骑大肆蹂躏西夏时，一支党项人向南方冒险长征，他们渡过洮河，跨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建立了一个名叫西吴夏的袖珍政权。这个边裔小政权居然默默无闻地与蒙古王朝平行存在了一个世纪，后来因为讨伐四川军阀明玉珍有功，被明成祖封为土司，直到清朝康熙时期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为止。元宪宗蒙哥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远征大理。奇怪的是，他没有走内地大道，而是选择了山高路远的川西高原行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一路是西夏移民的逃亡路线，他的目的在于一箭双雕，既要一统天下，又要实现成吉思汗灭绝西夏人的遗愿。此前他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巴斯巴在六盘山会面，达成了蒙藏联合阻止西夏移民进入西藏的默契。显然他低估了川西川南对逃亡者有利的复杂地形，也高估了自己与藏人的默契度。就在他南征大理的时候，木雅地区部分党项人逃往后藏，落居樟木口岸、定杰、陈塘、定日龙峡等地，人口在千人以上，他们就是如今西藏的夏尔巴人。也许是惊魂未定，也许是高原缺氧，逃到后藏的部分党项人再次南迁，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达今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形成了人口近100,000的谢尔巴族。另外，在川藏之间的皑皑雪山上生活着198,000羌人后裔，这就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现代羌人。据考证，这支羌人属于古老的羌族部落，隋唐时期他们处于汉族与吐蕃之间，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靠近吐蕃的一部分部众被藏族融合，靠近汉族的部分部众与汉族长期通婚而被汉族融合，只有生活在中间地带的一小部分人顽强地保留着羌人的民族习性和民族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他们自称尔玛，就是本地人的意思。2008年5月12日，那场里氏八级的汶川地震就发生在羌人聚居区。在众志成城的全国人民的援助下，他们已经顽强地从地震废墟中站了起来。一个没有民族文字、没有民族武装、没有民族英雄的弱小部落，能坚持到现代，并且人数还在顽强的回升，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第一，兵败淝水的历史童话。在布满蛛网的书库里，我发现了一行字：低枪，低地枪。
氐族的称谓可能与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氐洼的地势有关。氐与羌曾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氐人和其他部落一样，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的聪明，有的不太聪明，有的相当愚蠢。第三种人数量最多，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习惯于逆来顺受，知足常乐，就像愚蠢的鸭子整天泡在水里那样。第二种人意识到应该做点什么，但他们却知难而退，一事无成。第一种人往往是极少数，他们敢于冒险，以富于谋略，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并逐渐成为整个部落的领袖。一天，这些不甘寂寞的领袖突然发现了东方那块富裕的宝地。宝地上那些身穿银光闪闪的丝绸服装的汉人，还有那些他们在梦中也没有见过的巍峨宫殿。他们开始说服那些相当愚蠢的和不太聪明的人迁出世代居住的封闭大山。内迁是明智的，必然的，是古人类从采猎文明向以种植养殖为标志的农业文明过渡的必由之路。数千年之前，正是得益于这一意义巨大的过渡，印度河谷地、尼罗河谷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成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氐人的内迁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国前赵、后赵、前秦多次将氐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以取得汉人在人数上的军事。这样一来，氐族分布区域已经遍布中原。氐族最强盛的时期，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100万人。但内迁其实就是寄人篱下的代名词，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顽固观念支配下，魏晋朝廷对内迁的氐族上层集团，一方面封官赐爵、百般拉拢，另一方面设置护西戎校尉，严加管理。不管怎么说，这些氐族官僚还有爵位，有房子、土地、妻妾，只是少了一点自由。那些随同他们内迁的平民呢？这些依附氐族官僚而生存的平民，给自己的酋长交租子、出苦力也就罢了，但是那些负责监督当地氐人的晋朝官吏，也变着法子盘剥他们。只要人能想出来的科目，他们都想到了。只要有人烟的地方，他们也都收到了。氐人记忆犹新的是，曹魏时期的苛捐杂税就够多了，而晋朝出台的田租居然比曹魏多出了一倍。不仅有田的要交租，而且官府还规定，远方无田可种的少数民族，每户需要交米3斛，再远的交5斗。更远的，每人交钱28文。读到这儿，我们能不为晋朝这个口口声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汉族政权感到脸红吗？本来就无田可种的氐族平民更加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沦为依附农民的士兵，甚至还被卖到大户人家当奴婢。不平则鸣，移民的忍耐力在达到极限后被引爆。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秋天，那个收获继而交租的季节，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在秦雍二州的氐羌中爆发。
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秋天的那场大起义，他的发起者是一位来自关中扶风的低豪，他有一个汉化并且响亮的名字齐万年。齐万年振臂一呼，少数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怒火就立即燃烧起来，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的低腔纷纷响应，齐万年被推举为皇帝，整装北上，向腐败的晋朝发起了一轮又一轮不间断的攻击。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七万起义大军占领了今陕西乾县西北的梁山，矛头直指古城长安。慌乱之中，那位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做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军事部署，封梁王岳为大都督，御史中丞周楚为建威将军，与安西将军夏侯俊合兵征讨。这个部署的荒唐之处在于，梁王当初惹了大祸，被刚直不阿的周楚弹劾，正愁没有报复的机会。在三人合兵的第一次军事部署会上，梁王就给周楚布下了陷阱：你率领一支精兵作为前锋与敌人交战，我在敌人精疲力竭时将领兵增援，这样我们就大获全胜了。精明的周楚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尴尬，不出兵将意味着临阵脱逃，违抗军令；出兵那就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明明知道梁王是在官报私仇，设置陷阱，但他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有硬着头皮率领5000精兵与起义大军在六漠今陕西乾县的东北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会战。起义军尽管军容不整，但众志成城，人数众多，官兵尽管久经沙场，但兵力单薄，援军不至。结果杂牌军使正规军尝到了内讧的苦头，常胜将军周楚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团团围住，在精疲力竭后被乱军杀死，投入会战的晋朝前锋部队全军覆没。按说最兴奋的当属梁王了吧，但他这个时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在借助敌人之手除去夙愿的同时，也使晋军被敌人吓破了胆，没有任何将军再敢出阵迎敌，而是通通龟缩在城中请求朝廷增援。起义军面对的毕竟是地广人多、兵重粮丰的晋朝。不久，晋朝殿中将军孟观统领30000精兵发起反攻。一天，两军列队完毕，武艺精湛的孟观出阵，与齐万年单独交战，战至10余回合，齐万年大败而逃，

将军对手，不出几个回合，齐万年就落马被擒。明知不可而为之，不是执着就是弱智，齐万年的最后选择令人深思。一代豪雄齐万年被押送洛阳，第二天便被斩首示众。很多时候命运就是如此残忍，他曾经逼迫你不得不千万次抗争，但有一次次抹杀你的努力。民众只能化长风为悲歌，以眼泪做祭酒，默默地为他送行。摆在战败的敌人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背井离乡。已经习惯流浪的敌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齐万年的残余部队10000多人化整为零，进入四川。在这支垂头丧气的流亡队伍中，行进着李特、李刘兄弟，因为他们是世袭的酋长，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支流亡大军的首领。可是在动乱的年代里，哪里能找到一块平静的乐土呢？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乱成一团糟的晋朝忽然下令将流亡各地的难民全部遣返故乡。既昏又贪的益州刺史罗尚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一面命令敌人在朝廷规定的限期内离开本州，一面设立关卡，把敌人辛辛苦苦积蓄的财物全部没收。愤怒的敌人这时得到了八王之乱愈演愈烈，故乡仍然千里枯槁、饿殍满道的消息，生与死的抉择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要么回到略阳饿死，要么留下来被刺史杀死。当然还有一条最为冒险的道路，那就是再次揭竿而起。尽管对齐万年起义的血腥场面记忆犹新，但他们还是一致推举酋长之一的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特的弟弟李刘为镇东将军，李特的三子李雄为前将军，在绵竹宣布起义。卧薪尝胆2年后，义军向成都发起进攻，李特、李刘兄弟先后战死和病死，杀红了眼的李雄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终于攻陷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古城，占据了流淌着白米和黄金的益州。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李雄称成都王。2年后的一天，李雄竟然以刘禅的曾孙刘玄为安乐公，继承了乐不思蜀的傻瓜皇帝刘禅的爵位，定国号为大成，自己就任大成皇帝。就这样，三国之一的蜀汉得以借尸还魂，这就是16国之一的所谓成汉。大戏一开场，他们还真有点复兴汉室的气势。李雄一方面对地方大族称兄道弟，刻意拉拢，另一方面采取了降低赋税、休养生息的开明政策，境内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美景。想让国家昌盛下去吗？如果想，就选择一位英明的接班人，然后像唐太宗一样，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所有可能威胁到接班人的亲王通通干掉。但李雄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在病死前莫名其妙地宣布养子李班继位。更要命的是，他的亲生儿子们个个兵权在握。
不久，文质彬彬的李班被杀掉了，李雄的四子李七被推上王位。杀掉了绵羊，迎来的却是饿狼。李七上台后，平均一年就要毒死一个亲王。无奈之下，镇守边关的亲王李寿率一万轻骑杀进成都，将皇帝李七降职为丰都县令。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降职安排，所以李七在接到任命后悬梁自尽了。李寿掌握政权后，他的称呼成了一道难题。一天，他找来道士算了一卦，算出他只能做几年的天子，一些部将劝他继续回去当他的诸侯，但李寿却公开宣称，朝闻道，夕死可以。一个叫成汉的国家宣布诞生，新皇帝就是算过命的李寿。事实证明，他确实具备一个优秀皇帝的素质，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历史上明君继位后干的那些恢复生产、勤于政事、宽容勤俭之类的套话又放在他的身上，又是一片莺歌燕舞，又是一个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在李寿的三把火烧过不久，一件小事彻底地改变了他，也使那位道士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一天，出使赵国的使臣照例向皇帝汇报工作，从中原归来的使臣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震撼，满脸羡慕，满嘴泡沫地叙述起石虎那巍峨的宫殿、如云的嫔妃、醇厚的美酒、高雅的音乐和无上的威严，引得李寿是心痒难忍。从此，他变得奢侈骄横起来。左仆射蔡兴入宫觐见，竟被拉出去斩首；右仆射李仪仗义直言，也被下狱处死。就这样过了五年，皇帝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整日胡言乱语，不是说李仪索命，就是说蔡兴深冤。几天后，两腿一蹬，一命呜呼。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叫李氏，生的是脑满肠肥，大腹便便，腰带十四围，然而却起卧自如，被国民称为神奇的大胖子。李氏继位后，所娶的妻室也都姓李。奇怪的是，附近山陵上的月亮阴晴圆缺了多少次，他的后宫佳丽竟然连生数女，没有一个人为他生下身后能够治国安邦的儿子。他整天为此闷闷不乐，民间也是议论纷纷。从此以后，他命令手下到民间搜索美人，即便是已经嫁人，只要有点姿色，也要强娶入宫。如果她的丈夫胆敢争执，一律格杀勿论。一时间，后宫美女如云，繁花争艳，她关上宫门，日夜宣淫。后来，宫中传出一连串惊人的消息，一名姓张的美丽宫女忽然化身为一丈多长的一条大斑蛇，搞得宫内人心惶惶。还有一个正姓美人忽然化为一只吃人的母老虎，被太监持械赶走了。出了如此多的怪事儿，胖子仍旧我行我素，只要能生出个能继承皇位的儿子，听点怪话那又有什么呢？结果伴随着胖子皇帝李氏如火如荼的造子运动，成汉帝国走向了自取灭亡的深渊。即便是东晋荆州刺史恒温只率7000人，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
公元346年发起试探性进攻的时候，成汉的边防已经形同虚设。次年三月，晋军抵达成都西南2公里的左桥，胖子皇帝亲临前线督战。当时成汉军团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抵抗，恒温的前锋部队受到致命打击，一名叫龚护的将军战死，刘史险些射中了恒温的马头。慌乱之中，恒温下令击鼓退却。一个童话里才会有的插曲发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晋军的鼓手击鼓的时候却稀里糊涂地把退却的鼓点敲成了晋军的鼓点，于是晋军又发起了猛烈的反扑，虚张声势的成汉军团一败涂地，退入成都的胖子皇帝李氏成了瓮中之鳖。在晋军发起火攻后，李氏乘着夜色从东门突围逃到晋寿（今四川广元）躲了起来。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一夕数惊的日子，于是派人向恒温送上降表，然后反绑双手，携带棺材到晋营投降。在投降的同时，胖子将如花似玉的妹妹偷偷地送给了恒温做了小妾。英国有一句谚语，所见美女自然开，果然美女一到手，恒温的态度大变，因为胖子从俘虏一下变成了大舅子，他不仅没有被立刻杀掉，还被好酒好菜的供养起来。恒温的老婆南康长公主一向以嫉妒闻名于世，听说老公偷取了一房小妾，便率领女兵提刀赶来，准备把这位二奶生吞活剥。公主赶到金屋藏娇的地方时，正值李小妹在窗前梳妆，只见她长发尾地，雪容月貌，眼波流转，颦轻笑浅，美丽的令人站立，是一位典型的四川美女。四川美女一见公主就趴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国破家亡的时候，我能情愿来这里吗？今日如果被杀，也随了我的心愿。闻听此言，南康长公主立即掷刀于地，把美女一把揽入怀中说，小妹，对于你是我见犹怜，何况那好色的老公呢？就这样，成语我见犹怜被南康长公主一不小心就给发明了。从此公主与李小妹结为姊妹，她的嫉妒病也从此痊愈。经过恒温的一再争取，胖子被朝廷封为归义侯，好酒好肉好房子，安居健康12年后死去。后人写诗解嘲说，左桥一败蜀中休，面负迎降也足羞，试问10年天子贵，何如百世做诸侯。少数民族被强迫迁离世代栖息的故乡是痛苦的，但很快他们就感受到了苦尽甘来的欢愉，因为痛苦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割破了人心，另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水源。从荒草坡来到阴阴平川的低人，在解决了温饱后开始团结起来。晋怀帝永嘉4年公元310年，从武都郡迁到略阳郡的低人蒲弘被推为盟主，自称护堤校尉、秦川刺史、略阳公。先是听命于刘耀的前赵，前赵灭亡后又投奔后赵的石虎。东晋永和6年公元350年，蒲弘背弃衰亡的后赵，遣使归附东晋，
被封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此时正值冉闵滥杀胡杰，关陇流民纷纷西归，蒲弘抓住时机，在方头设立流民收容站，竟然拥众十余万，然后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蒲氏。在迅速扩张的岁月里，蒲弘根本无暇鉴别投降者的忠奸，这一点让他在日后付出了血的代价。看到蒲弘的意外成功，一个名叫麻丘的降将一心再起，将蒲弘下毒毒死。消息传出，敌人大乱。好在蒲弘之子蒲建还有些手段和威信，他率众杀掉了麻丘，然后挥兵西入长安，占据了关陇地区，于永和七年（公元351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定国号为大秦，也就是历史上不得不说的前秦。前秦皇帝蒲建于五年后不幸病逝，他的儿子蒲生世袭的地位，改元寿光。这位蒲生啊，从小瞎了一只眼，但是既能空手与猛兽格斗，又能徒步与骏马赛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十岁的时候，爷爷蒲弘想逗他，就问身旁的侍者，听说瞎眼的孩子一只眼流泪是真的吗？侍者回答说，是真的。蒲生在一旁听了，拔出佩刀，往自己那只瞎眼刺了一刀，鲜血喷涌而出。然后他恶狠狠地说，这难道不是眼泪吗？爷爷大惊失色，抄起马鞭猛抽这个凶残的孙子。蒲生既不躲闪也不求饶，反而口出狂言，我喜欢被刀砍，不喜欢被鞭打。气得爷爷暴跳如雷，如果不是看他年幼，早就把这个小畜生宰了。蒲生21岁当上皇帝后，身旁不离铁锤、钢锯、刀斧，一言不合就亲自动手杀人。他曾经问大臣，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惶恐地回答，陛下是圣主。蒲生大怒，你故意奉承我。这位大臣就被拉出去斩首了。又问第二个，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这位谨慎地回答说，陛下是仁君，但刑罚稍重。蒲生又是勃然大怒，你竟敢诽谤我。这位大臣也被处斩了。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所以他最忌讳听到少、无、缺、伤、残这类的字眼。有一次他问御医，人参能否多用？御医回答说，人参力量很大，应该少用。这位犯了忌的御医就被挖去了双眼。他在后宫命令宫女和男人性交，自己和群臣在一旁观看，又命令宫女和公羊性交，看他们能否生下小羊，还把牛马驴羊活活的剥皮，让他们在宫殿上奔跑哀鸣，甚至把人的面皮剥下，再让他们表演歌舞。他杀到兴头的时候，连宰相、皇后、舅舅都不能幸免。一个人到了这种不可理喻的地步，任何正常的方法都已经没用了。于是蒲建的侄子蒲坚在寿光三年（公元357年）杀掉了蒲生，自立为皇帝。蒲坚在汉人宰相王猛的协助下，废除了胡汉分治这一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出台了劝课农桑、鼓励生产等稳定人心的举措，一个稳定而强劲的前秦悄然崛起。
从前秦建元六年公元370年开始，仅仅用了12年时间，前秦就先后灭掉了前燕、求池、前梁、代国，攻取了东晋的凉州（今陕西汉中）、益州，迫使琼琢、夜郎归附，进占了西域，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此时的前秦，东极沧海，西并秋瓷，南达襄阳，北进大漠，只剩下偏居东南角的东晋与其对峙。宰相王猛对于苻坚来说，绝对不亚于姜子牙之于周武王，管仲之于齐桓公，诸葛亮之于刘备。前秦统一北方的辉煌路上，无不镌刻着这位多谋善断的重臣的印记。似乎中国的统一指日可待，但是前秦还不具备一击制胜的底蕴，因为后方还不稳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显然，王猛意识到了年轻皇帝的血气方刚和好大喜功，因此临终前谆谆告诫苻坚：晋虽僻陋无越，乃正朔相承，亲人善邻，国之宝也。臣末之后，远不以晋为徒，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一剑除之，以便社稷。这是一个类似于成吉思汗临终嘱托的著名遗嘱，但王猛一死，还有人能劝得了苻坚吗？苻坚这位被盖世武功和阿谀逢迎吹成了气球的皇帝，早把王猛的遗训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久就提出了讨伐东晋、统一中国的动议。左仆射权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晋国虽然弱小，但内部没有危机呀，微臣认为不宜讨伐。大将石越也坚决反对：晋朝人才云集，又有长江天险，且以为不可出兵。随后满朝文武纷纷表示反对，支持南征的唯有心怀鬼胎的鲜卑人慕容垂和羌人姚长。散朝后，苻坚单独留下蒲荣商讨出兵事宜，想不到蒲荣的态度更加坚决。讨伐晋国有三不利：一是天时不利，二是晋国安定，我们无机可乘，三是最近战况不利，军队有畏敌之心。最后蒲荣还动情地落下了眼泪：我最担心的不是晋国，而是陛下最宠信的鲜卑和羌人，难道陛下忘了宰相的临终遗言了吗？面对弟弟的苦苦劝告和满朝文武的冒死劝谏，苻坚仍然不屑一顾，执意妄为。他自恃有众百万，资帐如山，急于完成厘清天下、一并宇内的旷世伟业，甚至一厢情愿地下诏任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东晋宰相谢安为吏部尚书，并在长安腾出房子等他们前来就位。建元19年（公元383年），苻坚任命弟弟蒲荣为先锋，张豪、梁成、慕容垂为副将，率领20万大军先行，自己随后带领步兵60万、骑兵27万，滚滚南去。此外还有水师8万从巴蜀沿长江、汉水顺流东下，前秦大军像一片卷动的乌云，扑向天光灿烂的东晋天空，去做统一中国的最后冲刺。出师前，苻坚吹嘘自己的百万大军头边于水，足断其流，但是由于兵马太多，前秦的战线拉得很长。苻坚到达项城时，
凉州的兵马才到咸阳，幽冀州的官兵才到彭城，蜀汉的水军才从长江上游起航。主力部队还没有就位，蒲荣的先锋部队就与东晋谢石、谢玄率领的80000精锐之师，在安徽的淝水隔岸对峙。一天，蒲坚和蒲荣登上寿阳城，举目东望，见淝水对岸旌旗招展，金甲耀日，又见八公山上草木摇动，以为草木皆兵，心中掠过丝丝的寒意。晋军送来书信，两军隔水作战，根本无法定出输赢，秦军能否稍稍撤退，待晋军渡江后决一死战？蒲坚召集将领们商讨对策，有人提醒能否等大军全部到齐后再战，有人提醒这是不是晋军的阴谋。而蒲坚早已胸有成竹，我既不是怕死鬼，也不是宋襄公，我们可以下令秦军后撤，然后在晋军半渡时发动突击。于是一切按照皇帝的意志开始行动了。后撤，后撤，后撤！接到命令的各族士兵本来就毫无斗志，加上被俘的晋将朱旭在军中高喊：“秦军败了！”于是秦军把后退的命令当成了撤退，又在实施中把撤退变成了逃跑。近百万人的庞大军阵一退，便如断线的风筝，无法把握，又如突发的地震，山崩地裂，更如崩溃的大地，一泻千里。晋军乘势渡过淝水，奋勇掩杀，百万秦军顷刻间土崩瓦解。败退的秦军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晋军追来，所以昼夜狂奔，草行露宿，自相践踏和激动而死者不计其数。蒲荣为阻止大军溃退，被乱兵践踏而死，蒲坚被流箭射中，撇下军队单骑逃回淮北。一路上黄叶纷飞，惊鸿声声，坐在马背上的蒲坚须发飘零，瘦若秋风。这正应了500多年前一位名叫汉尼拔的西方将军所言，遭到轻视的军队往往会带给敌人沉重的挫败，而盛名之下的国家或君主却常常不堪一击。世事东流水，乾坤一局棋。淝水之战使中国的统一整整延缓了两个世纪，也导致蒲坚的前秦轰然倒地，并使其千秋半代也洗不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两道耻辱的印记。失去制衡的各族将领纷纷割据自立，在淝水之战中率先逃跑的慕容垂回到旧部，恢复了燕国，俗称后燕。姚苌则干脆建立了秦国，俗称后秦。王猛的担心最终变成了现实。建元21年，公元385年，长安遭到西燕围攻，蒲坚听信方士递出武将九常德的鬼话，逃到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部的武将山，被昔日的部下姚苌活捉。人间沧桑，是非成败，像江水缓缓流逝，人情冷暖，酸甜苦辣，一次次涌上心头。精神敏感、心灵脆弱的蒲坚，不可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雄鹰叼走心脏的痛苦。
在受尽昔日臣子的百般折磨、千般侮辱后，这位曾经凌空翱翔在中国北方的雄鹰，追心

泣血，痛悔不已。据说他自缢身死，时年48岁。同一个月，淝水之战的胜方主帅谢安也撒手人寰，死时66岁。一南一北两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同时离开了历史舞台，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巧合。前秦受伤太重，失血太多，任凭苻坚的子孙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拖住从山巅滚落的前秦巨石。苻坚逃跑后，留守长安的太子苻弘突围南去，投奔了昔日的死敌东晋，而镇守邺城的长子苻丕也突出重围，逃到晋阳做了皇帝。风光不再的前秦韬光养晦也就罢了，但这位新皇帝偏偏要立志复兴，他留下部分人守备都城，自己亲率40000大军进攻被鲜卑人占领的平阳（今山西临汾），结果被慕容永打的是丢盔弃甲，在南逃途中被东晋军队击杀。他的太子被押送到建康，好在有先前投降的叔叔苻弘求情，才留下了一条小命。苻丕一死，苻坚的孙子苻登被推举为皇帝，这可是一员真正的猛将，他尤其痛恨杀死了爷爷的羌人。当时交战各方都缺少军粮，苻登每次攻打羌人，都把羌人的尸体称为熟食，命令敌人在战后吃羌人的生肉，同时将士都在铠甲上刻下了死休二字，展示必死的决心。苻登进击到姚常驻扎的湖空堡时，敌军已经饥饿难耐，急需用羌人的人肉充饥，但姚常的羌军胆怯不出，于是敌军10万铁骑环绕着姚常大营，边走边哭，哀声震天。姚常毛骨悚然，赶忙下令手下回哭。敌军因为饥饿而万口同哭，羌军因为恐惧而万口同嚎，一时间哭声营野，飞鸟逃遁。这一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于空前绝后。敌羌你来我往，连年累月，直达到姚常病死，姚常之子姚兴继位，回光返照，让黎明前的黑暗有了一抹亮色。因为几场胜利，一切都可以被原谅，既往不咎，一切都可以被蒙蔽，从头再来。但也正因为这几场胜利，淝水之战的沉痛伤疤很长时间不再被揭起，前秦最终失去了刮骨疗伤的机会，直至病入膏肓，一命呜呼。苻登骄傲了，他自认为杀的人比姚兴见的人还多，因而口出狂言：“姚兴小儿，我将折杖以吃之。”说完了大话，苻登率军大摇大摆地向关中腹地挺进。不知不觉间，他被年轻的姚兴设计前后堵住，拼上老命才单骑逃回了老窝。湖空堡老窝的弟弟和儿子听说了他的败讯，早已逃得是人去堡空。他很失望，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他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投降保住脑袋，但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是前秦的象征和希望，他要做一个铮铮铁汉。他强打精神，在平凉重整旗鼓，压上了最后的赌注。决战在固原山南上演，尽管他不再懈怠，尽管他机关算尽，但还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输给了乳臭未干的姚兴。军队一败涂地，他也被乱军踏死在阵中。这一年是东晋太元19年，
公元394年。

传六帝，立国44年的前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死了，国亡了，但他不会后悔，因为他已经为前秦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我以为并非所有的失败者都不值得尊敬，历史应该而且需要记住那些为了民族的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勇士们。是鸟就应该翱翔天际，是鱼就应该畅游浅底，是锤就应该奋力敲击。至于结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一个波澜不惊的年份，一个引人注目的神秘使团来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这是一伙说闪米特语的阿拉伯人，他们从阿拉伯半岛麦地那港口沿步启程，由波斯湾经马来半岛至南中国海的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来到广州。他们自称是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派来的，郑重其事地向大唐皇帝呈上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应该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特西封国王卡瓦德的信一样。我们从西方历史上得知，穆罕默德写给赫拉克利乌斯的信几乎就是一封挑战书，信中要求拜占庭皇帝承认唯一真正的上帝，并且侍奉这个上帝。关于这位皇帝接到信后的情景已无文献可考，很可能没有给予答复，或许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其后果是许多年后，穆罕默德的妹夫奥马尔，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奥斯曼突厥人，遵照穆罕默德的遗言，对拜占庭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报复性进攻，直至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而接到同样的信件时，弑父自立的波斯特西封国王卡瓦德正忙着收拾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莫名其妙的挑战书使心情糟糕的他极为愤怒，他把信撕碎扔向使者，喝令他滚回老家去。当使者将这一情形报告给麦地那的发信人时，发信人雷霆震怒：“啊，真主，就这样吧，请你夺去他的王国吧。”后来发信人的继承者按照真主的旨意发起了疯狂的报复，这支高呼安拉的穆斯林铁蹄挺进波斯，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穆斯林王朝，使波斯逐渐成为世界伊斯兰教的一个伟大中心。直到公元21世纪的今天，伊朗宗教领袖的地位还在伊朗总统之上。不过中国皇帝没有像赫拉克利乌斯那样对信不理不睬，更没有像卡瓦德那样粗暴地辱骂信使，他诚挚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像对待此前印度的佛教和此后的波斯景教一样，表示了对外来宗教的兴趣，还帮助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修建了清真寺。这座庙宇至今犹在，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正因为有着唐太宗这样包容万象的宽广胸怀，丝绸之路这个令全球商旅心驰神往的黄金商路，才得以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的长期静谧之后重新喧闹起来。驼铃悠悠，摇落大漠多少星月，通过沙漠中那些若隐若现的驼队，隋唐那如同落霞与彩云般的丝绸，那魅力四射的瓷器，那令外国文人如获至宝的纸张源源不断地输入波斯，波斯的珠宝、香料、药品
也如涓涓细流汇入隋唐。从此一批多国一批的回族先民、穆斯林番客海陆分成，闪现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都城长安、河西走廊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泉州、杭州是他们经商落居的主要去处。他们在此行商作贾，开设胡店和波斯寺，经营香药、珠宝、象牙、犀角及中国的丝绸、药材、铜器、陶瓷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他们在土地稀缺的广州、泉州周边优先占据了几块风水宝地，经营起了公共墓地生意。这种创意直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初还是中国房地产商的一大生财之道。同时他们还进行了一种具有国家性质的易货贸易，中国史书称之为朝贡，即阿拉伯商人以进贡的方式把自己的货物运到中国，卖给中国朝廷，再把回赐的礼物运回阿拉伯，卖给当地的富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唐朝时的中国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任意翱翔，鱼儿在水中自由游弋的时代。没有外贸壁垒，没有民族歧视，也无需办理身份证或者绿卡。商场得意的大食商人们干脆定居中国，有人还考中了大唐进士。东西交流鼎盛时期，留居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人达到了创纪录的十几万人。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0: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9: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面对着寇英杰，眼看一场拼杀已经是在所难免了，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那一掌金钱念无常却跨上了一步，把英千里给换下来了。其实英千里的心里头也巴不得能有一个得力的人出来给自己接下这一阵，倒不是他怕了寇英杰，而是以今日的身份实在不便轻易的出手对搏。在他看来，这个念无常是能够足以对付寇英杰了，所以就在念无常向前踏进的时候，他把身子一闪就让开了。他也无需再向这个念无常打招呼让他注意对方，因为后者自从一踏进眼前这个战圈，立刻就体会出来自对方敌人的强大的压力。他身子一连向左边旋开了几步，这才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站了下来。尽管如此，在念无常的感觉来说依然是大不轻松。寇英杰在念无常旋身避走的时候，同时却向前大踏了三步，因此在念无常已经站定之后，这才发觉原来情形比刚才却更加险恶了。这种情形对于现场每一个人来说，除了英千里之外，人们都是大惑不解。他们是绝对的难以体会出这种动作的用意，只有英千里心里明白，他打量眼前这两个人的情势，就可以确定他们双方事实上已经在开始互搏了，只是这种搏斗是不用刀枪的。他的猜测 果然没有错。聂无常、寇英杰两个人四只眼睛像磁石引针一般紧紧地吸在一块儿，却不要小看了这种战斗的形式。当事者之一的聂无常已经有一些个不胜负荷之苦了，他忽然感觉到对方这个姓寇的感情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得多，简直是出乎他意外的强大。透过对方身上所逼近过来的那种凌人的气概，已经像十数只无形的手，或者说无数个对方这样的人纷至在他身侧的左右。他立刻就感觉出被那种无形的力道给紧紧地控制住了，休想再转动自如了。这种感触在他来说，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呢。过去虽然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两次这样的动手方式，只是由于对方的功力不纯，万万不同于眼前这个寇英杰。忽然他后悔了，恐惧也就随之而起，心里已经感染了恐惧的气氛，那脸上当然也就会露了出来了。寇英杰是一连向前踏进了两步，聂无常双足虽然是固守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只是那身躯却像是稻草人那样的前后的摇晃了起来，一时他那紫黑的脸膛上现出了大颗的汗珠子，你看那胸脯激烈的起伏不已，那种情形就像是他肩负着千斤的重担，大有不胜负荷之态。反之你再看看寇英杰，表情却是泰然，他决心要给对方这个强出头的聂无常一个厉害，所以已经选定对方为敌之后，即刻是全神贯注，强大的内在潜力更向对方伸延了过来。要知道寇英杰得力于朱孔义杰出的内功传授，其中尤其是那风柱一功，那更是前古未闻的空前造就，已经提具逼运而出，马上就形成了一股无形而有劲力的强力感应。这种强大的内聚力道，不要说是眼前的聂无常惊慌失措，只怕当今武林除了朱孔义之外，再也难以找出第二个人能够提供抗拒这种力道的经验。随着寇英杰脚步一步一步的踏进，那聂无常的表情也越见狼狈。寇英杰在距离聂无常大约有十步左右的地方，他站住了脚，聂无常似乎是勉强的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他以为寇英杰不再向前踏进了，只是他刚刚把这口气儿松下来，一股强大的内潜功力已经从他的鼻子里嘴里全都扑进他的胸腔之内了。聂无常猝然间发出了一声枪咳，全身一阵大摇，随着寇英杰向前又一步踏进，他却是再也难以把持住顾立的双腿，身子一连朝后退了三步，紫黑的脸膛上一阵发黑，倏地一张嘴，哇，喷出了一口血溅，身子随即向后面扬翻了下去。这种情形无疑使得现场个人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怪现象。你看看这双方还没交手呢，怎么就败阵负伤了？这种情形在他们想起来可真是为所未闻的怪事儿。在一阵惊慌失措之后，现场随即爆发出一阵混乱，大群的人拥了过去，打地上啊把负伤的聂无常扶起来， 你看聂无常这个时候是面如白纸，牙关紧咬，早已经昏死过去了。紧接着灯笼火把，人声喧杂，大伙儿只是叫着嚷着：“令主啊，念令主，念令主，怎么了？啊，醒醒啊！”人们都以为这是天下怪事儿。在这个当口，寇英杰却默默地退身到一丈开外了。那聂无常在昏迷中陆续地又吐出了两口血，他全身发冷，摸起来简直就跟冰块一样。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就嚷开了，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哟，是不是中风了？有的说，哎呀，大概是他有老毛病，是不是旧病复发了？叫着嚷着七手八脚的把他身子抬起来。忽然英千里来到了面前，放下，你们不要乱动。他含着声音，念令主是受了内伤，折腾不得。说话之间，念无常那个胸脯上一阵起伏，说的又吐了一口鲜血，身子还激烈的抽动不已。英千里探出了一只像鸟爪子一样的兽手，把持在他的脉门上，探摸了一下他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上，也现出了无比的惊异表情，随即点了点头，抬下去让他平睡着。人生答应着，随即把这个念无常就抬下去了。英千里临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又把那些人喊住，啊，记住了，千万不要给他喝水，房间里边给他多生两盆炭火。众人答应一声，哎，是是是，赶紧抬着念无常匆匆地离开了。英千里那双蕴含着金光的眼睛这才回到现场，回到了寇英杰的身上。一看寇英杰现在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连一动也没动。小兄弟，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呢，啊，好厉害的冰火神功啊。何永杰微微一笑，冰破神功，这个我倒是不清楚，不过我已经对他留下了一份情谊，这一点想必阁下也很清楚吧。英千里那副表情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吞到肚子里去，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之后，他已经把对方的实力摸得很清楚了。越是清楚对方的实力，心里可就越加害怕，也就越加的不敢轻举妄动。寇英杰冷冷一笑，微微一抱拳，英爷，该你了。英千里的目光一转，森森一笑，一时他确实也摸不透对方的心里边打着什么主意，只是无论如何，这寇英杰已经表示了他强者无惧的姿态了。只见他双手缓缓地向两边伸展了开来，那种情形就像是在推开两扇齐力万钧的大门，脚下也就跟着向前逼近了有五六步，就觉着有一股奇大的劲力，像海波怒潮也似的向自己拥了过来。英千里长眉一挑，足下噔噔噔噔一连退后了三步，这才拿桩站稳了。那张原先苍白的脸这会儿忽然罩上了一丝。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要说英千里这一身武功，无论是内外的功力，那也都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由总令主铁海棠就近指引，他们正在研习南岳气功，其功力更是突飞猛进，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时他料定了来人寇英杰亦非当年的无暇阿蒙，心中再也不敢存半点的轻视之心，是以一上来他就运势出这门深具功力的南岳气功。强大的功力顿时随着他展开的架势活的向外就溢出，紧接着他的身子似蹲非蹲往下边矮了那么一截，那两只像鸟爪子一般的兽手作势向胸前微微的抱了起来，那个样子看上去就像是手里在玩个球一样的。寇英杰看了脸上微微一笑，英老头，他目光炯炯地注视他，英老头，我看你是狗眼看人低啊，眼前我就要给你个厉害，你可要小心了。说话的时候他摊开的两只手已经开始渐渐向当中收拢过来了。就在他那双手往回这么一收的功夫，一股强大的风力依附在他那双掌和肘腕之间，随着他收回的手势，这风力可就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大了。莫弟弟

庆牙关紧紧地咬着，抱在胸前的两只手缓缓地转动不已，瘦小的身躯一次一次间歇性地抖动着，每抖动一次，他身上那种功力好像也就增强了一点儿。双方这种战斗的方式很快的已经使得现场个人有所感觉了。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俩人干什么呀，在这抽风啊，可渐渐的就觉知了，怎么着呢，那股风已经开始扫到他们的脚跟前了，就觉着两条腿像枝扎一样的疼起来了，人们赶紧闪开往后退，这个圈子可就越来越大了。英千里环抱着两只手，在一连好几次抖动之后，忽然他大张了开来，就在人们惊愕他何以要门户大开，这时候他的身躯已经快速地转了半个圈子，一只右手已经隔空平胸推出，这空中好像就发出了一股尖锐的风雨，这一掌蕴含着英千里苦练了多年的内家前缘功力，虽然是隔空击出，那也是足以取人性命的。一掌击出，寇英杰的身躯可是纹风没动，甚至于身上那件黑衣裳也没飘动一下。那么难道说英千里这手掌往前一推竟然是毫无功力吗？不然，因为对方的功力把他这个功力给抵消了。英千里虽然感觉到奇怪，只是他这劈空三掌乃是采取了连锁性出击的方式，一发就是三掌，不能够中断。这第一掌既然已经推出去了，那么第二掌第三掌更是丝毫不得迟延，紧接着他就快势的劈出，就听着呜呜，哪怕就是局外人也能够领略出这种掌力的惊人了。然而对于那个年轻人寇英杰来说，显然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仍旧跟先前一样，甚至于他那衣角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英千里不由陡然间倒吸了一口冷气，要不是亲眼看见，他是绝不敢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这可就应上了那句话，这叫修刀难入鞘。英千里一连三掌不见功效，已经深知敌人的强大，只是此时此刻却是万万不能中途罢手，势必要放手跟对方一拼了。立时他那瘦小的躯体火得拔空而起，足足腾起了有三丈上下，晴空一瞬，英千里这个外号也就是这么样来的。眼看着他腾起当空的身子，活像是一只大鹰，众人惊呼了一声，却见他在空中身子一个倒翻，立刻来了一个头朝下脚朝上，飞星天坠一般直向着寇英杰的身上可就冲了下来了。那一瞬实在是太快了，他往下怎么一扎呀，寇英杰赶紧把两只手向上一托，这四只手掌在那一转眼的功夫可就相交在一起了，忽然间这四只手可就拧在一块了，两个人呢简直就像拧麻花一样的一阵子打转，黑夜里简直也看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搏斗的。转眼之间，这两个纠缠在一块的身子忽然又分了开来了。可这个时候你再看看那英千里啊，那身子简直就像个蛋子儿一样突的一下弹了起来，他已经不能够保持住优美的姿态了，身子是弹了上去，沉重地落了下来，在那泥泞布满的地面上一连冲出有七八步，

0: 这才站稳当了。反之，你再看看寇英杰呢，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风采。姓英的，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拿命来吧。英千里暂时是站定了，却是一声不吭。刚才这个四掌接触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有对方的掌心里边传过了一股奇热的劲道，直到此刻那股奇热的劲道仍旧在自己的体内鼓荡不已。英千里站在这儿调息着，久久之后才开始平息了下来。在这个过程里，寇英杰一直站在旁边，就像没事人一样的紧紧地看着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愤恨震动着这个老头子。你看那英千里已经不再顾虑自身的安危了，他要在马场里数十双眼睛的目睹之下给自己找回这个面子来。只听他喉咙眼里边发出咯咯咯咯的怪笑，陡然之间从腰里边就取出了一只银光闪烁的手套来。他把这只手套戴在左手上了。寇英杰过去曾经亲眼看见他施展出这种奇形的兵刃，知道他那手套是两只，可是英千里今天却只取出一只戴在左手上了，他另外那只手上也没空着，却拉出了一柄宽头薄刃的短刀来。那刀身奇亮似银，打眼一看就能知道那是上好的金刚打制的。原来这英千里当年在郭白云的手下出丑，险一些送掉老命，他是发誓要练成绝技，这才特意打制这一口至为小巧灵活的独门兵刃，他管它叫剖心刀。所以命名为剖心二字，那是因为刀身至为小巧，施展起来也非常的灵活，一旦跟敌人接触可以上下其手剖心破腹，那简直是得心应手。英千里的自信似乎在这两件兵刃一经出手又已经找回来了。刀锋拍打在那铁制的手套上，发出一片叮当声响，他那双深深凹下去的三角怪眼更不禁放出了狠厉的凶光。小子，他咬牙切齿地喊着，我叫你尝尝英爷爷这把剖心刀的滋味，我保管你受用得很呐。寇英杰面临着对方再一次的攻势之前，依然是那么沉着，他早已确信自己能够战胜对方，只是在盘算着怎么样给他一种适当的处罚。心里想着，他的一只手已经紧紧握向背后那口长剑的把柄上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一步步逼向了寇英杰的身前，忽然他把身世向后那么一错，看上去真比剑还要快，已经到了寇英杰的背后。银光闪烁里肩带着那只铁质手套的叮当声响，那只形若鸟爪子一样的怪手已经朝着寇英杰的脸上就抓了过去。那种势子实在是快极了，那简直风到人到人到手出，看上去几乎是同一个姿势。马场里的人看到这里全都大声地喝起彩来了，呀，好好。可是你再看看寇英杰呢，人家的身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是绝不挨板。就在英千里那个鬼爪子看看已经接触到他脸上的一刹那，忽然间他向旁边错开了半尺。英千里那么快的个势子竟然会抓了一个空。这个老头伎俩当然不止如此啊，他一抓落空，身子绝不停留，凝腰错步，简直那身体就像雪花一样的就飘舞了出去。这一招在外行人看起来是绝对看不出高明来。那两个人已经挨近了，你这一找抓不着，你另外一只手不是还拿着个抛金刀呢吗？你干嘛不出刀啊？场子里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个疑问，谁也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似乎只有当事人心里才有数。寇英杰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好像是激赏，又好像是愤怒。对于英千里的机智和狡黠，他是已经有所领教了。诚然，英千里没有出刀，这是他的高明，要不这样他就难以逃开寇英杰的剑锋了。这种情形即使说明了，也很难使那些个局外人有所了解，只是当事者这两个人彼此心里都是有数的。英千里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了，一招落空之下，他的身子快速的一转之后，由打斜刺里45度角猛然又切了进来。这种身法那真是奇快无比。 应千里是决定要在这一招里给自己找回面子。对于这一招，他早就在出手之前已经盘算好了，身子一袭了过来，左掌猝然间向外递出，发出了凌厉的一股掌力，在掌力还没有完全递实之前，右手那把破心刀已经一吐而出了。一股尖利的刀锋衬托着他出手的刀势，那刀势成一个大大的一个之字形状，这样的刀势事实上已经把寇英杰全身上下都给控制在刀锋之内了，无论他如何的躲闪，都难以逃躲开他那锋刃的刀口。几乎在同一个式子里，寇英杰已经挥出了他背后的那口长剑了。就听见天空中猝然闪出了一道奇亮刺目的光华，紧接着是两三声清脆的兵刃交碰之声。寇英杰浸淫在这口长剑的力道，那可是端的惊人呐、啊，以至于在最后的一声叮当响之后，应千里已由不住被逼得向后踉跄的退开。应千里嘴里发出了凌厉刺耳的一声轻笑，第二次做事要挥刀出手，寇英杰已经不再给他这个机会了。闪电一般的剑光带着一声尖锐的呼啸，紧迫着应千里的身子，猛地向上一个急挥猛拳，就听见嗖的一声，一捧血光爆炸了开来。就在这捧血光里，扬起了应千里的一只断胳膊，那只带有铁质手套的手腕子掉了。应千里疼得在泥地里边打了一个滚，站起来是浑身打抖，却是没有吭出一声来。他心里明白，现在是大势已去，取胜无望，不如逃命第一吧。一想到这儿，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对方寇英杰那魁梧的身影已经如影浮形地袭了过来。他的短刀还没有来得及扬起，寇英杰掌中的剑已经抵在他的咽喉要害了。应千里的身子是一阵的颤抖，顿时移动不得，冷硕的剑光在眼前晃动着，他的心就跟那剑光一样的寒冷。无穷的斗志在一转眼的功夫全都打消个干干净净。可是他心里想，他不能死，他不想死啊。看着对方这口寒光刺眼的剑，他矮小的身子情不自禁地起了一阵痉挛。他的左腕子是其中被折断了，鲜红的血像是泉水一般向外怒涌着。应千里除了没有出声讨饶以外，他脸上那一切的表情完全已经显示出他的畏惧和屠生了。这一现象同时也使得现场所有的人都被惊愕住了。大伙儿亲眼看见应千里断腕受制，顿时是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丁点声音来，那空气就像是一下子被浇住了。寇英杰的剑尖儿只要稍微再往前伸那么一伸，应千里是必死无疑了。然而他却不忍心。应老头，你可服气了？应千里就像傻子一样的翻着一双白眼珠，一声不知。应千里，你可是想死？ 应千里微微摇了一下头。那么就带着你的断手回去吧，回去告诉那个姓铁的，叫他赶快把这个什么宇内十二令给我关了，要不然很快的我们就会见面的，到那个时候哈哈哈哈。应千里只是无力无神地打量着他，脸上的表情宛如朽木死灰。寇英杰的目光往寺外里扫了一圈，然后退了一步，向着应千里冷笑了一声：这里的几处令坛马上关闭遣散，只要是再被我看见，可休怪我见下无情。说罢剑势一转，只听见苍啷啷一声响，一口长剑已经插落鞘内了。众目睽睽之下，他起身如虹，不过是闪了那么几闪，人已经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了。再说那李快刀的死信儿，很快的就传遍了全城了。对于本地所有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呐、是众口交谈，人人称喜，茶楼酒肆，街坊邻里，无处不谈，无人不谈。树倒猢狲散，不过几天的功夫，李快刀生前那么大几处买卖行业一下就解散了。李快刀生前的一些个造孽钱，统统的由一个姓卓的出面负责给接收了，然后呢再转手发放给附近的穷人。对于那些个善良的贫户来说，这可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消息一经传出，附近几百里内外的穷人全部出动了。那位姓卓的居然把这件义举办的是有声有色，使得远近数千贫户人人都落得了实惠。这个姓卓的，也就是九乡侠名的卓小太岁卓君明。房间里啊，烧着一盆炭火，天气是出奇的冷啊。卓君明靠身在炕头上喝着闷酒，面前呢放着一包花生，一包咸牛肉。他是喝一口酒，吃一个花生，咬一口牛肉，就这样打发着时间，盘算他的心事。隔壁的那位玉大小姐呢，一大早就骑着她的黑水线宝马出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卓俊明知道他是打听寇英杰的消息去了。这件事儿其实卓俊明甚至比他更着急，真是恨不能马上就能找着寇英杰的下落，让他们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他一连找了好几天之后，对方的下落却是始终渺如黄鹤。他就是因为这样才暂时不能不离开他。他怎么能够狠下心来一个人就此离开，而留下彩铃姑娘一个人不管呢？然而要是这么在一块儿厮守着，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每一想起来，卓君明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叹声，内心更有说不出的一种感触。失情失恋，再加上翠莲的死，已经使他心如冰炭，仿佛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对什么事儿都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8: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8: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8: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8: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8: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一口口的苦酒灌进到喉咙里，化成了一团团的烈火，在他的心腹里燃烧着。他忽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厌倦，想到了爹娘，还有那没出嫁的妹妹，老两口子一天到晚在为他这个儿子的婚事发愁，自己的出走未尝不是在逃避这种亲情所构成的枷锁。然而三年了，三年的风尘追逐，天涯浪迹，满打算凭着一身所学能够挣下个什么来，能够娶到那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人，但是到头来却是落得个一场空。卓君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戳叹，对于寇英杰跟郭彩玲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呢也弄不清楚，他实在不懂寇英杰何以会这么狠心，真的就抛下了彩玲不予理会了。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蹊跷？尤其记得那一次跟寇英杰见面的时候，曾经听他亲口说出对彩玲的情意，甚至于他还受有彩玲之父郭白云的临终嘱托，还留有信物。按说这两个人的结合该是极为理想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想不到这其中仍然会生出想不到的阻挠。想到这里，他真恨不得马上就见着寇英杰，要好好的骂上他几句才能够泄了这口气。天可是慢慢的就黑了下来了，卓君明懒散的下了炕，把吃剩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心里那种沮丧和不开朗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他怅怅的站立窗前，可就又听见那个破锣嗓子的老房客在唱出他那段所熟悉的琴腔了。店主动牵出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唐王身前保过驾。苦涩凄凉，典型的秦腔。这种音腔，甚至于这一段卖马，对他来说都是熟悉极了，只是却没有这一次让他心里那么样的激动，让他心里那么样的感伤。推开了窗户，院子里更是一片凄凉，只是黑老瓜在低飞盘旋，黑色的羽翼牵引着黄昏的即将来临。风檐下呀，有一个老鞋匠正在拉着鞋底，看着卓君明老远的咧着嘴笑着，露出了黄焦焦的两排被烟叶子熏黄的牙齿。卓君明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心里想，我这是干什么？我不会自己去找乐子去吗？刚要转身去拉开房门，可就看见了郭彩玲那窈窕的倩影了，正跨进这片院子。她穿着一身杏黄色的衣裙，半长筒的软皮马靴， 手里边紧握着马鞭子，长发披散子在肩上，趁着他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断的是真有风采呀。每一次卓君明不易地看向他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出眼前一亮。震慑于他的绝世风华，心情而有所异动。四只眼睛远远地对在了一块儿，彩玲做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随即回到自己屋里去了。不用说了，此行准是又没有什么收获。哎，卓君明整理一下身上，来到了他的房门外，轻轻咳嗽一声，啊，姑娘，姑娘，我来了。房间里边传出彩玲的声音，
9: 啊，卓兄啊，我累了，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吧。
7: 卓君明叹息一声，转回了身子。
9: 可忽然那房门刷的一声又拉开了，只见郭彩玲叉着腰站在门口。
7: 卓君明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自己冒犯了这位姑娘了。
9: 姑娘，你？
7: 郭彩玲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
9: 你不是要进来吗？不进来就算了。
7: 卓君明苦笑着说，啊，是是是是，我进来，我进来，进来。进门之后，郭彩玲指了一下桌上的茶，
9: 啊，壶里边大概还有茶，要喝你自个儿倒吧。
7: 卓君明答应了一声，却见彩玲用力地踢下他脚上的靴子，
9: 他峨眉紧锁着，脸上罩上了一层霜也似的寒冷。换上了一双便鞋，
7: 抬起一对雪白的皓腕，把披散的长发挽了一个大发髻，拿起一根玉钗随便的插了进去，模样似乎又变了，可是变得更加明艳动人了。他冷着脸说，
9: 他来过了，铁骑马场的人已经证实了。
7: 卓君明一愣，姑娘，你说谁来过了？
9: 是说寇英杰真的来过了？
7: 错不了，
9: 他不但来了，而且还露了一手，铁骑马场就是他给挑的。
7: 他回过身子来，瞪大了眼睛又说，
9: 听说宇内24令死了好几个人，就连那个掌有大权的总提调英九爷也在他的手里吃了大亏，叫他给砍下了一只胳膊。
7: 卓君明听了惊得一惊，

0: 脸上露出了喜色。真有这事儿啊，这都是真的
1: 啊，是马场里的人亲口告诉我的，那还错得了？而且他们又何必造这个谣呢？卓君明低下头来想了一想，似喜又忧地说，要这么说，外边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了。只是他既然现了侠踪，又为什么不跟咱们见面呢？
0: 彩玲也苦笑了一下，似怒又怨地挑了一下细长的眉毛。卓君明又讷讷地说，姑娘，你莫非已经见着了他？郭彩玲摇了一下头，忽然落寞地说，
1: 哎，你还看不出来呀，他是存心不打算跟我见面了。
0: 要不然，说到这儿语音有些个哽咽，不想再说下去了，那晶莹的泪水就在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边开始打转了。卓君明的心情也就情不自禁的变得沉重起来，他干咳了一声，站起来倒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啊，姑娘，先喝一口茶吧。
1: 我不渴，不渴。他强自作笑，只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悲哀情绪。不笑啊还好，这一笑却使得含在眼睛里边的泪水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一颗颗洒落胸前。忽然他趴在桌子上伤心的大声抽泣起来，这下把卓君明可给弄呆住了。过了一会儿啊，他才试图着想劝解一下，姑娘，你这又何苦呢？你呀、啊、你是误会他了。
2: 我怎么误会他了？
0: 郭彩玲忽然扬起脸来，眼泪还挂在脸上。
2: 你还看不出来，他根本就是在躲着我，他讨厌我，他……
0: 姑娘，你这可是越说越远了，这怎么会呢？
2: 怎么不会啊？他讨厌我，我知道。
0: 他几乎由椅子上跳起来了，来回走了一圈，又停下来，眼泪连连的。
2: 我反正知道就是了。
0: 卓君明苦笑笑，姑娘，你想左了。我想他必然是热衷为师门复仇，倒不是存心冷落姑娘。郭彩玲冷笑着想说什么，可又气馁的轻叹了一声坐了下来。
1: 卓君明赶紧又把茶给他端了过来，
0: 姑娘先喝一口吧。
1: 郭彩玲抬起脸来看着他，苦笑着点了点头，
2: 谢谢你卓兄，哎，这些日子多亏了你，真的，我倒不知道该怎么样谢你。
1: 他接过杯子呷了一小口，两只眼睛看着杯子，现出了一种迟疑，喃喃地说，
2: 寇师兄，他这又何必呢？其实他心里有什么，又为何不跟我说明？就算他不乐意。
1: 说到这儿，忽然他的脸红了，脚下一只绣花鞋在拨弄着。卓君明原想说点什么，只是一时间又作声不得。他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真恨不能把那姑娘搂在怀里，只是他仅余的一些理智却不容许他这么做。天知道这时间他心里的心神交战是多么的激烈，激动的泪水在他那双神俊的眼睛里打着转儿。皇天有知，在过去的几年里，
0: 他对姑娘存下了多少的奇想，种下了多深的情意。然而这一切只因为有了一个寇英杰，只因为另一个人的忽然介入，使他这份深情硬生生地吞回到肚子里。几回悲愤，几回凄怨，又几回自怜与感伤，冷静又冷静，痛苦再痛苦，终于住下了心里的长城。只是在目睹着心上人伤心垂泪的片刻，这座城墙眼看着就有覆倾之危，他也就会坠入到痛苦的深渊里。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五集。
2: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3: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4: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苏军在西线欧洲战场除柏林以外已经没有大的战役可打了，德国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
3: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将军们的议论声。山田再次挥了挥手，
2: 听一听，听他讲。
3: 廖飞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接着说，
4: 苏军一次向东线集结了两个装甲师，而且全部配备的是 T-34-76C 改进型坦克，应该说明了苏军的战略意图，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2: 谁能打赢呢？
3: 山田司令仍然不住地追问道。廖飞停顿了一下回答，
4: 很难说。
3: 板垣坐不住了，山田司令宽容地摆了摆手，
2: 哎，讨论问题可以胡说，说吧。
3: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少将，又看了看其他将军，继续说道，
4: 苏军占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这是事实，所以他们有可能赢得此次战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无论有多少兵力和坦克也不可能全线进攻。他们只有两个进攻点，一是西线进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大兴安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东线进攻，我们有东林要塞可以固守，而且有丸一大炮，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手。
2: 你也知道东林要塞和我们的大炮？
3: 山田司令有些惊愕地问。廖飞点点头又笑了笑，
4: 苏军都知道。
3: 山田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
2: 接着说。
3: 廖飞轻咳了一声，
4: 我能提醒司令官的是，一定要小心那两个装甲师，400辆坦克一旦集中起来攻击一点，它的攻击力可是摧毁性的。
2: 这些坦克现在在哪儿？
3: 山田关切地追问。廖飞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回答，
4: 在这儿，这里是苏军兼顾东西两线的战略集结地，这种情况说明苏军还在举棋不定。
3: 廖飞的回答令会场出现了一阵静默，一直注意倾听的将军们此时都沉下心来开动脑筋。山田看着廖飞笑着点点头，
2: 不错，听年轻人说点孩子话，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年轻人记住，追杀一般都是追而杀不着的，所以要截杀，只有截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且不用100米7秒2。
3: 山田的话引起了会场内的又一次笑声。山田转过脸来问廖飞，
2: 你现在在哪里供职？
3: 廖飞看着山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山田笑了笑说，
2: 要是现在还没地方去，就来我的司令部吧，做个作战参谋，锻炼锻炼，弄好了，30年以后兴许就成了关东军司令。
3: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还是没有回答。板垣在一边说话了，
5: 他是情报局的人。
2: 哦，
3: 山田笑着转向板垣，
2: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你们情报局的人？可不要空口说白话呀。
3: 板垣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5: 他的父亲带着他坚守苏联20年，就是证明。他的父亲为天皇捐躯，就是证明。今天的这份情报也是证明。
3: 山田畅快地笑，
2: 前辈不要生气，我就是说说而已嘛。那你们情报局就忙去吧，想办法找到苏军的那个进攻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人家打赢了。散会。
3: 山田说完率先走出了作战室，作战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起身走了，只有板垣和廖飞还留在作战室里。廖飞望着板垣说，
4: 板垣叔叔，我还是回去了。
6: 什么？回哪儿？
5: 回到你那个支那人的肮脏屋子？
3: 廖飞苦笑了笑，
4: 板垣叔叔，我愿意回去，那儿的人信任我。
3: 板垣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5: 这跟信任没有关系，你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从苏联跑回来的日本间谍，就算我不找你，苏联人难道不会找你？他们能允许你留在满洲过逍遥的日子吗？啊！你在苏联，我要派人杀你；你在满洲，苏联人也要派人杀你。道理是一样的啊。
3: 廖飞听罢沉默了，他等着板垣接着说。板垣转向池田命令道，
5: 你陪着你的救命恩人去拿东西，晚上回家吃饭。
7: 是。
3: 池田一个立正，爽快地答应。板垣再也没看他们，转身向外走去。廖飞跟着板垣向外走去，在走到作战室门口的时候，他有意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注意地扫视了一眼布满地图和沙盘的作战室。
8: 日本鬼子，我来了。
3: 板垣家的晚餐做得很丰盛，看得出来这是主人为了迎接廖飞特意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板垣的夫人在收拾桌子，板垣则带着廖飞走到了写书法的桌子前，惠子在身后跟着他们。显然惠子和廖飞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就在这时，黑木慈走了进来。
9: 将军，夫人，晚上好。
5: 哦，是黑木少佐，来坐，进来坐。
3: 板垣显得很高兴，话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惠子见黑木慈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
10: 黑木君，你说对了，他确实是高桥浩，他真的住在那个肮脏的支那人住的地方，真是了不起。
3: 说起廖飞，惠子的脸上现出由衷的赞美的笑，黑木慈听了却显得很不自在。廖飞看见黑木慈，礼貌地迎上前去。
4: 黑木队长，上次没跟您说实话，请不要怪罪。
11: 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
7: 要是怪罪的话，那就要怪罪我自己没眼光，看人不准。
3: 黑木慈说着，脸上露出了令人很难判断的表情。板垣在一旁听罢笑了。
5: 要是你都能看出来啊，他在苏联连20天都待不下去啊。
7: 是是是是。
3: 板垣的话令黑木慈有些尴尬。惠子在一旁岔开了话题，对廖飞说，
10: 浩哥哥，我们广播电台有很多苏联唱片，可是我不知道苏联士兵爱听什么音乐，你能帮我选一张吗？就是有一点赤色宣传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的士兵喜欢听这些音乐，就会听我们的广播。
3: 廖飞微笑着点点头。
4: 好的，只要你没问题，我当然没有问题。
3: 惠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颜。
10: 那说定了，明天我们就去电台。
4: 好，我答应你。
3: 板垣在一旁听了，禁不住点了点惠子。
5: 你呀，总是见缝插针。
3: 板垣说着转向廖飞。
5: 你父亲的书法很好，你怎么样啊？
3: 廖飞笑了笑。
4: 父亲在世时曾经给我做过一支毛笔。
10: 自己做毛笔？
3: 惠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4: 其实不难，那边芦苇很多，选一根结实一点的，再从小羊身上剪一点羊毛，弄点锅底灰，就可以练毛笔字了。
3: 板垣用手点了点惠子。
5: 听到了吗？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3: 板垣说着，用一个铜的镇纸把纸弄平，随手写下了一个福字，接着又弄好了一张纸。廖飞好奇地拿起铜镇纸问板垣，
4: 这个就叫镇纸吧？
5: 哦，是的，这个呀是我去北平的时候一个满清的贵族送给我的，很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玉石的，我有好几副呢。
3: 廖飞听了羡慕地说，
4: 哎，我父亲只能用石头压制。
3: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
5: 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过几天啊，我给你找一幅玉石的镇纸来，那才算漂亮啊。
4: 谢谢板垣叔叔。
5: 嗯，不用谢，你写几个字吧。
3: 廖飞拿起了毛笔。
5: 是吗？那写写看。
3: 廖飞写了坚韧两个字，板垣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端详着。
5: 你的父亲平时只写这两个字吗？
4: 不知道，他写的字我大多数或者是基本都不认识，用毛笔写的汉字是很难认的。
3: 板垣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5: 这个呀叫书法，中国字是很有讲究的。
3: 板垣说着拿起桌上的字。
5: 拿去吧，拿好你的礼物。
4: 谢谢板垣叔叔。
3: 廖飞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而后走了出去。板垣家的门前，池田冒着寒冷正等着他，见廖飞出来，他赶紧请廖飞上了车，把他径直拉到了日军军官餐厅跟前。
4: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3: 廖飞纳闷地看着池田。
11: 嗨，往里请吧，进去啊，您就知道了。
3: 廖飞迟疑地跟在池田身后。
4: 池田君，我刚刚吃过饭。
11: 我知道，请吧。
3: 池田说着 推开餐厅的门，屋里的电灯突然大亮了。
12: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3: 屋内的二十几个年轻军官，每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齐声地高呼起来。池田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色彩。
11: 前辈，由于你今天在作战室出色的表现，为我们情报局的年轻人啊争足了面子，把宪兵队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包括他们的司令水野将军。所以我们做出了决定，第一，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请您不断地教诲我们。
12: 请高桥老师教诲。
11: 第二，这个餐厅里的荣誉餐位将永远归您使用。
3: 为什么？这是……廖飞颇为不解地看着池田。池田指着正中一张餐桌前的一把椅子说：
11: 哦，就是这个位置，每一位进餐厅就餐的军官都必须向您致敬。您可以坐在这儿说啊，吃去吧，他们才能去吃饭。
3: 廖飞被池田的安排给难住了。
11: 这怎么能行啊？必须的，您坐在这儿试试看。
3: 池田说完，一把将廖飞按在椅子上，随后他和其他军官一起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
12: 老师你好。
3: 廖飞有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11: 吃啊，吃去吧。
12: 谢谢老师。
11: 这第三嘛，就是一二三。
3: 池田话音未落，众多军官已经冲上来，一起把啤酒倒在廖飞的身上，接着就是一顿乱拳，把廖飞打到桌子底下。
11: 哎，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军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等大家笑够了，池田一本正经地说：“
11: 高桥君。”

0: 大家一起喝酒，来，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趁大家还在混乱的时候，廖飞拿起桌子上一个吃饭用的大铜勺，顺手装进了口袋。关东军军官宿舍跟前，廖飞把摇摇晃晃的池田搀扶进他的宿舍后，就径直来到自己的宿舍。他开了门，点上灯，刚把口袋里的铜镇纸放在桌子上，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人，他们二话不说控制住了廖飞。廖飞愣了一下，跟着他们下了楼。廖飞被两个人挟持着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此时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他。廖飞被推到了一张凳子上。
4: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3: 廖飞愤怒地望着他们。
5: 你别管，我们既不是情报局的，也不是宪兵队的，我们是陆军部特高科的。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3: 廖飞用眼睛紧盯着那个审问他的人。
4: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3: 审问者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来伸到廖飞的面前。
5: 啊，看清楚了啊。
3: 那个人说完收起证件，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印着一对掌纹，旁边有高桥浩三个字。
5: 这是你的掌纹吗？
3: 廖飞看了看，
4: 好像是吧。
3: 审问者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5: 为什么军部保留的高桥浩出国前的掌纹和这个不一样？说，你是谁？
3: 那个人说完，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把廖飞推到墙角，死死地按住他。
5: 说，你是谁？叫什么？
4: 我是高桥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是高桥浩。
5: 那为什么掌纹对不上？
4: 我不知道，我去苏联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印过什么掌纹。我不知道。
5: 哼，所有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都要在出国前打印掌纹，以备日后查验。为什么你特殊？说。
4: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七岁，我怎么知道？
3: 此时板垣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点了点头，对中泽说，
6: 他说的是真话。
7: 将军，您这么确定？
3: 板垣冷笑了笑，
6: 哼，如果他极力地编造理由，那他说的就是假话。但他没有，他只说不知道，这就是真话了。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7: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6: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7: 将军，我明白了。
6: 好，我们上去看看。
3: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十六集。
6: 他说的是真话。
7: 将军，您这么确定？
3: 板垣冷笑了笑，
6: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7: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6: 什么工作疏忽？

0: 那时候，他才7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1: 将军，我明白了。好，我们上去看看。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2: 板垣望着博士问道：“有问题吗？”博士摇了摇头：“
3: 目前还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中波收音机呀。”“能用吗？”“好像能用吧，不过要经常修理。”“能改装成电台吗？”博士笑了笑：“嘿，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0: 他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的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来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2: 走吧。”
0: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押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2: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 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
4: 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杰普洛夫笑了笑：“呵呵，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
0: 日本人还会怀疑吗？<笑>
5: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0: 吉普洛夫叹了口气：“
3: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0: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
5: 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廖飞，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真的是日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廖飞，你在哪儿？
6: 告诉我你在哪儿？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0: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6: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0: 还是没有人回答。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还有完吗？
1: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2: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3: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1: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2: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呗。哎，这张是什么？
1: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3: 芭蕾舞，好像是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1: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4: 天鹅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1: 廖飞听罢笑了。
3: 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4: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1: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3: 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4: 是吗？
1: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
2: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嗯，可怎么拿呢？
3: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1: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押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2: 向政委。
1: 向维成望着他微笑了，轻轻地说，
5: 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1: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
2: 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是日本间谍，我也相信，可我们是朋友。
5: 不是好朋友，是男女朋友，你们相爱，至少你们以前相爱。
2: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对党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呢。
5: 卓越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和战斗，也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可以包打天下的擂台， 他要我们全体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民共同参与，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牺牲才能换来的。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了，维持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2: 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
1: 向维成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5: 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
1: 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2: 向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1: 卓越说着委屈地大哭起来。向维成望着失声痛哭的卓越，眼里充满了爱怜。
5: 好了，好孩子，别哭了，离开我们不等于我们就不要你了。别哭了。这样吧，你那个护校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1: 卓越哽咽地点点头。向维成又微笑了。
5: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1: 向维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5: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2: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1: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维成有些生气了。
5: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1: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2: 别忘了我，向政委，别忘了我。
5: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1: 向维成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维成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有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3: 啊，是这一张。
1: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6: 这么多唱片，
2: 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1: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3: 哈、啊，对呀、啊，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2: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1: 惠子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子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廖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支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6: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3: 哼，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1: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2: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他酒喝，小心我。
1: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6: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2: 拿来吧。
1: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2: 哎，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6: 哦，知道了。”
1: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6: 等一会儿，好像烧了一支电子管。”
1: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拔起其中的一支电子管，又插上一支新的，把拔下来的那支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存，让技术员签了字，而后走了。技术员对惠子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惠子开始了播音。
2: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苏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额外的礼物，那就是你们国家大剧院演奏的巴黎舞剧《天鹅湖》。在我们倾听优美音乐之前，我们先播报新京今天中午的蔬菜价格，请第十七特别行动小组记录。
1: 廖飞看着播音室的惠子，眼里不由地浮现了卓越坐在麦克风前的样子。卓越播音时的姿势也是那样的优美自然。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大街上，在康熙公馆附近的街道上，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此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寻找着。她，就是卓越。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往卓越的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随后又转身往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卓越看了看手上的纸条，上面写着：“西头道街康熙公馆有房出租。”卓越又看了看路牌上的招贴，也写着西头道街。卓越顺路向前走去，来到康熙公馆门口，卓越敲了敲门。
2: 有人吗？
7: 啥事儿呀？
1: 大菜碟儿隔着大门问道。
2: 有房子出租吗？
1: 门打开了，徐师傅走了出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正被冻得直哆嗦。徐师傅看着她问道：
8: 哦，租房啊？
2: 嗯，租房。
8: 一个月一块钱行吗？
2: 行。
8: 哦，那好，进来吧。
1: 徐师傅说罢，向院子里走去，卓越跟在他的后面。大菜碟儿见了问道：
7: 干什么的？
8: 租房子的。
7: 咱这院子里哪还有空房子呀？
8: 大兄弟那房子不空着吗？
7: 你是说巧丫他舅舅那屋啊？万一他休息时回来住呢？
8: 他回来时万一在这儿临时住，就到我们那儿挤一宿。男人在哪儿不能住？这房子租出去每月可是一块钱呢。
1: 听徐师傅这么一说，大菜碟儿不好再坚持了。
7: 那好，先这么着吧。大兄弟一旦要回来住，可得让他给倒出来。
8: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1: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8: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1: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2: 是他？是他吗？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十七集。
3: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4: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3: 啊，就这儿了，自己龙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4: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5: 是他，是他吗？
4: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6: 舅舅！
4: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6: 是你？你是谁？
5: 我是
6: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4: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6: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5: 你舅舅？
4: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5: 你舅舅他……
4: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5: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4: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7: 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8: 惠子，我送你回家。
4: 惠子拦住了他。
5: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4: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5: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4: 廖飞愣了一下，笑了笑。
7: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4: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7: 哎，是老玉米吗？
4: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7: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拿一个我尝尝。
4: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7: 来，您尝尝。
9: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4: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7: 还行。
4: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管，将一条电线接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 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密码本，撕下第一页，调准频率，打开电源，电子管的钨丝慢慢的红了。廖飞将手轻轻地放在了饭勺头上，慢慢地按了下去。一个声响从小喇叭里窜了出来，声音很小也很脆，但廖飞却激动的脸色发红，他开始果断的不间断的发起报来，电波飞出传向了远方。苏军电讯室里人来人往，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2: 发现四拐呼号。
4: 值班员立刻命令，
10: 呈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是。
4: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11: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4: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12: 马上报告白鹰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4: 不是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13: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4: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译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14: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13: 是。
4: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4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15: 就这么多？
12: 对，就这么多。
15: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12: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15: 说说你的想法。
4: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美谷镇定了一下说，
12: 发报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电间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15: 真没办法破译吗？
12: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4: 美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美谷拿酒。
15: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了啊。
4: 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美谷的面前。美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12: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4: 板垣望着美谷苦笑了笑，
15: 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4: 美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
12: 唉， 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4: 苏联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16: 紧急集合，快快，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快快。
4: 楼内顿时一片大乱，所有房间的灯都亮了，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16: 消息，李正营报数，
4: 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
16: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
4: 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
9: 频率812.50，这是谁的呀？
4: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17: 高桥浩，上班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7: 是长官。
4: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中泽，中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17: 你来得够早的呀。
4: 廖飞笑了笑，
7: 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4: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中泽，他笑了笑，
18: 中泽叔叔早上好。
17: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4: 中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17: 快走吧。
4: 惠子向中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子的摩托车也到了。中泽望着黑木子笑了笑，
17: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4: 黑木子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12: 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4: 黑木子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17: 年轻人。
4: 中泽望着黑木子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子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12: 报告。
19: 进来。 报告将军，我来了。
20: 好，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19: 派我去情报局？
4: 黑木斯吃惊地看着水野。
20: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19: 鲍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20: 哼，什么没影的事儿？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19: 嗯，司令官。
4: 石野挥了挥手，笑了。
20: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4: 黑木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19: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4: 水野又笑了笑。
20: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4: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慈显得轻松下来。
19: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20: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

0: 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1: 啊，你好。
0: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看着周围。
2: 报告。
0: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声。
2: 进来。
0: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3: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0: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1: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3: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1: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0: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3: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0: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1: 单页的也是？
3: 是的。
0: 就在这时，中泽突然冲了进来。
4: 不要动。
0: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4: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0: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4: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3: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啊。
4: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呢。马上去军务处报到，到东林守炮台去吧。滚。
3: 是。
0: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1: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0: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4: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0: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5: 特一级。
0: 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石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6: 哦，前辈，这位是？
1: 哈，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1: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7: 我是来工作的。
1: 好，工作。
0: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6: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1: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18集。
6: 哦，前辈，这位是？
1: 哈，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1: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慈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1: 我是来工作的。
0: 哦，工作？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2: 啊，前辈，黑木慈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3: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慈露出了笑容。黑木慈的脸依然很冷淡。
1: 我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作为宪兵司令部的联络官，不仅是配合你们工作，我还负有监督你们的使命。如果你们不努力，我会把情况如实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到时候还要请你原谅。
3: 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是苏军情报分析室，由我负责。
0: 黑木慈敷衍地笑了笑，走到廖飞的办公桌前，一眼便看到了廖飞在白纸上写下的名字，他不禁冷笑了。
1: 这也是苏军情报？
0: 廖飞淡然地笑了笑，故意说：
3: 那倒不是，是情人。
0: 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1: 你们情报局懒散松懈，没有纪律，毫无斗志，你们根本就不像一个帝国军人工作的机关。
0: 黑木慈说着转向池田。
1: 还有你，工作期间不要前辈前辈的叫，要称职务或者是军衔，明白吗？
2: 知道了。
0: 池田颇感不快地回答。黑木慈白了池田一眼。
1: 这是陆军操典规定的回答语吗？按照陆军操典正式回答我。
2: 是，陆军少佐池田明白。
1: 继续工作。
0: 黑木慈说着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廖飞望着池田故意问道：
3: 他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
0: 池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2: 啊，前辈，别往心里去。他们宪兵司令部的人杀人杀多了，都杀出毛病来了，全是一群疯狗。以后啊，躲着他点就是了。
3: 哼，宪兵司令部的人到我们情报局来，怎么可以这样指手画脚的？
2: 嗨，这是山田司令官想出来的，用宪兵司令部制约我们板垣将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黑木慈的这股火啊，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0: 池田说着指了指纸上的惠子的名字，廖飞见了也笑了。
3: 啊，不要开玩笑，我不过是瞎写。
2: 不是开玩笑，前辈，你能帮个忙吗？
3: 行啊，什么事儿？
0: 池田拿出一份文稿来。
2: 喏，你看，这份播音稿要在中午播出，你帮忙给惠子送去吧。
0: 池田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份新京中午菜价的稿子。廖飞见了故意说：
3: 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不乱插手。再说就中午一会儿十几分钟，还是你自己去吧。
0: 池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为难之色。
2: 前辈，你不知道今天有特别播音，要惠子小姐录音后晚上12点才能播出，我还要等待将军写完，可惠子中午的播音就要到时间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帮帮忙，前辈。
3: 特别播音，经常有吗？
0: 廖飞注意地问。池田摇了摇头。
2: 才不呢，还是你下落不明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播音，很少的，帮帮忙了。
3: 哎，惠子播音的频率是多少？
2: 哦，什么意思？想时时刻刻的关心着？
3: 嗨，没听过，听听吧。
2: 哎呦，那可困难了。惠子播出的是短波波段，我们谁也没有短波收音机啊。
3: 哦，对了，忘了这个了。
2: 怎么样，前辈，帮帮忙？
3: 行啊，
2: 多谢。
0: 两个人说着，便走了出去。廖飞来到满

0: 州广播电台一个红灯没亮的播音间门前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廖飞又敲了敲门，却听到一个水杯摔在墙上的声音。廖飞立刻冲了进去。播音间里的调音台前，一位技术员跪在地上，吓得直哆嗦，而调音台前的惠子泪如雨下，却没有一点声音。廖飞愣住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两个人看着廖飞都不说话，廖飞更有些急了，
1: 说话呀，怎么回事？惠子，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0: 廖飞说着，一把把跪在地上的技术员给提溜了起来。技术员吓得一个劲儿的呼喊，
2: 没有，冤枉我，没有啊。
0: 惠子伸出手向廖飞使劲的摆了摆，廖飞这才放开了技术员。
1: 惠子，你倒是说话呀。
0: 惠子说不出话来，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又指了指那个技术员。廖飞望着技术员大声说，
1: 说怎么回事，快说。
2: 我说我全说。我爸天气冷就弄了一块牛肉想烤着吃，就在这儿生了一盆炭火。惠子小姐不知道，没想到这炭火的烟是无色无味的，就把惠子小姐的嗓子熏得失声了。
1: 失声了？
2: 是的，失声了。
0: 廖飞看着惠子，惠子咧开嘴发不出声来，眼泪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廖飞一看这才放心了，竟不由得乐出声来。
1: 我的天啊，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失声了吗？让领导找人来顶班，你不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我带你出去玩去。
2: 不不，这可不行。
0: 技术员一听就急了，
2: 可不能让长官知道，前辈，要是让长官知道，我就没命了。前辈，你可不能告诉我们长官啊。
0: 技术员说着也大哭起来。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惠子那无奈的眼神，有些理解。
1: 那好，那就不说，惠子小姐偷偷休几天，嗓子或许就会好了。
2: 不行，那也不行啊，惠子小姐如果不按时播音的话，那长官不就发现了吗？再说这个稿件的播音是指定惠子小姐来完成的。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廖飞也不免有些着急。
2: 前辈，我求求你，你快想着办法吧，快救救我吧。
0: 技术员此时急得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惠子此时也急得一个劲儿地摇着廖飞的胳膊。廖飞冷静地看了看台面上的设备，有几台录音机，一台电唱机，还有调音台等等，不觉有了主意。
1: 哎，你们以前的节目都有录音吗？
2: 录，基本上都录了。
0: 技术员赶紧回答。
1: 那录音带呢？全拿过来。
0: 技术员犹豫了一下，赶紧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几大盒子，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录音钢丝。廖飞看了看问道，
1: 这个都是按照日期标的吗？
2: 是的。
0: 廖飞抓过笔和本子，戴上耳机，把一卷录音钢丝放进了录音机里。他几乎用快进的方式在听着录音，并且不断地记着什么，不断地往录音带上夹着纸条做着记号，还不时地抬头看看挂钟。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来对技术员说，
1: 哎，你把这些唱片都找出来，按这个顺序排好。
2: 好。
0: 技术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廖飞看着眼前的设备和资料说，
1: 时间就要到了，行不行看运气了。这三路是录音机是吗？
2: 是的。
1: 这是电唱机。
2: 是的。
1: 这是播出轨。
2: 是的。
1: 你听着，这三个录音机后面有三列录音带，我停下哪个录音机，你就换哪个录音带，明白吗？
2: 明白。
1: 那好，频率是多少？
2: 31.85。
1: 31.85。好，把第一卷带放好，准备时间到，开机预热，准备。
0: 技术员认真而又紧张地死盯着那几卷录音带，惠子在一旁看傻了，不知道廖飞要干什么。廖飞看了看墙上的钟，
1: 开始，走。
0: 监听音箱里传出了惠子的声音：“
3: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春花姑娘又和你们空中相见了，亲爱的苏军兄弟们。”过去的一天你们过得好吗？
0: 廖飞听了第一台录音机，又转向了另一个录音机，技术员按照廖飞的吩咐赶紧顺序换上了另一排录音带，并打开到指定位置，三个录音机的声音轮换着在不断地播放着。
3: 今天新津的天气非常好，算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你们那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白色的雪飘飘洒洒，遮挡着太阳那温暖的光，白雪阳光让我们想起了家。
0: 廖飞手指电唱机，技术员赶紧地将唱臂放在了唱片上，一首思念家的苏联民歌缓缓地播出。看到这儿，廖飞喘了口气，技术员在一旁望着廖飞显得惊讶极了，惠子也激动地拿出手帕不断地给廖飞擦汗，又为廖飞倒茶。廖飞摆了摆手：“
1: 来不及了，最麻烦的地方来了，捡彩件，来，还这么干。”
0: 廖飞慢慢地收回唱机的声音，而后推上了录音机的声音。
3: 回家，那是我们埋藏在心中的渴望。家，家是什么？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看今天新津的菜价：白菜3分，萝卜7分，豆角1角，圆白菜5分。
0: 惠子在一旁听着，眼里露出幸福的光芒，不断地拿着茶杯喂到廖飞的嘴里。
3: 时间又差不多了，祝你们午觉睡得香甜，用一首《天鹅湖》的曲子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春花小姐今天晚上还会与你们相约，到时我们再见。满洲广播电台，满洲广播电台，频率31.85，频率31.85，再见。
0: 廖飞盯着时钟，在12:30时准时拉下了播出键。
1: 好了，成功了。
0: 廖飞说着，转向了惠子。惠子的眼里放射出兴奋和激动的光芒，竟忍不住扑上去使劲地亲了廖飞一下。技术员也激动地哭了：“
2: 我活了，我被好人救了，我命好，我妈说我命好，有贵人相助。”
0: 廖飞转过头来看着技术员：“
1: 哎，都录音了吧？”“
2: 录了，录了，都录了。”“
1: 那行了，晚上就不用惠子再来了。”“
2: 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1: 那你把这儿收拾一下，我送惠子回家休息。走，惠子，回家。”
0: 惠子幸福地点着头，又幸福地让廖飞帮着她穿上大衣，戴好了帽子，拿着包，而后很自然地依偎着廖飞出了门。惠子在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挎着廖飞的胳膊，引得路过的同事们都忍不住侧目相看，而惠子却更加得意洋洋了。 情报局门口，二宝此时正在路边等着给人擦鞋。廖飞送完惠子，骑着摩托车返回到这里。他停下车，走到二宝面前，
1: 来擦鞋。
4: 太君，您这鞋子啊，可是真该好好擦擦了。
0: 廖飞看了看左右，低声对二宝说，
1: 给我找一个能治嗓子的地方。
4: 什么？
0: 二宝不解地扫了廖飞一眼。
1: 治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了，治这个的。
4: 嗨，歇两天不就好了？要不就刮痧，就是上火了，刮痧就能好。
0: 廖飞又飞快地向两侧扫了扫。
1: 胡扯什么？那是个女的，赶快想办法。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二宝望着廖飞的背影，还在叨念着：“
4: 女的，女的也能刮痧呀。”
0: 二宝回到康熙公馆的住处，见到刚刚在一家诊所找到工作又刚刚下班的卓越，便不禁问道：“
4: 哎，你会治嗓子吗？就是那种突然说不出话的那样。”
3: 师生。
0: 卓越诧异地看着二宝，
4: 对，你能治吗？你要能治，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包你赚钱。
0: 卓越听了摇了摇头，
3: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0: 大菜碟在一旁听见，忍不住插了一句，
5: 嗨，这事儿你去求许师傅啊，他有办法，还保管手到病除。
3: 真的？
0: 卓越不由得诧异地望着大菜碟儿。大菜碟儿拍了一把大腿，
5: 那不是吹的，当年我们俩到屯子里唱二人转的时候，那一唱就是一宿，那屋里坐着一炕的老爷们儿，全扒拉着关东烟，熏得对面见不着人，那嗓子怎么顶下来的？就靠徐师傅了。
0: 卓越听了，忍不住向刚刚走进屋来的徐师傅望去。
3: 徐师傅，您看，您教教我行吗？
0: 徐师傅高兴地笑了。
6: 啊，想学？行，你回屋等着，我拿针去。
3: 针灸？
6: 祖传绝招，传给你了。
3: 谢谢徐师傅。
0: 卓越说完，高高兴兴地回了屋。再说此时，惠子坐在家里，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书。惠子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佣人正往桌子上端着菜。就在这时，廖飞从门外走了进来，冲着惠子的母亲甜甜地叫了一句，
1: 啊，我来了，婶婶。
0: 惠子的母亲见到他，立刻眉开眼笑。
5: 啊，是浩儿啊，让惠子先陪你坐一会儿，晚饭马上就好，你板岩叔叔回来咱们就吃饭。
1: 不着急，我给惠子弄药来了，特效的。
0: 廖飞说着走进惠子的房间，惠子期待地望着他。廖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出来几粒像黑小米一样的小药丸。
1: 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听说非常灵验，你一定要咬牙吃下去。来。
0: 廖飞说着，把药倒进惠子的嘴里。
1: 不要咽下去，放在舌头下面，含着。听话，不要咽下去。
0: 惠子吃了药，听话地闭住了嘴。过了一会儿，药的苦味弥漫开来，他忍不住皱紧了眉头。他伸手去拿水杯，廖飞却拦住了他。
1: 不能用水冲，要含着，很苦是不是？
0: 惠子使劲地点了点头。
1: 就是这样的，一定要忍住。你想不想让嗓子快点好起来呀？
0: 惠子又使劲地点点头。
1: 那就要忍住，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忍住。

0: 子的眼泪都下来了，但还是忍住没有吐出来。看到惠子那副倒霉样，廖飞差点笑出声来，气得惠子把书扔了过去。廖飞摇了摇头，笑着说：
1: 好好，我去给婶婶帮忙，你不许喝水，一定要含着。
0: 廖飞说着又去了厨房。此时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2: 将军，明天见。
0: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2: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3: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0: 板垣点了点头。
3: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在马林面前，陈独秀总是窝火。陈独秀发火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拔出没吸完的一根雪茄扔到地上，用鞋底儿狠狠碾磨了一阵子，烟丝散了，像一团细细的小虫子爬在地板上。尽管陈独秀其实并不出声，马林假装不在意陈独秀的窝火，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保持着坚定和清晰，必须说服陈独秀。马林这样对自己说：
3: 孙文万岁，北伐成功，这毕竟是整个中国南方一致的声音，工人这样喊，农人这样喊，商人这样喊，市民这样喊，你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听到这种声音。
2: 陈独秀想解释什么，又被马林用手势及时制止了。
3: 请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有巨大的威望，但是他的党组织极为松懈，就像你们中国人所形容的叫一盘散沙。现在我想对你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到国民党当中去活动，去宣传，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4: 你刚才说什么？加入？
3: 我重申我的建议，共产党人不妨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
4: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嘴里说出来。马林同志，你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老共产党人，你完全应当知道我们共产党与他们资产阶级的党派有本质的区别。
3: 我马林也许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种区别。陈同志，你把我马林当傻瓜。
4: 我没这么说，你是自称。徐曼，怎么还不打开灯？没见天都黑下来了吗？
3: 第一，陈同志，我不认为国民党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光是在广州、香港、汕头这三个地方，就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我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不仅仅只代表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一个革命的政党，
2: 陈独秀及时吐了一口痰，他盖上痰盂盖的时候，手是重得要命。
5: 当家的，你可不可以轻一点？人家请律师救过你的命。
3: 第二，国民党是一个在中国各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呢，我重申一遍，到目前为止，党员不足100人。
4: 不对，已经超过100人了。
3: 你作为书记，难道没有看到你所领导的如此弱小的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吗？
4: 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不把这只茶杯砸在你脚下，我不姓陈。
3: 我倒愿意再重述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话。以我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说得确切一点，这种勉强坠河太早了。
2: 陈独秀抓起一只茶杯，高高举起，半天没砸到地上，却重重地砸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5: 当家的，怎么了？
2: 高君曼奔下楼梯，看见鲜血渗透了陈独秀脚上的白袜子，马林也看见了血。
3: 陈独秀同志，也许我得请你原谅了。
4: 不管你提什么设想，我们都可以商量甚至争吵，但是你小看我们中国的党，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5: 哎呀，痛不痛啊？啊，快把袜子脱下来，上点红药水。哎呀，当家的，求求你别跟这个洋人吵。
3: 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这句话向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正式道歉。
4: 没关系。
3: 陈同志，痛吗？
4: 我这只脚2年里已经是3次受伤了，伤得都习惯了。好吧，马林同志，你现在跟我走。
2: 陈独秀不说话，伸手取下门背后挂着的呢帽扣在马林头上，又取下一条大围巾，将莫名其妙的马林围得只露出一双蓝莹莹的眼睛。
3: 怎么了，陈同志？
2: 陈独秀看看怀表，
4: 跟我走。
3: 上哪儿？
4: 中国的歧视很多，我请你开开眼睛。
2: 陈独秀微微撅着腿推开门。
5: 哎，红药水不涂了？当家的，上哪儿去啊？
2: 一辆黄包车拉过3-4个路口，把陈独秀和马林拉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捂得严严实实的马林被陈独秀领着，于夜色之中一前一后弯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门房迎出来，
6: 哟，是陈先生。
4: 张继先生来了没有？
6: 来了来了，在上头。
2: 职员都已下班，商务印书馆楼内很安静，楼梯顶端有灯光透出。陈独秀一路领着马林上楼，上楼之后便叫他别发出声响，只悄悄站在窗外观看。马林透过玻璃看着窗内，屋内大屋里一盏灯高高的吊着，灯光下映着一幅孙中山画像和一面国民党党旗。孙中山看来画得不像，但从方方正正的脸型上能看出这应该就是孙中山。马林又看见两位穿长衫的青年人先后伸出手指蘸上红印油，在一份表格上认认真真地按下指印。他又看见了张继，张继郑重点手，
7: 可以。
2: 两位青年于是一起倒退两步，面对孙中山画像，依照口令规规矩矩三鞠躬。
7: 现在宣誓。
8: 总理立承先起后。
2: 两位青年立即举拳开始朗读誓言，显然这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国民党入党宣誓仪式。马林瞪眼半天，悄声问陈独秀，
3: 他们说什么？
2: 陈独秀不答话，将迷惑不解的马林带下楼，带出商务印书馆， 一直带到寒风呼呼的街口。他们在宣誓效忠孙中山，还要打手模，就是按手印子。要加入国民党，就得这么做。他们的入党誓言是在推崇孙中山本人。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知道吗？还说服从为负责之本。请问，这是在加入封建行帮，还是在加入革命政党？夜街已去无人迹，路灯昏黄着，枯萎的树叶在两个人的脚旁打旋，把地皮刮得叉叉的响。马林看着陈独秀激愤的脸，半晌，
9: 这当然不妥当。
2: 照你的意见，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先驱者，一个个都得这样打手模吗？效忠于个人吗？
9: 但是请你注意，中国国民党的性质毕竟是民主主义的，他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外国统治，他在争取民主，争取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人的生活。
2: 请你把好字眼多留一点给共产党。
9: 冷静一点，陈同志。
2: 不要压我，马林同志，我请求你不要压我。你救我，我感谢你，你压我，我不能服你。
9: 不服从我自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真理。事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我要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
2: 请注意，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
9: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你，共产国际始终担负着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大责任。
2: 共产国际的同志并不个个都像你马林一样的脾气，起码维金斯基就不是这样。我要给他写信。喂，跑跑车，送这位杨先生到大通旅社。
9: 喂，陈。
2: 陈独秀转身就走，十来步之后又忽然转脸，偏不对马林说话，而只对黄包车夫喊：钱我付，在这儿。他蹲下身子，把一张钞票压在一块路石下，然后起身就走。他的脚现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瘸了。陈独秀当夜就写信，心里恼，所以笔触很重，自来水笔在信签上簌簌移动。魏金斯基现在已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书记，所以陈独秀有一种倾吐的感觉。他觉得魏金斯基应该并且能够站出来制止马林的异想天开。陈独秀在书桌前写字的时候，张国焘一直在他椅子后面走来走去。在这个事关原则的问题上，他是完全赞同陈独秀的。陈独秀放下笔，有点不放心。列宁同志该没有马林的这种意思吧？
10: 绝对没有。列宁同志只问我，共产党与国民党能不能合作。他对中国革命很关心，他是在病榻上接见我的，他只是问一问可能性。
2: 三个月前，张国焘见罢列宁回国，曾详细地向陈独秀汇报过莫斯科之行的情况。这次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当了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员38人，真是浩浩荡荡。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有14人，瞿秋白、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何庆师、萧劲光都去了。张国焘在会上做了发言，语音铿锵，很引人注目。所以患病中的列宁见了他，也见了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列宁先问张秋白，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后来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张国焘的表态当然是斩钉截铁的。
10: 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说 在两党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
11: 张国焘的话说的是如此明晰，所以列宁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张国焘后来对陈独秀说，列宁只是表达了一个原则，即两党可以合作，但并没有说共产党人可以一起投入到国民党里头去。
10: 两党平行合作当然可以，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必须。至于什么党内合作，共产党人都参加孙大炮的国民党，那样做有什么意思？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
4: 列宁确实没有说共产党员要通通参加国民党吧？
10: 确实没有，我相信自己的耳朵。
4: 这样就好。国焘啊，您说的对，

0: 这个国民党实在是毛病太多了。嗯，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不一而足。马云怎么会把那么多好的字眼都丢给这个党呢？
1: 在重大问题上，我怎么都与众所同感。
0: 郭涛，你听听，陈独秀搁下笔，推以站立，大声念读刚刚拟好的信件。马林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党则持反对之理，如左：第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具之基础不同；第二，国民党连美国、连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不太相容；第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市之仍是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1: 好，这一条实为高瞻远瞩。
2: 湖南的毛泽东在收到陈独秀函件的抄件后，立时向他的同志们做了传达。现在他坐在一张矮凳上，持章而念。
1: 第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苏义仙派分裂。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不能活动。
2: 妻子杨开慧递上茶水，毛泽东呷一口茶，环视一下大家。毛泽东是半年前搬到长沙小屋门外清水堂居住的，这清水堂22号是一处平房，围墙环绕，僻静，不为人注目，房东收的租金也不贵，毛泽东一看就喜欢上了这里，于是他把湖南的共产党支部设在了这里，党员们常来毛泽东书记的租住地商言问题。何叔衡听毛泽东念信念到此处，便表示了疑问：
3: 陈先生这种说法好像把陈炯明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吧。我同意何胡子的看法，我们是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看某一个将军或者大元帅的脸色。现在我再念下去。第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即假以权柄。哼，政府这一条倒又是贬低孙中山了吗？
2: 好几个人笑了起来，看得出毛泽东与何胡子都对陈独秀的激愤有些不以为然。后来会议快散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湖南同志的表态不意违逆中央的意思，但是他打算给北方的李大钊写封信，请他劝陈仲甫好生想一想。有些建议看上去荒诞不经，但也可能是绝处逢生的一招棋。湖南的党员都说这样好，这样就万全了。此时的李大钊坐于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也正认真地读着陈独秀的重要来信，但是他念读得很平和，嗓音中并没有陈独秀的愤懑之情表达出来。
4: 第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共产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臣上列六条意见为何？
2: 李大钊放下信函抄件，看着桌前端坐的刘仁静，思索了一下。
4: 各地的同志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不赞成，长沙毛润之给我来信就写了这么9个字，大家看。
2: 李大钊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笺，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9个毛笔字。

0: 来的春风使他的黑发微微飘起来。
1: 李先生，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仍旧这样看，共产党与国民党不能合作。我个人赞成陈先生这封信。
0: 春风把李大钊的头发吹得很乱，一种崭新的迅速壮大自身的战略方案，其是否可行，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脑海中不能不引起苦苦挣扎般的思考。
1: 我很想听到李先生的意见。
2: 马林就要来北京了，我想亲耳听听他怎么说，然后我再说。
1: 李先生总是这么稳健。
0: 邓中夏两边看着没说话。邓中夏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远逊于刘克斯。
2: 这个任静，你就猜度错了，我的心与你的一样，如同这季节，四月飞花，纷乱得很呐。
0: 会议没有结论。马林一到北京，李大钊就请他吃饭。这回请客是李大钊在自己家里请的，赵任兰包的羊肉水饺，这位荷兰汉子胃口大开，陪客刘仁静和邓中夏也是胃口大开，一脸盆热气腾腾的饺子一下子就被几只大碗瓜分完了。马林抹抹油嘴继续吃，一边吃一边大谈起爪哇之经。他在爪哇催生的两党紧密合作一直是他津津乐道的成就。
2: 当时我在爪哇领导着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也就是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我发起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战斗力。那个地方另一个组织叫爪哇伊斯兰教联盟，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影响很大，也反帝，也反对本国的反动政府。
0: 邓中夏停了咀嚼，睁大眼睛。
3: 很显然，马林同志是将这个组织类比为中国的国民党了。
2: 为什么不呢？伊斯兰教联盟虽然有个宗教名称，但却有强烈的阶级性，是个革命团体，但是他的组织形式却非常松散。我再打个不确切的比喻，他就好比这碗饺子汤。
0: 马林指指面前的一只大碗，又将另一碗中的水饺夹起来，一个接一个的投入到这碗饺子汤中去。李大钊颇有兴趣的看着他的动作。
2: 请同志们看，完全可以这样投进去，投进去，投进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请再看一看，这个碗的实力是不是就极大的增强了？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我坚决要求这么干。在我的坚决要求下，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都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伊斯兰教联盟。
0: 李大钊通过刘仁静的低声翻译完全明白了马林的饺子比喻。
2: 效果呢，马林同志？效果非常明显，双方合作得很好，一个联盟的实力大大增强，另一个联盟也得到了发展。我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介绍过这个经验。
3: 不过你看，马林同志，汤都介绍桌面了。
2: 哎呀，这就是效果呀，桌面代表整个中国，你看中国立刻受影响了。
0: 李大钊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刘仁静也笑，笑得有点勉强。不过他想，既然能在共产国际的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这个经验，也可能有这个经验的道理。赵任兰从桌下抽出抹布擦拭桌上的汤水。
3: 哎，师母，这可不能随便擦呀，这是革命效果呀，你这么胡乱一擦，你就代表了徐世昌大总统了。
2: 马林同志，我以为国共两党不是不能合作，在一个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

0: 建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应该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我相信您在共产国际的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这个经验，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许的。再说，在我们中国，孙中山先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
1: 对极了，
0: 希望李同志能多做做陈同志的工作。据我所知，陈同志是很敬重李同志的。不对，这话应当反过来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我们都敬重他，也都很尊重他的意见。
2: 马林感到了某种失望，笑容消失了，他耸耸肩又摊摊手。
0: 不过马林同志的关于这碗饺子的比喻，我觉得也很新鲜，我们愿意研究。我认为革命的全路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可以试验。
2: 马林一听，忽然重燃希望。
1: 我同意李同志的意见。
2: 刘仁静低脸不吭声，他对马林的看法现在有些改变。马林这个荷兰人是有一些独到的嗅觉，去年夏天在上海，要不是他闪电般的跳起来大喊一声，他刘仁静保不定现在还在牢里坐着，甚至被北洋军阀取了脑袋。
0: 总而言之，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也不同于爪哇，经验并不一定能照搬，但我深信一条，只要真正对中国革命有利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最终都会借鉴并加以运用。
1: 我非常钦佩李同志。
0: 你必须先钦佩我妻子和我儿子做的饺子。
2: 马林立即埋下头，冲着那碗已经力量充实的饺子大咬大嚼起来。陈独秀连续几天心情不好，施之英很明白，他从床上坐起来，一粒粒扣上衣纽，动员他去看戏。他建议要么去天仙茶园看新剧，一出家庭恩怨记这两天演得红火，要么去街口的大戏院听戏，一出水漫金山这几天锣鼓也很热，
3: 听听戏心情会好一点。
2: 陈独秀穿上皮鞋看着施之英，现在女医生换上了一件紫色碎花旗袍，更显出了身段。
4: 唉，我也不是心情不好，人之心情应如花常开，何必要不好呢？既然那个洋人一定要两党联合，北京的李守常也来信说赞成，湖南的毛润之也说可以试一试，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也说这样可以，我一个人又何必固执呢？兴许他们都是对的呢。哎呀呀，做了党的领袖，许多事情的拿捏都不如我以前的性子了。我三天之后要去广东，我可以去见孙中山，表明我党的诚意，握手吧，联合吧，团结吧。可是他孙中山就肯跟我联合吗？我这么小的党，他那么大的党，他是居高临下看我，我是仰视他，这一点我非常难受。
3: 去听戏吧，你心情还是很不好。
2: 出家门转过街口就是大戏院，他们进门时戏已经开演了，锣鼓爆响，震得耳膜痛。施之英坐下之后，手就一直抓住陈独秀没有放。当戏台上开始水漫金山，白素贞、小青、法海、四坚、传家各色水族搅得花团锦簇之时，他忍不住又说话了。
3: 秦先生，看见法海和尚旁边的那个瘦和尚吗？他是我前夫。
4: 是吗？
3: 他抛弃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女人这辈子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好男人。我想我怎么会找不到呢？我今天就是要你陪着我到这里来。
4: 哎，他在台上也看不见我们。
2: 台上白蛇青蛇与法海和尚厮杀的厉害，似乎有阵阵水花从台上泼到下面来，锣鼓越敲越急。
3: 可是我已经看见我自己了，我看见我们两个人了。陈先生，有你坐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2: 陈独秀一遍遍摸索着对方的手，他知道这女人此刻已经是满目泪水了，虽然光线不亮，他看不清她的面容。
3: 我很怕失去你。
4: 怕什么？你是医生，你医我，我呢也是医生，我医国家。在行医方面你我志向一致，我看我是不会走散的。
3: 陈先生，你做事一定要随缘，不要事事刚硬，若是太硬就容易断裂，像我们打针的针头一样。
2: 这句规劝之言，陈独秀听着心里忽然有些触动。走出戏院之后，陈独秀还在想着施之英的这句话，他没有问他法海旁边的那个瘦和尚姓甚名谁，也没问他那男人是正儿八经的戏子还是客串角色，他只为这个瘦和尚抛弃了施之英感到可惜。此人无言也无福，半个法海。
4: 若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我看高君曼这个人就是浊水做的，你呢是清水做的，跟你在一起我心情就好。
2: 陈独秀这话说得很诚恳，陈独秀自己也这么认为。
3: 先生，你能多陪陪我吗？能不去广州吗？
4: 不，你不要拦我，男人都拦不住我，何况女人呢？广州我是要去的，我代表的是一个党，我一定要去说服孙中山。
2: 施之英想，男人都这样，他抱着他到天亮，听着他的鼾声心里一直不好受。陈独秀猜对了，孙中山确实不买他的账。孙中山英气勃勃，一身戎装，步子一路迈得很大。他今天视察杀声阵阵的新兵集训营，新兵营设在韶关，每日龙腾虎跃。
5: 什么叫两党党外合作？太不知深浅了吧。我们国民党是什么党？他们共产党是什么党？
6: 先生，人既来了也不妨谈一谈吧。
5: 不谈不谈，要谈待北伐军打下武汉攻破北京，我们在颐和园里谈。
6: 先生，北伐大业能否顺利实行，仲恺心里一直忐忑。
5: 仲恺，你要有信心。孟夫子有言，求则得之，革命成功首先在于信念。
6: 光有信念没有用。
5: 你说什么？
6: 若是后院起火，先生便无法前瞻。依我观察，国民党里有魏延。
5: 谁是魏延？
6: 先生知道。
5: 你指陈炯明？
6: 应该立即将他逮捕，以谋反论处。
5: 你这是要我的命？
6: 我这是保你的命。
5: 你太过激，我还是要争取他。他反对北伐，我已经撤了他的总司令，但他还不至于反对我，毕竟是我亲手把20个营交给他，让他建立粤军的。没有我，就没有他陈炯明。
6: 现在是相反，没有你，才有他陈炯明。
5: 仲恺，你胡说。
6: 先生，我没有胡说。
5: 仲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记住，
0: 陈炯明毕竟是1909年的同盟会员，是有战功的。我打算重新请他以陆军总长身份办理两广事务，统帅两广军队，你看怎么样？我以为如此安排，我与他之间可能会相安无事。
6: 先生，我真想哭。
0: 仲恺兄，我劝你适可而止，过分怀疑，草木皆兵，是为不智。
2: 廖仲恺再不能说什么，接了口。军官前来报告，脚后跟咔的一碰。
7: 报告总统，新兵进入完毕，请大总统宣誓。
2: 孙中山点点头，示意对方退下。
0: 仲恺，你今天就回广州，告诉陈独秀，本大总统目前一心北伐，天大的事也日后再议。
2: 廖仲恺心里一沉，他很想再说什么，但是孙中山又拦住了。
0: 仲恺，眼下已是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一切当以北伐为重，你不必杂念太多。我已经派孙科和赵明去奉天了，我相信奉粤联手，南北夹击，吴佩孚必败无疑。
2: 奉天的五月，街树叶子已经发绿了，来自南方政府的两位代表走过长长的甬道，踏上张作霖元帅府的台阶。
8: 立正！
2: 随着一声威武的口令，礼兵们将雪白的枪刺举成展旗的两行。矮矮胖胖的一位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时年31，另一位是美男子汪精卫，时任广东教育会会长，39岁。两人看着张作霖亮出来的枪刺，相视一笑。枪刺之下，这两位年轻人均步履稳重，力图保持一种使者的风度和威仪。奉粤联手夹击直系是一种合纵连横之大战略，两人都充分感觉到肩头那种苏秦张仪的分量。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东北王张作霖的心目中，他们本身的分量并不重，南方政府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筹码。刚被北京政府免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忙着抽大烟，烟瘾未足之时，他似乎不想见客。公子张学良不便进屋，一直恭谨地站在走廊上，烟榻上烟灯如豆，打烟泡的是一位穿紫色旗袍的女人，首饰游龙戏凤，一杆纯银的打烟泡的烟杆子不停地在烟灯上晃动，一会儿便打出了奇巧的花样。他把打好的鸦片烟炮递给斜卧烟榻的47岁的东北王。
3: 大帅，这烟炮子有个好名称嘞，唤作狮子滚球。
2: 于是张作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鼻孔里滚出两条长长的烟龙，他的深邃的目光一直伴随着烟龙游动。他开枪了，冲着雕花窗户喊：
0: 妈了个巴子，来的真是孙大炮的亲生儿子？
2: 张学良在窗外答：
9: 是父亲。
0: 还有一个呢？
9: 就是那个当年炸摄政王的汪精卫，都已经在厅堂恭候。
2: 张作霖又吸一口，把长长的烟分成几段慢慢呼出。
0: 我想我还是不去见。小六子，你去见。
9: 啊，父亲。
0: 妈了个巴子，不就是求援吗？给钱给枪好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那个军械库，我们不是买下来了吗？
9: 是父亲。
0: 那里有20000支步枪，拨一批给孙中山就是了。奉天兵工厂出的野炮13式步枪，妈了个巴子，也给一点。
9: 给多少啊，父亲？
2: 张学良把耳朵贴近窗缝，张作霖又吸一口烟，眨眨小眼睛，
10: 先嘴巴上给。
9: 什么？
10: 到底给不给还得看他们争气不争气。那帮广东人人嘛人没几个，枪嘛枪没几支，只会唱三民主义高调。我可不想把银洋白白扔进珠江里。
9: 父亲呐，是不是？
2: 张作霖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实在不按谋略，不高兴了。
10: 六子，应付一下就是了嘛，还是不懂？你告诉他们，这个月直系已经把我赶出北京了，徐世昌妈了个巴子免去了我张作霖的所有职务。我要是不跟南方孙大炮联合，我还能联合谁？告诉他们，打垮了曹锟吴佩孚，我张作霖一定选他孙中山做正儿八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听见没有？叫他孙中山做大总统，我张作霖绝不食言。妈了个巴子，行不行？
2: 张作霖的盘算没有错，张学良两个月以后就明白了父亲的英明。那时候孙中山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海上漂泊了半天，终于逃回上海去了。什么南方政府，南方政府纸糊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你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大家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正确合理科学的调理和治疗。我们呢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是养生的人更多倾向于是身体，在身体上下功夫下的特别多，其实这已经偏颇了。真正的中医告诉我们，养生绝对不是单单在身体上啊下点功夫，只注重身体而忽略精神情志，它不是这样。你略一如中医的养生启蒙舍生格言，你看他又怎么讲呢？他的开篇章是这么说的：肾风寒节饮食，是从无身上去病发；寡嗜欲戒烦恼，是从无心上去病发。这两句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有区别。一个是从身上去除疾病不生病的方法，一个是从心理精神情志上不生病的方法。这个中医养生启蒙舍生格言给我们讲了人生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上的疾病，一个是精神情志的疾病，对不对？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在健康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身体上的呢还是精神情志上的呢？有没有去溯本求源找找根儿呢？有没有找找源头呢？说我们当下的人最容易 在哪里出现问题，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情志上，大家来回答。我告诉你，最多的是从精神情志，以前是身体上的疾病特别多，那是以前，但是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身体上的疾病逐步在减少啊，而心理精神情志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心理精神情志疾病最后还是通过身体体现出来，但是它的源头却是精神情志。盛老师为什么这么去说，有什么根据，咱们来去回想一下，咱们来分析一下啊，有些事儿，有些情况，咱们细分析，一分析什么都清楚了，什么都明了了。身体上的疾病，大家想想，身体疾病，身体为什么生病？我们去思考，第一个，就是身体特别绕，身体状态特别差，这个大家承认吧？是吧？在身体状态特别差，自身体质绕的一个前提下，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受贼风邪淫，风寒暑湿燥火，对不对？那么大家想想，什么状态下这个身体才会这么差呢？什么状态下这个人的体质这么绕，才会感受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呢？一定是条件极度苛刻，生活的物质不足，比如说生活饮食，你吃的饮食吃不饱，吃不好，营养不足，你说这个人能有好身体吗？80年代、70年代、50、60年代，甚至在更早野人的这个时代，大家想一想，那个期间粮食产量极低，老百姓靠天吃饭，那个期间还没有现在的这些高科技，还没有这么多机械化，都是人力处理，是不是啊？哎，都是靠动物牛马。你在清朝、元朝之前、唐朝之前，你看这个牛是不可以轻易宰杀的，宰杀是犯法的，都是人力，老百姓靠种的粮食，一年产着的粮能不能吃得饱，能不能吃得好？所以那个期间人都非常消瘦，体质非常绕，没有好身体，食物不足，匮乏阳气不足，精气不足，元气不足，精血都不足，身体就很绕。那么过去的人说，痰湿的重不重？不重。湿热的多不多？不多。得痰湿湿热的人多数都是什么人呢？什么家庭呢？都是地主家，哎，都是这样的，都是豪绅豪门，对吧？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朱门是什么门呢？朱门就是指的这个大门刷的是红油红漆，那一定是豪绅家，大家族，地主家。这个门柱子和这个大门叫朱门，朱门酒肉臭，这个酒肉就是说吃不了的剩下的，就我们说的残羹剩饭，剩下的肉啊，剩下的鱼啊，蛋啊，粮食都吃不了，都烂掉了，都扔掉了，甚至养的狗动物都不吃了，都这样的。那路边上呢，打开大门看看路边外面，衣不遮体，补丁加补丁，没有一点吃的，瘦得像麻杆皮包骨的人很多都冻死在路边上了，就是相差特别大。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过程就反映这个条件极度不足啊，极度不足，匮乏，老百姓吃不上，没有粮食，过去都是这样， 说这个朱门酒肉臭的这样的人一定是贪食食者，所以过去这个人体质非常绕。你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在很早之前有几个像现在这个身体肉这么多呀，过去那肋骨都能查得出来，一根两根，面黄肌瘦，真的是条件不足，生活物质不足啊，能吃得饱就不错了，粮食都不够。然后呢，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通过我们辛苦的劳作，一点点一点点，然后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了，从物质匮乏到充足，从充足到丰盛丰富，逐步的转变，是不是？所以说从过去这种吃不好体质绕，然后呢容易受风受寒，身体上得病特别多。老百姓那个期间天天想的是什么？怎么填饱肚子，没有那么多弯弯肠，没有那么多思想啊，复杂的思想啊，复杂的心态，就填饱肚子吃得饱就行了。那跟过去更多的是愁，哎，什么时候有口粮食，今天晚上吃什么，下顿吃什么，明天怎么办，天天愁，说天天唉声叹气，哎，这那多是吧，郁的不多。所以说忧愁者比较多，然后呢体质绕，身体上得病的特别多，情志上得病的不多不多啊。有没有？有，不是主体，更多是身体上的。那么随着我们条件越来越好了，物质充足了啊，从吃不饱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突然间这十几年20几年一下子生活条件好了，有鱼有肉了啊，可以敞开吃吃了，放开吃了。所以这个期间人就开始干嘛了呢？终于可以享受了，终于可以享福了。我想吃鱼，我今天吃鱼；我想吃肉，我吃肉；我想吃牛肉，我吃牛肉；我想吃腿肉，我吃腿肉；我想吃排骨，我来个排骨；我想吃干尖，我来副干尖啊！我想吃肥肠，我来套肥肠，想吃什么来什么，是吧？现在什么生猛海鲜呐、刺身呐、都可以了。那么大家想想，从原先勒紧肚皮、饿着肚皮、勒紧肚子，到突然间敞开肚皮可以吃，这个期间是不是有一种报复性的这种饮食啊？所以狂吃猛吃，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受不了了。身体受不了了，从物质不足、身体匮乏能量，到能量充足，一下多了。多了体质又差了，痰湿湿热又来了，体质偏颇了吗？偏颇了，还是体质上的疾病。所以从过去低血糖的疾病特别多，到现在高血糖的疾病，从过去低血压到现在高血压，是不是这样？大家回想回想，是不是这样？从过去的贫血到现在经常的脑出血，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过去最多是脑梗、脑中风，因为受风受寒受湿，这个血脉闭结不通了，堵住了，就现在的脑梗。脑出血不多，但现在脑出血特别多啊，十有八九脑出血。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太阻了，鼓爆了，把血管都鼓爆了。以前是气压不足，现在气压超足，鼓爆了。所以过去啊，在之前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我告诉你更多，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随着物质的丰富，我们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特别是现在不再是50、60、70、80这样的人了，90、00这人出现，他们就开始合理膳食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认识上来了，清淡饮食了，适量运动了，也知道去调理自己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从贫穷到富裕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期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奔跑，跨越式发展，步子再大点，再快点，再大点，再快点，高频率高节奏。那么这个期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应接不暇，没等反应过去了，日新月异，我们的身体承受高负荷，我们的精神也是这样，高度集中。 说一个人精神高度集中啊，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一年接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长了，这个人精神就会怎么样？疲惫，然后精神就会崩溃，透支心神就会达到一定程度，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压力、焦躁就出来了。所以当今的这种情况，我们心理上的问题更多了，不再是身体上的了。过去是没有遮风挡雨，人容易受风寒，饮食比较差，体质比较弱，容易感受风寒暑湿得病，身体上的。后期由于我们物质好了，吃的多，然后生活饮食不规律，体质出现问题会得病。到后期我们注意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情志，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感，或者是我们的心理精神情志方面不再是那样。有很多人呀，天天拿着退休工资，花不了，花不完，但是就不快乐，就不幸福，烦恼、痛苦、消极，是不是有没有？有。现在住楼房了，家里大彩电了，甚至投影仪了，电脑、电视什么都有了。过去有个大彩电，那都成奢望了。现在手机智能的，家里轿车什么都有了，日子一天天进好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你看幸福吗？带孩子啊，然后呢还得管孙子孙女，老人现在压力大不大？对不对？你还有房了，有车了，什么都有了，但是呢畅快吗？原因就是我们需求的越来越多，我们想要更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是我们的精神上的压力，还是节奏上的过快，乃至我们情志上的得不到有效的休息和释放，都会出现问题。当我们内在的精神情志达到疾病崩溃的边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身体上的指标症状也就来了，身上的疾病也就来了，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疾病跟这个精神情志没有关系吗？有绝对关系。你因为体质太弱，你会得这个疾病；你因为营养过剩，你还会身体上得病；那么你因为精神情志不随不畅，还会身体上得病。最后永远遭罪的都是身体，通过身体体现出来。我坐出租车跟这个司机朋友聊了这么一个事儿，就高血压职业病啊。因为我本身就搞健康事业的，所以说跟人聊天一般都是聊健康方面的。他就谈到了他高血压喝这个药茶，他说我只要一开车啊，我一开车，我驾驶这个车出来工作，我血压就高。说我今天不开车了，我今天不工作了，我血压就很正常。他说我很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得喝点这个降压茶，降着血压。为什么？大家想为什么？因为出租车，我告诉你，出租车他的职业就开车，高度紧张，精神是高度紧张和集中的。他不集中，他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所以说他还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还要跑得好。他跑慢了都不行，一天跑不出来那么多活，挣钱挣的就少啊。用出租车司机朋友说，我一天要跑出多少公里数，我才能说我有收入，跑少了我挣的少。所以他们的压力非常大，要穿梭在这个城市当中，防止着行人，还要注意行人，看看有没有打车的。所以说他这个工作呀，既伤这个身体，同时又损伤了心神，高度竞争，压力特别大，所以他的血压就上来了，他开车血压就上来。我还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不舒服的时候在家里量这个血压怎么都不高，一到医院一量就高，一到医院一量就高啊、嗯，他就到医院他就高。我说当然了，你上医院你就紧张啊，人一紧张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肾上腺素增加，那你血压的这个收缩力就增加，血压就高了。紧张焦虑的时候都这样， 紧张焦虑都这样。所以说情绪对身体影响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咱们所有的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当今在修心养性防病啊，在治病上，我们更多的是开始要关注精神情志的修养和调理，包括治疗，包括治疗。当然，这种治疗是让你的精神充足，啊，形神和合，七情相随。听好，元神充足，你的神充不充足？你的神不充足不行，它是病态，是虚弱，就像身体很虚弱，它不行。元神一定充足，就精气神一定足，三宝一定足，啊，元神充足。那么你的情志一定要调达，是不是你的神？啊，你的元神，你的心神不喜，那不行；忧不行，怒不行，躁不行，对吧？就我讲的，七情一定相随，一定合，不合就是一种病态，会出现问题的。你一定去调理，你不论用方法，还是达到一定程度用药品，你一定去调理，也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源头解决了，剩下的就是什么？剩下的你才考虑身体的问题。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司机驾驭一台车，这个司机是怒路症啊，躁怒，一上车就躁怒，他的状态是开不好车的，这个车一定会开出问题。同样，作为我们的精神情志，神是身体的掌控者，对吧？是身体的主宰，他的状态不好，你

0: 寒解饮食是从无身上去病发，然后又讲了寡嗜欲戒烦恼，寡嗜欲寡就很少的意思，非常少，那过去皇帝寡人寡人就很少，只有自己寡嗜欲，嗜就是贪婪贪念这些东西，嗜就是特别贪的东西，寡嗜欲就是让你不要那么贪，欲念想法不要那么多。说真正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啊，而是你索取的少，你拥有再多你不满足你永远不快乐，你拥有的很少你索取的少，所以你只有一样但是你很快乐，你知足，是吧？知足常乐是这么说的，是内心的知足。说寡嗜欲戒烦恼，戒就是戒除减少烦恼这些东西，是从无心上，是指心理上去除疾病啊，减少情志的疾病的方法。你看讲的多好，是不是？《黄帝内经》也是这样，那么《增益启蒙摄生格言》也是这样，讲的都是这样，都是在告诉我们身体上怎么调养，精神上怎么调养，疾病绝对不是单单身体上的，明白吗？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盛老师啊，每天跟大家在治病、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精神情志上的，要么就是精神不和上的。所以说我们也想有一个真正的健康，有一个良好的生命状态，再不注重精神情志的修养和提升，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你花多少钱都不见得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换着一种思考的方式方法去重新寻找着问题的根源来去解决它。希望在每天的这段时间健康课里都能够帮助我们很多朋友去找到自己的健康答案，帮助更多的朋友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以实现自己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在健康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我都会凭借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对健康的研究，帮助你早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

0: 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沈老师吗？
3: 对，我是老师。你好。
2: 你好。我是把我的症状说一下吗？
3: 对，你要咨询什么问题？为谁咨询？
2: 我自己。
3: 自己本人哈。
2: 对，我本人。
3: 出现什么问题了？
2: 问题挺多，第一个就是月经的问题吧。每次都是提前一个礼拜时间，然后月经前就是一定会头痛，就是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咳嗽，就常年的那种咳嗽呢，是气虚啊，是怎么回事？反正是很多年的老毛病。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睡觉的时候不会咳嗽，但是一起来。开始呼吸空气，或者说话说多了之后就容易咳嗽。好像是有痰，但是咳不出来那种。还有问题就是便溏的问题。再有就是有气无力的那种，可能总没劲儿，浑身那样。再就是那个结节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都有点。其他好像就没有啥了。
3: 这个没有，这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没有哈？
2: 没有。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40。
3: 40啊？
2: 对。
3: 听我节目多久了？
2: 主要是我母亲听。
3: 你没听？
2: 然后她说，对。我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3: 是啊，那你母亲听，她受益了吗？
2: 她觉得您说的挺好的，所以推荐我来那个什么。
3: 他说挺好，他自己能不受益，他叫你听，叫你咨询，他上当受骗也叫你上当受骗，拐着你一块来。
2: 我比较相信他。
3: 那行啊，盲目的相信啊。行，是这样哈。你这个病情啊，首先看你是严重的元气不足啊。
2: 主要是这个原因呗。
3: 所有的疾病都是一个元气，都围着元气。当然你也有一个瘀。就情志不畅，凡是有结节有疙瘩的疾病，这些都是情志不畅的病。
2: 对。
3: 这都属于什么呢？生气上来的，不开心不快乐上，淤上来的啊。
2: 是。郁闷。
3: 对，你不淤它就没结，淤结吗？是不是啊？这个结你看是什么呢？结不就是打疙瘩了吗？你不淤堵它怎么会这样吗？是吧？淤结吗？淤了才有结呀。你这是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呀。情绪不畅啊，哈。
2: 对，主要是想的多吧，可能是。
3: 对，不如意啊，不如意的事情多。所以说，人说呀，生活要如意嘛。这个是淤结的问题，这个疾病要往后放，不能提前调、提前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元气不足，这个治疗淤结要散结，软坚散结耗气，还有一个活血的作用。本身你现在月经就提前，你再一活血不更提前啊？所以说呢，你先把底子打牢，你才能去改这个疙瘩，才能化开这个疙瘩。你底子不牢，你就做不了这个事儿，所以说呢，结节的事儿咱们往后放，也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了。现在唯独做的就是别再生气了，或者是尽量让自己开心快乐一点，因为你心情不如意，它就往上涨一点；你不开心不快乐，它就再增长一。一点，就是在你不如意的前提下，它就自己往上增长。反正你不开心，我就涨点；你不快乐，我涨点。你不如意，我涨点。你看人的对人的精神情绪啊，情志太重要了。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我讲课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女性70%-80%的疾病啊，跟这个生气有关，都来源于气啊。千万要保证这个情志上畅通啊。这个疾病往后放。那么你现在月经的期间咳嗽、便溏，这都是元气的问题啊，元气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你咳嗽的时间长了导致元气虚了，还是元气虚了导致肺气不足，长期咳嗽。长期咳嗽 耗气。
2: 嗯，
3: 那么气越虚，肺气越不足，越容易咳嗽啊，特别是在受点风寒，更容易咳嗽啊。
2: 对对，
3: 所以说呢，你这个咳嗽、乏力、没劲都是气虚，便溏也是。脾胃不虚不会便溏，特别是脾不虚不便溏。
2: 对，我脾胃也不好
3: 啊。你脾胃只能不好，非常不好，吃不好就便溏，大便不成形，知道吗？吃多了也不行啊。
2: 对，
3: 所以说呢，你脾胃虚，你肺气虚，你肾气虚，月经为什么提前？因为气不足，敛不住，敛不住就是凝血太差了。你还算好的，有的人来月经量特别大，像这个血哗哗流下来似的。
2: 嗯，是。
3: 你为什么月经前头疼呢？为什么头疼啊？你这个经血都顺着这个下来了，你上面血还足吗？对不对？你脑供血还有了吗？你就那点血，你供上不供下，供下不供上，你供谁？
2: 这也是不通呗，是不是？
3: 也不是不通，就是那么一碗血。就那么一点血，要么在上面濡养大脑，给大脑供血，要么下来月经来了，给这个垃圾给冲走。
2: 嗯，
3: 对不对？你看月经期间是不是顺着这个月事就给垃圾顺走了，经血就排掉了，上面脑供血是不是就不足了？
2: 嗯，
3: 他是不是就头疼了？
2: 对对，我主要是偏头痛，很严重，右侧。
3: 嗯，这个左侧、右侧一般的脉搏还都不一样的啊。这个手脚的温度它都不一样。这就是说你元气不足，精血亏。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哈。
2: 嗯嗯。
3: 最简单的呢，你就是从这个养精气神上，你可以用点。然后方法呢，就是拿笔记，炙黄芪、生黄芪。炒的党参各30克啊。
2: 哎，好嘞。
3: 30克，枳实。
2: 嗯。
3: 炒白术。
2: 啊。
3: 熟地。
2: 嗯。
3: 鸡血藤。
2: 嗯。
3: 当归，
2: 嗯，
3: 红景天，
2: 好，记下来了。
3: 九鱼肉，
2: 嗯，
3: 肉苁蓉，
2: 哦，
3: 炙甘草，
2: 嗯，
3: 各12克。
2: 啊，好，
3: 嗯，
2: 就这些吗？
3: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煎煮两遍，混均了，早晚喝啊。嗯
2: 嗯嗯，
3: 也可以买点红参，
2: 嗯，
3: 紫河车，
2: 嗯，
3: 各60克。
2: 60克。
3: 对，啊，或者90克、100克也行，100克也行啊。
2: 嗯，
3: 100克给它混均打粉，
2: 哦，
3: 放在一起打成粉，一次服用2到3克，哎呀，2到3克、
2: 哦，
3: 一天2次就行，注意别上火就行啊，只要不上火就行啊，
2: 行
3: 就行
2: 了，
3: 嗯，
2: 那就是这么个用药调理呗，
3: 对，
2: 是是，
3: 对，我告诉你那个汤剂那个方剂啊，你可以用，20-30天，
2: 对对，那这个化解怎么化呀？
3: 化解到时候根据你的情况，根据看你康复的情况，再给你开方法，啊，
2: 嗯嗯
3: 嗯，
2: 行，好，
3: 好吧，到时候再来电话，
2: 就是，
3: 或者跟常委老师沟通。
2: 这几个药是都可以一起服用是吗？
3: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嗯，可以，
2: 啊，行，好，
3: 这个刚才告诉你那个就是说煮水煎汁这个药渣可以当茶煮着接着喝，然后呢，如果上火了呢，就可以暂停2天哈。
2: 上火暂停2天。
3: 嗯，平时爱上火吗？
2: 那个保健丹是一直吃的，是吧？
3: 对。
2: 嗯，爱上火。
3: 爱上火是吧？
2: 嗯。
3: 上火多不多？爱上这种情况。
2: 嗯，就是总有感觉莫名其妙，有时候就有点火似的。就是包括我咳嗽也是，感觉那个从嗓子里面就冒热气那种。
3: 啊。
2: 吸管的，嗯，
3: 那你这样哈，像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再加2味药材啊。
2: 嗯嗯，你说吧。
3: 一个是吴茱萸哈，用5克，野鸡花用9克啊。
2: 嗯，好。
3: 对，这两个你配合在一起，这种上火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2: 哦
3: 哦。你这个火也是虚火，不是实火啊。
2: 啊，虚火。
3: 有你就加，没有就不用加进去啊。
2: 行，
3: 好吧。
2: 嗯，哎，那好了，谢谢郑老师，啊。
3: 哎，不客气，期待你好消息，
2: 哎，
3: 啊。嗯，
2: 哎，
3: 好，再见，
2: 好，
1: 哎，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盛老师。
3: 哎，你好，第几次沟通？
4: 啊，第一次沟通，我听了，我通过朋友介绍听了将近两个月了吧？听你讲座，哎呀，我感觉你讲的太好了，
3: 谢谢。
4: 好些毛病都挺对我的身体。
3: 那就说说自己的情况，看看盛老师能不能给你治疗好。
4: 好好，谢谢啊。我现在已经脱落将近二年了，而且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眼睛模糊，两条腿走路没劲儿，搁了板一上还疼，这么一坐起来吧，这个搁了板嘎啦嘎啦的响，晚上睡觉呗，这两条腿发麻。盛老师，你看我这个病人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3: 好，你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你不解决，你身上所有的疾病解决不了。你知道为什么解决不了吗？因为你这边一吃药没能在你身体发挥作用的。现在排尿这个尿量能有多少？每天
4: 没多少，一天也就最多接两次小便，200毫升左右吧。因为我现在他这不是透析病人让禁烟禁睡呀、我除了喝他这个给开的这个药以外，喝点水，几乎就算是不喝水。要不我求求这个盛老师，你看看能不能帮帮我。你
3: 我感觉你需要做的逐步的看看能不能恢复肾脏的功能。所有的药你给我说一下。
4: 我跟你说吃的药吧。有参松养心丸，有活心丸，还有碳酸氢钠片。
3: 这个活心丸谁给开的？哪开的？
4: 保定中心医院。碳酸氢钠片治高血压的有这个硝苯地平控湿。
3: 降压的哈。
4: 我现在晚上睡觉呗，得吃这个左右匹克龙。而且还胃胀呗，吃了饭以后2个多小时以后，这胃你好像跟它烧的慌似的。就因为透露期以后呗，回来有这个偏头疼，还吃中过这个摩尼地平片儿呢，阿斯他汀，就这点药呗。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我奶粉药不敢吃，添一大把药。简直就是一个药罐子，秦老师你帮帮我吧。
3: 哎呀，这么吃可不行啊，你这么吃你这身体也受不了，你肾脏更受不了，肝肾受不了啊。何比说你肾中养心呢，活心呢，碳酸氢钠这往下，你胃不好你就吃一个香砂养胃丸就行了。
4: 香砂养胃丸是吧？
3: 对，能吃一种的不吃两种。你就是说糖尿病并发症、高血压并发症导致的肾损伤了。
4: 也当时我也没找着好的大夫，去了以后，然后我上北京这个医院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说只能念你要不就是换肾，可吧？要不我也没办法了。我说我这只能弄我吧，我是实在是不愿，现在一周真麻烦了。
3: 你这样哈，你现在你所有的药啊，你除了这个胰岛素打着，这个降压药你现在吃着硝苯地平呢。
4: 还有亚酸贝尼地平片，一天吃两次。
3: 好，你就吃这两个药就行了。
4: 哦，
3: 这块呢，我们再结合汤剂去调理你的肾衰。
4: 行。哎呀，一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心情好畅快啊！
3: 是你跟着好好听，好好学。我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够真正帮助你，让你走向康复。我是不是就不行了？不是，咱们也有很多的病例，只要说你肾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坏死，慢慢都能养。当你用我的方法，小汤剂的时候，这喝水量逐步的增加一点。你的尿量如果排多了，只要你的尿量增加，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就有希望。
4: 谢谢甄老师的，哎呦我真的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3: 因为一切都是以排尿为主，就是让你排尿，因为排尿才能把你体内的毒素排掉。
4: 谢谢盛老师的。
3: 你心口不那么憋，比较通透，血压相对来说还行，那么频繁，特别是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一个星期一次，达到极致的时候，盛老师我属实受不了了。这个腰这块呢，最好是叫它热乎点，自己整个大力盐炒热了，然后装在小布袋里。热乎你的腰，或者是把手搓热了，放在自己的两个腰眼上去热敷它。腰要经常扭，要摆，因为我们的器官越活动，恢复的就越好。这个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现在
4: 你不怕冷吧？还他妈每天都得盖这个小被，下肢怕冷。
3: 乏力没劲儿吗？
4: 没劲儿，一走倒是走不了。盛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小外甥问问。我们小外甥这手脚老是干裂，裂扣子往下一层脱皮，这么多年了呗，这个药那个药也没转，一直不见效果。不知道用什么偏方了。
3: 多大了？
4: 13了吧？
3: 比较胖是吗？
4: 比较胖，150斤。
3: 这个不是非常了解，你叫他先用点这个归脾丸，结合藿香正气软胶囊，然后可以买点什么呢？桂枝，啊，我们要把这个湿气运化了，运化到四肢去。蟹白，
4: 桂枝、蟹白，
3: 对，柴胡三样，加点枸杞吧，哈，这四样各六克，煮水当茶喝就行了，或者早晚两次喝。
4: 哦，煮水当茶。
3: 嗯，
4: 好，谢谢丁老师。
3: 嗯。经常搓啊、
4: 哦，
3: 把血液输布到四方去，这样能好一些哈。
4: 哎，好的，好的，好的。邓老师，你把这个我这个房，你跟我就领着这个房子，你给我发到我这手机上来吧。
3: 嗯，可以，可以。到时候
4: 我
3: 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啊。嗯，
4: 谢谢邓老师啊。
3: 好，嗯，就这样。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嗯，好，再见。
4: 啊。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3: 嗯，欢迎您。嗯，
6: 我是你的新朋友，谢谢您。我是山西太原的。
3: 嗯，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说就行。好，嗯。
6: 我是今天想给我那个我爱人咨询一下嘛，哈。
3: 啊，爱人。他怎么的呢？
6: 啊，他有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嘛。
3: 嗯。
6: 在2017年得过心梗嘛。
3: 嗯嗯。
6: 现在是就是那他啥睡觉不好嘛，就是每天到那一两点吧就不睡了就。
3: 嗯嗯。
6: 要不睡觉吧就是做那梦，还是净做那噩梦。
3: 嗯。
6: 他就好恐怖的那梦哈。
3: 嗯。
6: 就是睡觉也不好。
3: 嗯。
6: 哎呀，他又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又有肺结节，我就想问一下，想请老师帮帮忙，看怎么给他调理一下嘛。
3: 好，您的爱人哈，从你目前阐述这些病症，可以分析他。你爱人是一个精不足，第二是神不足，这个情志上不好。从哪方面可以说呢？从他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的人，爱得结节的人啊，这样的人都比较郁，郁结、郁结嘛。
6: 哦，他好像不太爱说话吧？
3: 对，你爱人压力比较大，想的多，
6: 因为他家不是就属于那种家族的那种高心病吧，属于。
3: 嗯。
6: 然后我觉得他从得了这病以后，他就比较压抑，他好像好害怕似的。
3: 嗯。
6: 弄得我也跟着他好紧张呀，那种我就觉得。他就好像一难受一点吧，他好像很紧张，很紧张的，是那种。
3: 啊，在这里我告诉你和你爱人，你到时候也把我的话传给你爱人。所谓的家族史，是可以改的，这种情况可以改。为什么呢？这叫禀赋，不代表遗传， 禀赋跟遗传是两回事儿。
6: 哦，
3: 何比举个例子，说你父母怕冷，手脚凉，那么在怀有你的时候就把这个寒就传给你了，你就容易手脚凉怕冷。但是呢，你出生之后，你现在长大了，经过调理改变，你手脚不凉了，也就你的寒没有了，阳气足了，你就没事了。再举例子，你父母他原先营养不良啊，身体消瘦，那么在怀有你的时候，你出生你会不会也是营养不良，身体消瘦？一定会，因为你父母他自己营养都不良，他拿什么营养去养你呢？所以说你出生之后你身体就很消瘦，咱们说就像一个毛孩一样啊，很瘦很小。
6: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你出生的时候你营养不良，但是后天调养吃得好喝得好加上保养得当，你说营养不良这个问题能不能改善？对了，这叫什么？叫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是可以改的，它跟遗传两回事儿，它不是遗传病它是禀赋。好比说你父母高血脂，那么你出生之后你也会高血脂，你父母血脂高，你想想他会不会把这个血脂啊也分给你身体一部分，这个都可以去除的。说你父母湿气重，那你也会湿气重，那你说你湿气重等你运动锻炼健脾除湿，你慢慢湿气就没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3: 这不一个道理吗？
6: 对对对，
3: 你可以发生改变呀，知道吧？这个是可以改的，能改的都不叫遗传。
6: 主要是啥呀，他哥哥也是得这病就给去世了，都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也很担心，他一弄这他好像就特别恐惧，可能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呀，一到那个他黑夜睡不着，他不是就一下就憋醒了以后就浑身冒出那汗嘛，不是啊，
3: 不要怕，
6: 他就特别恐惧。我就觉得他，
3: 你告诉他不要怕，这回咱都能调了，你们既然听到这档节目，既然跟着这档节目走，这个问题都能解决。体质上就有这么说法，叫先天不足后天给养，还有一个叫先天充足，就像我说的父母很充足给你的身体很好，但是有一种情况后期失养了，有的人身体特别好，但是天天胡吃海喝造了一身病，有没有这样的？
6: 有。
3: 对了，
6: 这倒是。
3: 所以说呢，记住啊，父母给予的只是说前期先期在起跑线上好与坏，但是后期还得看个人。这个疾病不是说遗传，我大哥这样了，我父母这样了，我就一定会这样。那你没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爷爷奶奶有，父母就没了，可能伯伯有，但是叔叔就没有。说这个东西怎么还挑人呢？他是说这个人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他都会改变的，不是挑人的。知道吧？都可以改。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可能都是这种身体，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锻炼方式、我调养方式不一样啊。这么说盛老师跟你讲，你听懂明白了吗？
6: 听懂听明白了。因为他们家这都是因为这去世的爸爸、哥哥、妈妈、
3: 咱们能调，
6: 所以他的心情就不太好。
3: 能治能调能改变能改变。
6: 那行，我这下知道，我可告诉他呀，要不他整天紧张，我也跟着他好压抑，就觉得。
3: 对，你叫他到时候听这个节目，咱们节目重播的时候能听到你跟我的沟通。是吧？听到咱俩沟通，他一听，他不就是那什么了吗？他不就心里结就打开了吗？
6: 我现在就拉着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嘛。
3: 对，他没有压抑，
6: 我听，后来我说这个好，这个好，你也听一听，我也告他听上了。
3: 你别叫他天天听那些忽悠人买药的啊。那除了为了卖你药，他能干什么？能给你治病吗？是吧？没有那灵丹妙药。
6: 是了，要觉得这个好。后来我就说呀，你听听人家这老师讲的特别好，教方法呢。我说是，
3: 就是，
6: 我也就让他听上了。
3: 然后呢，他这个心里的结没有了，压力没那么大了。他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从源头上去掉根了，是吧？结节、淤结、压力嘛，这个结就是疙瘩，淤结。没有欲哪来的结呢？凡是情绪不畅的、不开心、不快乐、压力大的、心里事儿多的、不畅快的，我告诉你都愿得这个疾病，而且命中率非常高。我不敢说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跑不了。不信你去看得甲状腺结节的人、肺结节的人，他一定跟我们这个性格开朗、说没有压力的人是两回事儿。性格不开朗，什么事都压在心里，天天愁眉苦脸的。
6: 对对对，他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子。他不说，然后你问他，他半天也不吱声。反正就是你一等每次找他说话，你不找他，他肯定一天都不会和你说话，他就是那种人。
3: 对，所以说呢，这个病都是这种性格的人。
6: 哦。
3: 什么的情绪，什么的情志，得什么的病，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从这个修心养性上精神情志上开始治疗疾病，然后呢他这个疾病呢，你看我节目当中有个养麦粉好，到时候叫他硬上啊，就对，
6: 哦，好的，养麦粉，
3: 到时候我发给老师也行，叫老师给你哈。
6: 嗯，对，老师给我。嗯，
3: 这个养麦粉呢，就是呵护心脑血管的，是什么冠心病啊，什么心绞痛啊，
6: 哦，
3: 效果特别好啊，胸闷气短哈，这个很好。
6: 哦哦，
3: 平时呢也可以喝点茶饮哈，养神茶哈。嗯，
6: 行了。
3: 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咱们可以往后放一放也行啊。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能治，结节哈，你要着急呢，咱们就治疗结节。用方法，
6: 不着急，咱们先把他这睡觉给调好了。
3: 所以说睡眠呢，心态呢，如果说睡眠好，心态好，这个结节不攻自破，就叫我们叫心结打开了，
6: 哦，
3: 你心里这个结，思想这个疙瘩解开了，身体所有淤结的这个疙瘩气结都开了，叫一通百通。你看有很多人说得肿瘤了，得这个长东西了，甚至都下病危通知了，让这个人想开点，该吃吃喝喝喝，什么事儿别往心里放。哎，一段时间再检查没有了，因为他真正的把生命看透了，啊，说什么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在这痛苦烦恼压抑，说我的人生短短就这么天，究竟那些干什么？突然间就想明白，看明白了，看开就放下了，一身轻，
6: 通透了。
3: 对，通透了。这一通透，
6: 嗯，
3: 淤结啊，揪着自己不放的那点事儿就没有了，然后就化开了，不攻自破。等再检查，是神奇的没有了，
6: 哦，
3: 啊，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在我身边也很多，我也遇到很多大德高僧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大家，哦，要想健康，必须从精神情志上开始建立，别总盯在身体上。
6: 哎呀，是的，
3: 嗯，先从精神情志建立。
6: 要不我就是被你这些话吸引了吗？我觉得人家讲的真好。
3: 你想想，我们精神情志上建立了信心，想得开，看得明白，通透了，人活得通透了，你幸福感强不强？
6: 对，很强的。
3: 对，如果说想得不明白，不通透，你拥有家产万贯啊，再高的权势，你发现你活得很累，很痛苦，家庭不和谐，
6: 是也是不幸福的。
3: 对，家庭不和谐，身体不会好。你承认吗？衰老得特别快，爱得病。
6: 承认，是
3: 的。啊，你看看那些年轻的，感觉状态非常好的，他年龄实际上不年轻，但他的心态特别年轻，人就不一样。
6: 对。
3: 嗯，必须从内在开始改变。你爱人这块哈，你爱人这块，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多鼓励他，你多夸奖他，
6: 哦，
3: 啊。男人需要女人给予自信，女人的一个赞扬，一个夸奖，她能美上天。她感觉是吗？我可以这样啊，啊，我能这样啊，要不然她总感觉我不行，我差。
6: 你用的方法也不对，
3: 对，
6: 是了，我就觉得她老是那样。
3: 人家不说了吗？男人哪管三块豆腐高，他也是个大丈夫。没有不想做大丈夫的男人，每个男人都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像英雄一样，是吧？他如果是体现不出，
6: 是
3: 就感觉自己的不足，你说他压力大不大？
6: 哦，对，有，对，
3: 是不是？
6: 是的。
3: 哎，你要把他捧成他是你心目当中的英雄，然后期许要求不那么高，你要给他干什么？只要跟他在一起，什么的生活都是你最喜欢的，都是你最爱的。你这一生最幸运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最快乐的事情也是跟他在一起，而不是其他他有什么没什么，而不是这些。
6: 对，是的。
3: 是不是？这样他就找到自信了，
6: 是是是，
3: 这样他心里就没有压力了，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经济这个家庭环境上，他都是得到释放了，然后呢他再去做的时候就有动力，就有快乐了，同样做事没有压力，没有催促，他不一样，是吧？
6: 对对，
3: 这个我是站在男人的这个角度啊去分析，
6: 是
3: 给你的建议，你这么去做他就好很多了。
6: 都岁数大了，他也60多了，我也60多了。
3: 哎，跟年龄没关系啊，不要考虑60多了。
6: 我就说都已经这把岁数了，以后啥也就那啥了。只是说他不爱说话，可能都闷在心里哈。
3: 是。
6: 我从来没在这方面注意过这，只是考虑他病呀，我这生的法的给他整这呀整那呀的。忽视了这个情绪上的事儿。
3: 你要告诉他，你说盛老师给你分析了，说你就是一个内在精气神情志不畅，外在体质有点绕的一个状态，就禀赋了一个体质，这都能改变的，不是个问题。
6: 对对，
3: 你这个只是一些症状啊，谈不上多严重的病，不算个事儿，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6: 是是是。
3: 啊。然后呢，这个养生茶呀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哈，发给你。你告诉结节很
6: 好
3: 治，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很好化，你不用担心，这个都不用担心啊。
1: 嗯，好的好的，就这样，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行，祝愿你爱人早日康复，嗯，好的，嗯，谢谢老师，再见，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 一旦失衡，如金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